0: 绿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暗点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3333。
1: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0: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1: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0: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

知易者成心，知心知己难觅，不可求可遇。伯牙子期，此刻就好比我和你，很感激上天让彼此相遇。你就像是我生命中的灯塔，与你并肩的风浪再大都不怕。你我总有太多聊不完的话，促膝回首那些逝去的韶华。同甘苦中共疾风和雨皆无惧，云天高一步离一步弃。当我身处阴霾时，你一次次的鼓励，伸手将我扶起，你陪我走出谷底。

2026美加墨世界杯震撼开赛，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猜冠军、冠亚军，猜胜平负，猜比分，猜总进球，104场赛事让你过足瘾，安心过彩，请至身边。

0: 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
1: FM 九二点七为您报时，现在是8:30。
2: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3: 加油，
4: 加油！
2: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3: 加油，
4: 加油！
2: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5: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5: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人？
8: 哎，师父，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9: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10: 林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11: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12: 开心杂货铺啊。
11: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12: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13: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14: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15: 老王最近身体不太好，有些神经衰弱，总是失眠。大夫给他开了一些安神助眠类的药，吩咐他每天都得吃。这天晚上，老王刚睡着，突然被媳妇儿给拍醒了。
13: 老王，老王，快醒醒，你忘了吃安眠药了。
15: 媳妇儿，你是该吃药了吧。
13: 大头古灵精怪，特别爱开玩笑。有一次他逛街的时候看到了一个典当行，就故作深沉地在门口转来转去，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典当行的工作人员看到之后走了出来，关心地问道，
15: 先生， 您是不是遇到了什么困难了？请问需要当点什么东西呢？
13: 哦，我问一下，什么都可以当吗？
15: 那当然了，我们这店有年头了，本店没有当不了的东西。那您到底想要当什么呢？
13: 当山峰没有棱角的时候，当河水不再流，当世界停住日夜不分，当天地万物化为虚有。您给开个价吧。
3: 滚，有多远滚多远。
15: 大头上大学的时候啊，不太注意卫生，有一次生病回家休养半个来月，结果宿舍的卫生评比不及格一下子升到了90分，还有几次被评为优秀宿舍，所以舍友每天打电话跟大头说的就是，哎呀，大头好好养病吧，不用着急回来，最好你就别回来了。
13: 这一天王美丽忙活了一整天，正准备下班的时候，一个电话打过来了。
15: 宝宝，我今天发工资了，晚上请你吃海鲜，顺便给你买几套衣服，还有你看上的那条项链一起买了吧，别替我省钱，我挣钱你花钱，天经地义的。
13: 王美丽握着电话的手微微颤抖，强忍着感动的泪水告诉对方，你打错电话了。
15: 有一天，阿豪和三个哥们儿一起喝酒，大家喝得很高兴啊，一会儿就喝高了，开始聊人生。阿豪跟大家谈起了自己的理想。
4: 我的理想是，跟我爸一样，月薪10万。
13: 当时小伙伴们都惊呆了。哎呀，没看出来呀，阿豪，你也是个富二代呀。
15: 只见阿豪端起酒杯，慢慢地喝了一口，说道，
4: 不是。我爸的理想也是月薪10万，我要继承下去。
13: 高帅的公司例行考核，正赶上高帅今天吃坏了肚子，一个劲儿的恶心，最后实在憋不住吐了。监考关切地问道，
15: 怎么了？提出的这么恶心吗？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14: 开心包邮，
13: 欢乐到付。
14: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13: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
15: 白小雪驾照拿了好几年了，实际驾龄0天。这天全家人一起出去吃饭，回家的时候呢，白小雪自告奋勇非要开车，爸爸硬着头皮让出了主驾驶，妈妈和姐姐也都下了车，说吃得太饱了，回家正好散散步。白小雪很受伤啊。
13: 你们就那么不相信我吗？你们看看奶奶，奶奶这么大岁数了都不怕。
15: 这个时候，正在闭目养神的奶奶睁开了眼睛，看了看白小雪，惊恐地去开了车门。
16: 哎呀，怎么还换人了呀？赶快给我开门，让我下去。
13: 大头上初中的时候，有一次语文课，老师出了一道题，记最难办的一件事儿，让同学们写一篇记叙文。半个小时过去了，许多同学都写完了，可是大头连一个字儿都没有写。老师走过去问他为什么迟迟不动笔，大头皱着眉头说道，
3: 老师，写作文就是我最难办的一件事。
13: 大头学习成绩不好，尤其是对化学一窍不通。这不，化学课上老师又向他提问了，那是什么？
15: 大头不知道答案，一言不发，同学们也都面面相觑，鸦雀无声。
13: 这个时候化学老师有点生气了，于是提高了音量问道，那是什么？
15: 突然间老师的电话响了。阿贵正在地里干活，突然接到一个电话。
17: 您好，请问您是陈阿贵先生吗？您的信用卡刚才在法国巴黎消费了90多万元。
15: 你确定那是我的卡吗？
17: 都已经核对过了，名字和身份证号都是您的。
15: 阿贵沉默了几秒说，那你能截个图发给我吗？我想发个朋友圈。
13: 从此 化学老师再也没有带手机上过课。

0: 老王的儿子刚一岁的时候就会走会跑了，还会叫妈妈，但是就是不肯叫爸爸。老王对此非常不满，每天语重心长地教儿子：
1: 儿子啊，乖，来叫爸爸，爸爸爸爸，来跟着学叫爸爸。
0: 每当这个时候，孩子就会笑而不语，还伸出小手摸摸老王的头。老王也是一脸的纠结，
1: 哎，我是不是被这小子占便宜了？
0: 铁柱去同事家串门，正好遇到了他们小两口在吵架，没办法，铁柱只好两边劝，好说歹说，热战总算变成了冷战。
1: 就当铁柱打算走的时候，同事媳妇拿了很多好吃的让他带走，铁柱特别客气地说：好啦，弟妹，别都给我，你给我兄弟留点儿。
0: 哼，就是给狗吃也不留给他。
1: 铁柱说了声谢谢就走了，但是现在想想总感觉不对劲儿啊。
2: 关注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可以收听往期节目回放哦，而且还能提供段子补充笑料，把你身边好玩的事情也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吧。

色恰如诗中的阑珊，护我身着那个千年前落魄王后的衣冠，放逐到这片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最欢乐的吐槽，最温柔的补刀，
3: 不想当段子手的主持人肯定不是好导播。
2: 虽然我没听懂，但我支持你。
4: 开心杂货铺，开心包邮，欢乐到付。
5: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3: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5: 有一次，大头不小心把手指头弄骨折了，赶紧打车到医院找大夫。大夫想了解一下具体的情况，就问：怎么回事啊？怎么这么不小心啊？
6: 呵呵，我有强迫症。
5: 你这手指头骨折跟强迫症有什么关系啊？
6: 我在家无聊掰手指头玩，其他九个都响了，就他不响。
5: 听到这儿，医生平静地说道：哦，原来是这种情况啊，那你现在有一根手指头骨折了，其他九根你看着办吧。
6: 铁柱去公司领导家做客，领导喜欢养宠物，养了两只土狗。虽然这两条狗其貌不扬，但铁柱还是表现出非常喜欢的样子。
7: 王总，您这两只狗狗真可爱，叫什么名字啊？
8: 这只叫 Money， 那只叫 Lucky。
6: 铁柱惊呆了，心想这老板就是不一样啊，起名字还这么高端。于是便问道：这么时尚的名字啥意思呀？
5: 就是旺财跟来福。大头正在睡午觉，上小学的小外甥跑过来说：
8: 舅舅，帮我看看这道题怎么做。
6: 我这睡觉呢，等会儿，一会儿再教你。
5: 可是过了没一会儿，小外甥又跑了过来，这次一边叫还一边使着劲儿摇着大头：
8: 舅舅舅舅，你快醒醒，帮我用端午来造个句子。
6: 只见大头不醒，小外甥就一个劲儿的摇，一个劲儿的问。大头终于忍无可忍，说：
7: 叫什么叫啊，造什么句啊，好端端的午觉被你打扰了。
8: 哦，谢谢舅舅。
5: 小外甥开心地跑开了。亚楠和爸爸妈妈在聊天，妈妈一脸惆怅地对亚楠说道：你说你长这么丑，谁要你啊？爸爸听完了说：不许这么说啊。亚楠看着爸爸一脸开心，觉得还是爸爸心疼女儿。没想到爸爸又接了一句：
7: 现在近视眼越来越多啦。
6: 小王在放学路上捡到100块，哎呀，太好了，这是缺什么来什么，正愁没钱花呢。正在大头开心的时候，

0: 一个阿姨找了过来。
1: 你好，小同学，这钱是我刚才不小心掉的，能还给我吗？
0: 什么？你掉的？你有什么证据是你的呢？
1: 这是我刚从银行取的。
0: 你在哪个银行取的？
1: 工商银行啊，怎么了？
0: 哦，那这肯定不是你的，这上面写的是中国人民银行。
2: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3: 开心包邮，
1: 欢乐到付。
3: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1: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
0: 老王和儿子正在看电视，突然男主角跪下来向女主角求婚。这儿子很好奇地问老王，
1: 爸爸，你向妈妈求婚的时候有没有跪下啊？
0: 没有。
1: 为什么呀？
0: 你妈说以后跪的机会多着呢，这次就免了。
1: 前几天单位聚餐，大头要了一大瓶可乐给大家倒了一圈，轮到自己的时候瓶子空了，于是大头晃着可乐瓶对服务员说道，
0: 服务员，这个还有吗？
1: 服务员赶紧走过来接过瓶子，仔仔细细地看了看，一脸真诚地说，先生，确实里边没有了。刚结婚那会儿，有一次铁柱要出差，向老板预支了3000块钱。第二天铁柱醒了以后，就发现老婆已经出门了，而钱包里的钱也不见了。铁柱马上就火了，家贼难防啊，赶紧打电话给媳妇儿要问个清楚。
0: 老婆，我钱包里的钱昨天是不是怕冷就跑你包里去了呢？
1: 王美丽跟亚楠抱怨，昨天晚上要气死了，好不容易睡着了，结果有个喝多的一直在楼下朝楼上喊，说恨死他了，一辈子都不会放过他什么的。
0: 这样大吵大闹吵人睡觉是挺让人讨厌的哈。
1: 哪儿啊，我生气是因为我等了半天他都不肯说是因为什么，我那颗八卦的心没着没落的。大头的小侄子问大头，叔叔，你小的时候打架吗？大头觉得教育孩子的机会到了，赶紧回答说，
0: 叔叔啊，小的时候从来不跟小朋友打架，暴力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1: 哦，叔叔，你肯定是打不过人家吧，那你怎么不叫我去帮忙呢？
0: 大头跟新交的女朋友去逛街，这个路上大头不小心夸叽摔了一跤，女朋友非但不关心大头疼了没有，反而还要跟大头分手。大头生气地问他，为什么呀？
1: 我这个人有洁癖，掉在地上的东西我从来就不要。
0: 老王对儿子说，我是真羡慕你啊，小子，每天只要上上学就行了，哪像我上完班还得照顾你妈，你是不知道你妈她得多难伺候啊。儿子听完之后非常不服气，
1: 爸爸，你以为上学轻松吗？你只不过伺候我妈一个女人，我还要对付语文老师、数学老师、英语老师，这可是三个女人啊。
0: 这天呢，亚楠又相亲失败了，一到家妈妈就开始教育她，
1: 亚楠啊，你都老大不小的了，能不能长点心啊？啊，平时没给你做饭吃吗？人家别的姑娘去相亲，喝口水怕噎着，吃两个菜叶就说饱了。你呢？你相亲回来要吃健胃消食片，哪个小伙子不被你吓跑啊？
3: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是牛德华，
1: 我是马珍珠。
3: 今天的开心杂货铺就到这里，明天同一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1: 关注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可以收听往期节目回放，还能提供段子补充笑料，把你身边好玩的事情跟我们一起分享。
4: 听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

0: 回复数字三，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1: 连云港大街小巷总有白玉兰花的味道，此刻摆动着身边的花花草草，仿佛熏香了时间，熏香了心中的花花世界。 FM 92.7 为你报时，上午九点。
2: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0: 加油
3: 加油，
2: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突破自我，是探索自己的最好证明，在进取中释放所有潜力。FM 92.7，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寻觅心底的向往。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9: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

未来。突破自我是探索自己的最好证明，在进取中释放所有潜力。 FM92.7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寻觅心底的向往。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2021年，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珍藏，岁月温度凝练其中。尽显国风雅韵。

0: 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0: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2: 王继才，新时代的楷模，透过榜样人物可见不忘初心。此刻敲击键盘的你，在小小的办公桌前一定也有未完成的梦想等待实现。 FM 92.7 为你报时，上午10点。
0: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3: 加油
4: 加油！
0: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之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0: 92.7，畅行连云港，927路况导航。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 92.7，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3: 大部分人想到民谣音乐，都会把它归类为青州小菜梅子酒，平淡温馨，安静又充满力量。但照照他唱的民谣，没其他的，就是后劲儿大。如果在音乐界有这么一个分类的话，赵照的歌就属于这种，开始不觉得，但在某个瞬间回味起来，后劲儿十足，纠缠你到每个深夜黎明。他能把一首歌词满是情思的《当你老了》唱得满腹赤子情意，也能把一首全篇无一字泄露情绪的《声律启蒙》唱得每一个字都充满了对情人的爱意，这就是赵照。金曲大当家，本期当家人物赵照，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
4: 云对雨，雪对风，

当赵雷凭借成都比他的师父赵照更先一步红遍网络的时候，赵照仍然停留在歌红人不红的尴尬阶段。尽管赵照的《当你老了》在2015年就已经爆火了一把，但歌红的后续仅仅给赵照带来了更多的音乐订单，从此吃喝不愁而已。他仍然是在为别人的主意服务，电脑里安安静静地躺了300多首歌，仍旧是无处安放。积压的作品起码有20-30张专辑的量，再不出唱片，我怕我有生之年都做不完了。这是赵照在现状和理想之间显示出来的犹豫。2012年的赵照发表专辑《操》，只有一个人赶到现场听他唱歌。但2019年的赵照发表自己的新单曲《半夏》时，却已经有超过1000个人奔赴网易云音乐的评论区为他撑场面。

在音乐 APP 界，对歌手的大红与否一直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新歌发表能在一天内评论突破999家的，至少也不会是个18线小透明了。而赵照恰好拥有了这么一批拥趸。更为神奇的是，虽然这首《半夏》是一首合作的推广曲，但质量却好得超乎想象。和夏天有关的歌曲太多了，能让人感动的夏天也太多了，但赵照用他一贯的真诚完美地诠释了另一种夏天。这首歌并不让人刻意怀念夏天，却又能让人轻易地想起一切和夏天有关的美好。赵照这个人与其说是佛系，不如说是纯粹。2015年，赵照在接受南方周末访问的时候，提起自己20几岁的北漂经历，给大咖们写了无数的歌，却没有一首署名。大冬天住在北新桥露着大洞的出租屋里，没时间买棉被，只能冻出了肺炎，咳了好几个月。终于等到2012年，他发表新专辑《操》，跑到南京唱专场，最后就来了一个观众。但他觉着对着一个人唱，能够避免自己对着椅子唱的尴尬。谁没有遇到过这种事儿呢？也挺好的。那人买了我2张专辑，我俩现在成了好朋友。如果现在说有人说买2张专辑就能和赵照成为好朋友，会有无数人为他从北二环排到雄安新区，大声地说我可以。满大街都是漂亮姑娘，我却没有爱情。全世界都是机会，我却无法生存立足。这就是赵照眼里的北漂。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当家人物，硬核金曲，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大当家。
3: 从1998年开始的北漂民谣音乐人生涯，赵照的音乐都不曾得到多少关注。为了闯出一片天地，赵照也参加过中国好歌曲的选秀，甚至也和他的徒弟赵雷同台打擂，但走到半决赛还是被蔡健雅放弃。民谣的安静注定了这类音乐无法在竞技比赛的舞台上绽放出它应有的光芒，就算是在节目中被肯定，但赵照的出头看起来仍旧遥遥无期。赵照不止一次地跟赵雷说，民谣要像说话一样歌唱，这样才够真诚。唱歌不是体育比赛，可以更高更快更强，也可以更低更慢更弱，这就是艺术的魅力。最重要的不是方法，而是语气。这种纯粹的真诚，或许才是来自他嗓音里最真实的魅力。

那年央视梦想中国栏目邀请赵照参与节目，但因为肺结核他失声了，无奈错过了这次机会。迫于生计，赵照到处为别人写歌作曲，而且都是匿名的。因为文笔比较好，他写的歌也会被大公司和知名歌手收录。不过除了赚点稿费，别的名利都没获得。靠着这些稿费，赵照还是摆弄出了几首自娱自乐的曲子，比如说一把破吉他1999。歌里唱到，爱上漂泊的少年郎，你只有一把破吉他，你怎么舍得站台上送别你的姑娘，边说边唱似的，用自己那把吉他伴奏那时候的迷茫懵懂又兴奋的青春。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0: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 九二点七，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2: 欢迎回到金曲大当家，我是金曲推荐官，本期当家人物赵照。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欢迎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互动。大部分唱民谣的人都有故事，可是没有一个人能将自己的主体经验如此自然而深入地契合在歌曲的生命里，在每一个听歌人的身上唤醒同样的记忆。在赵照的民谣故事背后，满是家乡的童年痕迹。专辑《大京厂》里的大部分灵感几乎都来自于赵照小时候的模糊记忆，比如《在山上》讲的是赵照3-4岁时随父母在浙江的出生地没有见过的山，是一座挺漂亮的山。飞来飞去是少年时候回到山东，印象里的工厂、树林、庄稼地、篱笆院还有小院子都被写进了歌里。同样来自于这段田园岁月的还有接下来的这首《在冬天和奶奶一起晒太阳》。

1979年出生的赵照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80后，也因此成了当时后海一帮青年北漂中辈分最老的歌手之一。在来到后海之前，赵照有着标准的北漂故事，在三里屯酒吧街卖唱，在琉璃厂的琴行打工，被房东四处驱赶，被警察突袭查暂住证。因为出来闯得早，赵照迅速在后海成为了最有威望和资历的歌手。新歌手来到后海都会先找他，赵照为他们推荐驻唱的酒吧，这样他认识了很多当时还未成名的歌手。赵照就是在那个时候认识的赵雷。赵雷刚到后海唱歌的时候才17岁，两个人住得很近，所以经常一起玩。后来赵照成了赵雷的师傅，他教赵雷吹口琴。彼时的后海留存着民谣的概念，尽管那个时候酒吧歌手们的歌曲选择是五花八门，古今中外，大陆港台，从70年代的歌一直唱到2000年，但大家都是一把吉他的弹唱，最多再配一支口琴。2003年，赵照创作出了民谣歌曲《你就是我想要的丫头》、《在路上》、《一朵》和《飞来飞去》。

2014年，赵照去参加了中国好歌曲。参加之前，赵照是纠结的，因为他觉得音乐就是音乐，不是用来比赛的。如果把音乐用来比赛，那就肯定会被更改的适应比赛的风格，原有的味道有可能就没了。但是一转身看见屋子里囤的一堆没卖出去的唱片，想到自己这么多年没日没夜的编曲写歌，就算是为了自己年深日久辛勤攒下的歌曲能够让大众看到，也应该去试试。于是赵照抱上吉他就来了。海选的时候像是带着点为自己作品申诉的意味，赵照唱了一首《当你老了》，瞬间打动了蔡健雅，进入了他的战队。如果要用一个词来形容《当你老了》，这首歌就是动人、平静、细腻、优美。一个字一个字慢慢吐出来，不自觉地顺着歌词就开始了思索和回忆，想起年迈的父母，逐渐成熟的自己，这就是《当你老了》这首歌的动人之处，让你在嘈杂之中突然静下来，去追寻生命的气息。生命感是赵照对音乐的追求。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这里是金曲大当家，当家人物硬核金曲，欢迎您继续收听。
3: 赵照参加中国好歌曲的时候，跟他同台演出的还有他的徒弟赵雷。赵照经验比较丰富，有时候会帮赵雷参谋，比如那旋律动听的南方姑娘，编曲就是赵照。2014年，赵照参与并量身定作由黄磊、宋佳、李雪健主演的热播电视剧《嘿老头》的主题曲和插曲，以及这部影视剧的全部配乐。歌曲《当你老了》也收录其中，《当你老了》让许多大牌歌手注意到了他。2015年，莫文蔚带着这首《当你老了》登上了春晚的舞台，之后李健又在歌手舞台上动情地唱起了这首歌。当你老了被大量翻唱后，赵照确实获得了比以往更多的关注。2021年的中央电视台中秋晚会，赵照为余光中的《乡愁》谱曲，与台湾老牌音乐人陈彼得合唱，赚足了观众的眼泪。这首歌来之不易，为了从余光中家人那里拿到这首歌的授权，赵照翘首以待将近2年。几经波折，直到录制央视音乐综艺《经典永流传》前一个多月，才最终获得了余光中家人的认可。直到中秋晚会上再次唱起，赵照仍然记得自己当初在写歌时被朴实文字所触动的瞬间。

从前听民谣，每听一首，每听一个音乐人，几乎都要感叹一句，可惜不火啊。现在那些曾经被惋惜过的民谣音乐人都火了，只有赵照好像仍旧被留在那个音乐世界。一直以来，赵照都极力避免外界给自己打上各种标签，这是因为在种种喧嚣之下，他仍愿意固执地守着一种自我主义。喧嚣是他们的，好在赵照的世界里还有音乐和自己。早过不惑之年的赵照依然像当初刚来北京的时候那么快乐，那么拼，那么在乎自己的音乐之路。出走半生归来依旧是少年，赵照的那颗滚烫炽热的音乐之梦估计这辈子是没法泯灭了。金曲大当家本期人物赵照，节目最后送出这首西安路999号。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继续保持沟通，我们下期再见。

0: 你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三，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1: 民主路、沿河巷、连云老街，两侧的店家可以面对面讲话。此刻，港城商业大厦处处繁华，用一杯咖啡消解你的匆忙。FM 92.7，为你报时，上午11点。
2: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0: 加油
3: 加油，
2: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之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1米最大屏幕 ，S 级通。

0: 92.7，畅行连云港，927路况导航。
1: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进行时，聚焦新热点，楼市有财经，有财经，这里是连云港楼市财经。
1: 曾经有一个潜力楼盘摆在我面前，我没有珍惜，等到失去时才后悔莫及。人生最悲哀的事情莫过于此。如果上天能再给我一次重来的机会，我一定抓住你。听楼市找财经。

好，关注港城楼市，感受地产变化。亲爱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各位中午好，欢迎各位锁定 FM927 收听我们同一时段楼市财经节目啊！我是主播静静。在我们直播间在播出的时候呢，有一些老粉丝朋友啊，已经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啊。像那个你是去年买的那个翡翠浪亭的房子吧？蛛丝马迹，就是我记得好像是去年、前年，应该是在前年吧，我觉得没太大印象了啊，去年还是前年。当时他买了翡翠浪亭，然后也是看了我们在我们的一些直播，后来呢就直接去了售楼处现场，当时我们也是帮，对，去年3月买的是吧，反正我记得是有点遥远的事情了。后来我们帮他去聊了价格，然后聊到之后呢，就是聊了房价，聊了储藏室，聊了车位，就各种啊谈下来，他现在的房子已经在装修了。然后刚刚在我们的直播间还在说呢，说他自己装的也花了40个 W 了，因为他们家买的是鼎悦翡翠浪亭的160多平的这个鼎悦啊，这样的一个产品，我觉得蛮好的。我刚还在夸他呢，我说你还是挺全能的啊。挺全能的。然后我不知道最近哈，是不是可能也是个装修季吧，为什么这样来讲呢，也是个旺季啊，这一年多的时间。因为呢这一年多的时间，一年半左右的时间，其实有很多连云港市的一些新房已经是在交付了啊，或者说已经是，或者说今年刚交付掉的，或者说去年已经交付完的，对吧。加上等我想想哈，等明年仓鼠医院大户嘛，对不对，卖的很多嘛，仓鼠医院690

九户，我估计明年可能一大半以上都要装修，包括从去年开始翡翠廊亭进行一个交付，然后小区内也是装修的声音，包括呢凤凰雅苑南部城区啊，我们老城区凤凰雅苑来进行交付的时候，后来就也是做了一些相关的交付啊，我看大家在说什么问题。我问你这个问题也没有问错呀，你心里没数吗起点？我觉得我说的也没有问题呀。好，再加上再数一数哈，我们南部城区老城区一些新房，像孔王书院27已经是现房，凤凰雅苑已经是现房，也都是啊，小区内部都在进行一个装修。紧接着今年像新海书院进行交付，景悦书院进行交付，小区内部呢也都是各种此起彼伏的装修声音。再来数一数像那个金鹰路院呢，虽然说房子套数总数不多啊，它那个但它也是一个现房进行一个销售的状态了，所以呢也有之前买房的朋友啊，然后选择在这样的一个时间点，然后再来进行一个装修。好像最近各位能关注到很多装修公司好像出场这个时间还是蛮多的哈，就是好多特别是我在上个星期的时候啊，去了景悦书院来进行就是去他们小区内部嘛，去直播去看一看的时候呢，就会发现啊，小区内部就是好多家，就是窗户上全都贴满了，就是各家装修公司的这种广告名儿，你知道吗？然后我们就在想，哇，果然啊，新小区啊，这种改善型的位置还是不错的一些小区。其实相较来说呢，它的一个这种装修的，这个还是非常多的，我觉得也还是不错的。如果说大家有关注小区内的一些这个后期入住率的话呢，你不妨趁现在就是很多新小区已经是现房销售的状态的时候，你可以骑着车到各个小区内部去绕一绕，去转一转，然后看看这个小区它后期的入住率到底有多少。我认为每家装修特别是这种新楼盘啊，好多哈，我想也都是一些家长比如说买个孩子未来去结婚使用的，或者说自己去做一个改善啊，比如说我原来是住高层，然后现在呢我想去买这种一步到位，想去买这种容积率低的小区，总户数少的小区，服务也还不错的新小区，然后呢上下左右我的这个隔音也是不错的一些小区，或者说想要一梯双开门的这种类型的啊，或者是两梯两户的啊，或者一梯两户的这样类型的一些这种小高层啊，这样或者是洋房这样类型的一些产品啊，就是总而言之言而总之吧，就是未来连云港市场它的一个新房开发的速度一定会越来越慢，这个点我想大家应该也能明白啊，它会越来越慢，加上土拍，哎，说到土拍啊，昨天有朋友在我们直播间还在问呢啊，说花果山大道东板块是不是有地块土拍，确实如此啊，它是在新海湖的北边一点啊，也不会很远，也在花果山大道东侧，它这块用地呢，跟大家来说一下，是12号地，它会在6月29号来进一个出让，到时候大家就能知道啊，它到底是谁拿的地，但我想这个片区板块的话，我说实话，我刚刚在上节目之前，我还蛮想问几家民企的，他们有没有意向拿这个地，但是时间发现不够了啊。等下节目之后呢，我问几家啊，看看他们对这块地的想法。但是我觉得大概率的话呢，他可能还是承建来兜底拿走的吧。这个地块跟各位来聊一下，是花果山大道东玉女路南，它是居住用地，也是这种。怎么来讲呢，它是属于这个城镇住宅用地，还有二类城镇住宅用地以及商业服务业，包括商业用地零售商业用地啊，它那个容积率是1.01到1.8啊，是这样的一个容积率，6月29号会来做一个出让，相较来讲呢，它又有兼顾商业的情况之下呢，容积率相较来讲它并不是很低啊，所以这块地块呢，我们等29号之后出来结果吧，到时候关注一下情况，我们到时候可以关注一下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相关的一些网站啊，来了解一下。我看一下一些朋友在聊什么话题啊，啊，你说我作为什么啊？哦，说御苑的四波三枪的玻璃是吧？
我哎，他啊，起点说，我的意思是讲，他们御苑靠近高速，说隔音不好，确实呀、啊。你见过靠近高速的很多人家，如果说有自己有相关条件的话，他自己确实是会把玻璃给他换一换呀，这是我说的也是实话呀，对不对？还有再说东河中学南边那块地是干嘛的呀？东河中学南边那块地原来是东河小学，嗯，但是东河小学后期呢又更改了一下，改到了这个四季金辉一期南门那片。后来呢又有新的变化，就是东河小学不见了，然后在连云港实验小学我们的总部内部去建了一个教辅楼。我想这个教辅楼在今年啊，就是会有新生进来的时候，这个楼应该是会做一个投入使用的，盖的速度也是很快的。首先呢他也会考虑很多，那未来可能生源它的一个降低减少，可能后期很多的一些学校他会做整合啊，一个合并整合。那再加上呢当时四季金辉一期南门那块地呢，据听说还蛮高的啊，这价格还蛮高的，好像也没有太多的这个资金，然后去把那块地给它搞下来啊，所以就是折中算了一下吧，就是再盘了一下啊，就是相关几个部门吧，可能一起盘了一下，最终还是决定就是在连云港实验小学部我们的总部里面去加盖一座教辅楼，来做后期连云港实验就是学生来进行使用哈。其实生源多啊，也家长可能也心累，对不对？一个教室还蛮多蛮多那个小朋友的，然后有的时候呢我据听说哈，有些学校可能学生比较多，有的时候孩子他上体育课他场地可能他都是需要预约就是这个东西，就反正我觉得我们90后啊，好多那个时候上学就是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一些情况吧，那时候好像也没有说就近入学的一个说法，可能学生也不会很多吧，也没有说就近入学。我记得我当时是在老海州，那个时候那片有两三个这个小学，就随便你自己去选择你想上哪个小学都是 OK 的啊。到因为毕竟现在嘛确实时代在进步，情况不一样啊，再加上就是划分，对不对？各个区域板块街道社区啊，道路什么桥梁等等啊，以这种划分为界限，然后呢可能每个小区它孩子入学的这个书包它也是不太一样的啊，这个就跟着时代来走吧。还有再说东河中学南边那块地啊，刚跟你讲了，目前来讲呢还没有最新的一些规划，它到底要干嘛，但那块地呢它目前为止应该还是属于教育性的一个用地，还没有后期的话我觉得大概率是不是会再改一改，改成住宅啊。其实说真的，连云港实验那一片的话，如果你教育用地你不建，你不再建新学校，那商业地块它又划出来了，你再弄可能也就是做住宅用地吧，对不对？你再更改也就只能更改成住宅用地吧，把那一片就是人流嘛还是往那一片包裹嘛，毕竟我们连云港本身它的一个发展中轴线，我们就是花果山大道嘛为一个主轴线嘛，是不是？你说空出来这些地，你后期你商业地又有了，后期商业再过来，再加上这个有这样的一些，对吧？就是那个住宅，有一些还想要去做一些改善的，因为那一片其实十几年房龄的这种高层的住户开始慢慢增多，像四季金辉啊，秀逸苏杭啊，就西苑啊这样一些类型的这种高层，有个十年往上这种房龄的，你未来可能再过个5年8年，就这样类型那些朋友可能又想在周边去置换，或者说去购买新的这种更 OK 的啊，住着更舒服的一些住宅，那怎么办呢？那可能周边啊这一些有可能有一些哈所谓的划的教育用地啊，或这个地那个地的啊，可能后期会做一些这个住宅用地的更改，这个都不好讲啊，未来还是要看后期的一个规划吧，好不好？还有对，朋友说四波三枪的玻璃还是很棒的，比其他小区强很多了。哎呀，不用再去扯这个话题了，起点，不用再去扯这个话题了，没有意思。就本身，我觉得我说这个话也没有任何所谓的诋毁，任何的。

两家完全也是够用的，我觉得没有问题。你做高品质住宅，你上个四玻三浆的玻璃，对于你来说你有宣传的点，对不对？然后呢又相当于就是怎么来讲呢，就是高速本身我也在这儿，然后我四玻三浆，我本身我又是隔音降噪，就相当于一举两得嘛，对不对？很正常嘛，这有什么呢？莫名其妙。如果说你觉得我说这个话不对呢，你今天还可以继续再截屏，你可以继续截屏，你再去发到那个他们直播的一些这个直播间去，我无所谓的，我觉得我说的是事实呀。金鹿苑怎么样啊？我觉得金鹿苑还 OK 啊，金鹿苑挺好的。金鹿苑其实作为民企开发的楼盘来说，说实话啊，就目前临港市场在售的所有的民企的新房，我跟大家来说，所有民企的新房当中，金鹿苑其实这个小区它是成系统的，就是它建房它还有它自己的一套手法和手段的，我觉得不错的。在这个好房子标准出来之前，他们家整个小区的这个幕墙的外立面，我指的是外立面，它采用的全都是提档升级的一些这个铝板，然后加上它小区内部的一些这个户型的设计，虽然说它大平层的设计，虽然说哈它没有说做到一些很出彩的一些这种就是特别的一些这种户型，比如说顶月啊、底月啊、下沉式庭院啊这样类型的，但是呢在好房标准出来之前，他们家做这种大屏的设计，层高3.1米，阳台晋升达到了这个1.8米往上，对吧？包括这个小这个客厅所做的整体的开间，它相较于目前连云港在售的一些新房，它还是有它自有的一个亮点，它还是属于超前的。我指的是在连云港目前的新房当中，它其实它的设计还是超前的。我们马上进一段广告，一会儿进入节目的下半段，大家可以稍事停留个3分钟左右吧，我们一会儿回来。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2: FM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1:30。
3: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4: 加油，
5: 加油！
3: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4: 加油，
5: 加油！
3: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6: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好吧，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我们楼市财经节目哈。有朋友在说啊，说这个金鹿苑怎么样啊，然后呢他们家的这个房屋的质量啊怎么样啊，说看了顶楼还挺喜欢，就是会有一点点贵啊。刚刚还在说呢，说我们广播没有开播之前我还跟他聊这个话题，所谓的这个房屋质量，我刚其实开头在讲了，就是我们也有跟内部的很多的一些民企啊，我们也会在聊天嘛，会聊各家一些盘子的一些情况啊。他们自己也有些朋友也自己承认说，其实金鹿苑相较来说，它整体啊，不管是前端到后端，整体还成系统化还是怎么样啊，它整体的一个品质，其实他们内部很多的一些朋友也是认可的啊，觉得还是不错的。因为毕竟也是在好房政策出来之前，他们做了这样一个比较超前的一个设计啊。其实相较来讲，就是你刚刚所说的价格高，对不对？价格就觉得贵了，但是整体相较来说呢，它的品质还是不错的。如果觉得价格高，咱可以再稍微，要不然再聊一聊啊，就是你看的是哪个房型啊，怎么样的？然后你可以，要不然再稍微等一等，因为毕竟他家也是现房，再加上呢，目前他们其实大平层确实是有了一个幅度的调整，我不知道你看的是顶楼啊，哎，部分的顶楼有10500的，你看的是洋房吗？如果看的是洋房顶楼的话，有10500到11000的，这个价格大平层哎，贵吗？贵吗？如果觉得贵的话，等等他家小区的二手房。这是我给大家的一个建议啊。但是呢，你等他二手房，这套房他不一定，对吧？不一定是二手，可能一直是在开发商的手里。因为他这个小区有一说一啊，之前还是因为价格的问题啊，卖的不多。后期他确实调了价格，调完价格之后呢，他的销量是有上浮的，可能一个月能有个十几套左右吧。但是对于这个23年就已经开盘的楼盘来说，目前它的一个去化，对吧？这个指标确实很尴尬。后期调价之后，可能才释放了一小部分的这个买房人。所以我在想哈，这个二手房，我估计很多人买这个小区也想着就是自住了，可能想去释放出来手头的这二手房应该不多，我觉得会极其少，可能更多的反而是握在开发商手里还没有卖出去的一手新房，他们可能会拉长这个周期来进行售卖，所以就不好讲，就是看后期他们怎么来调吧。包括如果今年啊，精英的商业能够起来的话呢，我想对他家这个楼盘应该又是一小波的一个提振信心吧，我觉得是对开发商自己的一个提振信心啊。什么价位？鹿苑的价位，大平层有二楼部分顶楼是在10500到11000，叠墅呢有部分特价房在13500，不是，我指的不是一楼带院子，然后其他的呢，可能洋房一楼带院子带地下储藏室要15000加，叠墅的话下叠它会略贵一些，毕竟它带的是南向的一个院子，然后上叠和中叠有部分的一些特价房，价格应该是可以在有一些小小的这个弹性幅度的，可以来聊，具体的话还是要看情况吧。还有说华武山大道东哪个地要拍了，对，华武山大道东在新海湖北向啊，有一块地，它其实是它容积率比偏高一些些，因为它是也有这个商业和这个住宅啊是一起的，它这块地呢它是1.8这样一个容积率，在6月29号它会做一个出让，在6月底还有20天的时间，回头做出让之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吧。这块地我估计大概率啊也得是承建来建一个兜底嘛，我觉得大概率是，因为下节目之后我到时候再问问几家民企，看有没有这个，看他们对这块地的一个想法是什么，了解一下具体的情况。是住宅吗？对，它有住宅有商业，有住宅有商业，它不是纯住宅型的一个用地。万象城还有希望吗？应该没有希望吧。10500万能刀吗？你这个钱我都数懵了，你说的是单价10500能不能刀，是不是？你说的是哪个小区啊？这位朋友，如果你说的是，我看一下啊，如果你问的是金鹰鹿苑的话，看楼层，二楼和部分的顶楼是可以的，其他的鹿苑啊，二楼和部分的顶楼，哎，我跟你来聊一下金鹿苑小区呢，他们内部啊
内部的这个绿植其实还种的还是不错的。他们里面你能想象得到，在几年前连云港还不流行这种乌桕的大树种啊，这种那个移植就是过来的这种大的树种哈、啊，就是他们家就已经做了这件事情，就像乌桕树啊，有些什么什么什么鸡爪槭啊，啊，就这样类型的一些大的乔木，它是直接移植过来的，所以小区内部你能感受得到啊，其实大树种也还是挺多的，这是他们家一个点。如果说你去购买鹿苑的二楼，因为总高就六层嘛，你买他家二楼的话，我们称之为树景房，就这种类型的一些树景房，你是能观看到小区内部的一个植物景观带的，我觉得也很不错。因为为什么这样来讲呢，昨天我们去了一趟九月府，就是九月府有一些朋友，就连云港很多的一些朋友啊，就会觉得大家买房的思维还是很多年前的传统思维，会觉得说我买洋房我肯定要买高，我不买低，我不可能买个二楼啊，买个什么三楼啊，就是这种类型的，对吧？但是呢，现在因为各个小区它的一个整个楼间距它做得非常的棒，有一些新小区它楼间距做的是不错的，将近50米的一个楼间距，我的小区内部的一个绿植绿化，我又是属于这个移植这种大树种就直接过来的，那我小区内部我就减少了这个养护啊，就不是养护，就减少了这个小树苗成型的一个时间，现在又是一个比较成熟的一个小区和社区了。那要这样子的话呢，就是我买了这个二楼或者是三楼之前大家不愿意要的树景房，那现在可能因为新房他做了一些这个数据的调整，楼间距的调整，小区内部绿植绿化他做了一个提到升级的调整，反而二楼和三楼他这个树景房其实现在有很多的一些年轻人还是比较喜欢的，它的性价比又很高，因为单价划算，比可能往上走的楼层它一平方要便宜个1000多到2000这样一个价格，我的总价我可能就能达到10万10个 W 之内这样一个差价，然后呢我能省10个 W， 但是我买的可能就是小区内部景观的一个树景房，这个房子不管说我小区内的一个采光度，包括我小区内部的一个景观带，其实在我目前住的这个二楼可能相较来说我反而觉得更加的舒适。所以有些朋友就会说，对吧，包括昨天我们其实去了鹿苑，去了那个九月府一趟嘛，当时他们那个洋房还有8层高和11层高的来，当时他们的销售总就跟我们讲，说那个当时有一些买了可能4楼啊5楼啊一些这样楼层的朋友呢，就是后来看了小区的一个景观啊，全部都现在都已经都开放了嘛，就是都已经那个移植过来之后啊，他们反而觉得哎呀，如果当时买二楼就好了，因为那个时候他们看到的只是这个样板示范公开的那个小区域，没有看到就是后期他买的那栋楼前面的这个景观带，所以他就想那我还是买高吧，还是以传统思维来说我买高一点楼层采光更好一点，对不对，就是通透更加通透一点。可是当真正就是这样的一些绿植造景全部都做完之后，他们反而觉得哎呦这个二楼哎性价比高一些些，然后呢还能把小区内部就是他们做的一些园林设计啊，就能我每天在家我就能欣赏到小区内部的这么漂亮的一个景观，反而觉得二楼还不错。所以说各位在买这个新房啊，现在很多都是现房了，我觉得对买房人这个点就是非常的 OK， 就是大家如果说哎我不太清楚，我觉得二楼性价比更高，哎那是不是我但是家里人又觉得说二楼不行太矮了，采光又有问题又怎么怎么样的，那我建议各位哈，可以带着家人，买房是大事，我们可以带着家人组团去那个出击，然后我们就是在你想去购买的这样的一个楼层里去看一看，因为现房了嘛，小区内很多的一些景观带它都已经做好了，它也不可能再变，对不对，楼间距都是 OK 的，都不可能再变的，所以说各位可以去实地现场然后来感受一下，去这个房子内去感受一下，就到底对不对，买房嘛，既然我们都想买了那我们就能省则省嘛，你觉得如果二楼也 OK 我总价能省个10万何乐而不为呢，是不是。好，还有在讲啊，

说这个景苑和鹿苑位置哪个好一点啊？苍梧景苑啊，苍梧景苑和那个鹿苑位置哪个好一点？其实相较来说呢，肯定是苍梧景苑的位置要更 OK 一些些，因为金鹰鹿苑呢，其实它是在华武山大道东，就是刚起始的这个位置啊，但是景苑呢，它是在往北去一些些啊，连云港正儿八经后期的一个发展还是要拥抱大海的，我们还是要以华武山大道为中轴线啊，由南向北，对吧？一定是由南向北来走。那金鹰鹿苑它是在南向，苍梧景苑它是在华武山大道我们再往北走的这个北向位置的话，我觉得其实说实话两家离得也不是很远，而且金鹰鹿苑它也是在这个中轴线上，相比较来说呢，我觉得要是我的话啊，你如果能以旧换新，能换到苍梧景苑的洋房也不错，他家出行做的中规中矩。但是如果说你觉得啊，金鹰鹿苑我也蛮喜欢，因为毕竟它周边有个公园，然后很快还会再有个商业，我觉得兼顾到我的生活了。我觉得目前来说我住在这儿，因为苍梧景苑那个片区板块要5年之后可能才发展，但是呢金鹰鹿苑呢，毕竟金鹰自己家把这个公园建了，商业呢他们现在已经在今年要有这样一个谋划要动工的一个状态之下，我觉得相较目前你想去买的话，可能金鹰鹿苑它的生活配套相较来说我认为会更加的便利一些些。而且为什么这样来讲，很快九喜会商业就是一个涵洞之隔啊，九喜会商业就是九月府在建的这个啊商业体，也在今年8月底要进行一个交付，明年应该会整体来做一个运营。那相当于是金鹰鹿苑周边又有商业运动配套，又有运动配套，然后我又有这个金鹰自己家自持的一个商业配套，再加上这个九喜会啊，也是金鸡他们做自持的这样的一个相关的商业配套，在周边环伺，你的生活应该会更加的便利一些些。除了这个书包，这个书包他家和金鹰鹿苑和苍梧景苑也是一家的，所以这个的话倒不用特别的去关注它，毕竟买这两个小区我想你不会关注书包吧关注书包你可能买这边的话概率也相对会小一点点啊，如果你关注书包你可能就会考虑二手房了，因为二手房性价比更高。二手房现在你看那个金鹰秋风苑对吧，它二手房它价格它户型也不错，次新楼盘人家在的这个地方也是可以的，你看这个小区二手房现在都到什么价格了，如果关注性价比你不会关注新房，我觉得是这样子。如果你关注新房你一定想关注舒适度，如果是关注舒适度的话，我认为目前来说金鹿苑是大于苍梧景苑，但是后期发展苍梧景苑位置更 OK 一些些。我们进段广告一会儿回来。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与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雨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1: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2: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3: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暗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 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 0518-8118-3333。

迎回来，继续收听楼市财经节目啊。有朋友刚刚在讲说，科院路学校南侧那片地什么时候开工？其实刚那片的那块地啊，跟大家来聊一聊。那片地呢，他说是消防队北侧啊那一片，其实那一片呢，同城也有拿过地，在几年前吧，应该2023年吧，那个时候也拿过地啊，在这一片凤凰板块。然后金海他们也有这个地。如果说关注同城地产开发的话，各位不用关注了，不开了。不会开发啊、哦。但是金海呢，金海的话呢，手头其实在花果山大道东和西他们都有地块，还有一些地块位置真的是比较优的。那现在金海啊，今年高新云锦南侧地块他们家说不开都不开。那凤凰板块的你所说的消防队北侧呀啊，或者说是刚刚讲的对吧，就是那个科院路校区南侧呀，这些地块我觉得没个3-5年也不用过多去关注它。毕竟呢，像恒大那片金海也有地，平高书香名邸东边人家金海也有地，高新云锦南边金海也有地。你说我就数，我就不说别的吧，我就光数这三块哪个位置不比凤凰板块目前大家提的那个区域位置要更 OK 一些些呢，是不是？所以就是不用过多去考虑它。现在呢，那一片也就是天意新房，也就是天意在进行销售，总价达到300-400万啊、入门门槛也要300-400万，这样类型的一个大平层和独栋别墅为主的啊、这样的一个新小区。还有在讲说现在东区的一个均价是多少啊，现在东区的一个均价呀，东区的一个均价破到10,000，我可以说10,000左右吧，我觉得9,000说的也有点10,000左右吧啊，就是当然也有8,000多7,000多对吧，还有6,000多的，像恒大名都的蝴蝶楼有一些6,000-7,000你就能买得到。然后呢，其他老一点的小区可能 C 金会有一些急卖的8,000多小三室你也能买得到。就是现在呢房子的价格啊，确实也是回到了2017-18年左右吧这样的一个时间点啊，2018-2019年啊，东区那一片。看情况吧啊，看你主要是想关注哪个小区。如果说东区新房的话呢，目前那个均价参考值肯定是要达到12,000-13,000往上的，这个是肯定要关注到的。如果是新房和二手房啊，就它会有一些区别。还有说景悦南侧文苑路校区还盖吗？近几年不会盖的，不会的。你想东河小学，东河小学就是这一片东河校区，包括像连云港实验小学部啊，它都挤成什么样了？然后东河小学它不是还没盖吗？现在就变成在总部里面就加盖了一栋教辅楼，它都没有盖。你想想，这么多生源的情况之下，就是每年一年级新生都得达到1,500-600人这样一个情况之下，它都没有说再建一个新的校区、新的那个小学。你想一想，花果山大道东侧本身要5年之后再来发展，而且东侧本身对吧，它又有学校，一个是解放路的高新校区，还有一个是南湖中学，它本身它就完全能够完美的覆盖掉周边的一些生源的情况之下，它为什么要再建这个文苑路校区呢？这个只是当时一个美好的愿景和规划罢了，只是当时在想着说花果山大道东部啊，就是本身它就是属于发展的一个中轴线，那东侧肯定也是要发展的，所以当时一个美好的愿景就是那时候整体也是在加快开发的步伐和速度，那时候呢步子迈的也很大，是不是？所以呢就是一定要把学校书包也是要规划在里的。但是呢后来发现哎呦，整个市场行情它出现了非常大的一些波动，然后现在东区目前承建拿的那几块地其实地价也比较高，7,000-8,000，再加上容积率那个时候也比较高啊，可是在去年的时候花果山大道东侧所有的承建拿的地容积率都调整到1.6之内，1.01-1.6吧，这样一个区间值。所以说地价又不变的情况之下，容积率又变低的情况之下，那我开发成本我一定是变高的。如果是变高的话，那你说我现在怎么开发？我先把花果山大道西板块目前已经成熟的板块我先给它开发掉，步子也要迈小，也要就是

慢而精，就是开发的速度要变慢，要符合这个市场供需关系的一个平衡，再加上新房好房的一个标准，我还要再做精，那所以对吧，那城建当时手头拿的就是8号9号地块，就是大家目前知道的苍梧御苑对吧，和御苑27这样的两块地，它加入到了这个土拍6000啊，再加入到这样一个好房开发的一个大军当中来。嗯，所以说呢，就是目前先把西板块划分到西，以西先给它发展起来，然后以东板块5年之后再讲。所以你在讲的这个文苑路校区，它又更是遥遥无期。你想一想，很多开发房新房的速度它都已经减缓下来了，那片都没有什么新房在开发了，你说我在建这个学校意义在哪里呢？它无非就是浪费资源而已，所以就是等吧，再等吧。嗯，还有朋友在讲啊，东区改善型住房推荐那个小区啊，东区改善型住房呀，改善住房看你想买什么样类型的咯，因为很多小区内部其实它都有这种所谓的排屋的啊，这样一些房子出现，对不对？就包括港丽它也有这样类型的一些改善的，但港丽里面容积率也很高，它有高层，它也有这种排屋对吧，小高，就这种类型的产品，关键是看你是想买这种纯改类型的新小区，还是说老小区内部的改善型住宅，这个就不好讲了，因为这个的话就是每个小区里它其实也有，你包括像那个，对，刚才朋友在讲说财信，其实财信小高层里面的这种大平层有一些户型也是不错的，它也是可以作为改善型住房来使用的，是不是？嗯，主要是看一个价格是否你多少价位之内你可以去接受它。苍梧景苑有没有房？苍梧景苑有房，但是现在也就换新已经停止了。如果你想关注苍梧景苑的话，你可以上他们售楼处现场自己先去了解一下，看看还有什么样的房源。以旧换新肯定是把好的房源换的也七七八八了，因为以旧换新当中城建的4家楼盘苍梧景苑换的是最好的，其次就是金海府邸的别墅啊，然后后面就是成悦大境，还有像那个金凤小区啊，已经在靠西边了，就这样的4个小区换的最好的就是苍梧景苑。嗯，你可以去售楼处现场嘛，去了解一下他们家的一个目前剩余房源的具体情况好不好。但是我之前知道，因为有些朋友手里还拿工抵房嘛，就是干他们，我知道他们有工抵房啊，有些朋友还加了我的绿泡泡，然后当时就跟我讲说，其实你光工抵房你去置换，现在苍梧景苑的洋房不剩什么，好的应该都被换走了，应该差不多都被换走了，剩下的可能要不然靠近变电房，要不然楼层的问题啊，这个可能你自己就是去看吧。而且这个价格说实话，如果你不是以旧换新的话，他们家的国企的价格是不会给你调低的，以旧换新会更划算一些。嗯，当然现在也是现房啊，你也可以关注一下二手房，苍梧景苑啊，像那个成悦大境啊，其实可以关注一下，有一些二手房也是有的。我记得好像成悦大境有二手的一个价格有在1W左右的吧，之前可能以1.3左右吧，也就换新它也得要达到1.23了，对不对？然后把你老房子折换过来啊，它也有房龄那个要求。但是也就换新今年我听说城建应该也在上报，也想再继续，可是他家手头没什么房子了，没什么好的房源了，就好的房源也换完了，如果想再继续的话呢，就是看能批下来，如果批下来的话，到时候我们第一时间也会在直播间通知各位。如果有没有关注到我们直播的一些朋友啊，没有点关注的左上方可以点一下主播的小红心关注，可以进一下我们的粉丝群，我们开播的话会第一时间在群内通知到大家，然后包括我们如果发布视频的话也会第一时间通知到各位。洋房性价比高吗？洋房性价比高吗？你要看什么小区的洋房性价比高不高。现在我说实话，现在像那个美林长青藤这样的一些小区，离书包只有一路之隔的，人家的洋房我觉得性价比蛮高的，但它的房龄又在这里，我不懂你是否可以接受，是不是？就是
说实话，如看你是想买二手房还是想买新房，二手房也有一些洋房性价比蛮高的。当然新房当中呢，你想它居住就整体的一个怎么来说呢，一个绿植绿化服务吧，你可能想要一个提档升级的话，那周边也有一些洋房，目前来说搞一些特价的性价比我觉得也还不错啊、但是它一定是会比周边的一些这个二手房价格要略高一些些啊。苍梧锦院有没有房了？有房的应该还是有的，但是他不可能说卖到一套不剩，只是说在这个现有剩下来当中你能不能找到你想要的，这个就还蛮难的。预算200个 W 左右啊，预算200个 W 左右的话，你要买洋房吗？我给你算一套啊，稍等啊，我给你算一套，有一个有一套是120个平方的，好像能在能买到洋房，200个 W， 这个价格还能让你含装修，有，但是这个楼层你可能洋房二楼的这种关注嘛，200个 W， 120个平方左右的洋房含装修，200个 W， 我觉得是可以搞下来的。防御，你问起点没有用，你问他干啥？买御苑，御苑200个 W 他搞不了，御苑平方太大了。高新云锦前面地块，对，南侧是住宅地啊，今年不开发，改善不计书包，苍梧锦院二手好像有7000-8000一平的，那自己可以去关注看一下吧，因为确实是不会考虑书包，考虑书包的话也不会关注华容山大道东侧，对吧？目前来说是这样。万山有朋友在说万山城市花园27东边段头路什么时候能够打通啊？如果现在路边没有站公示牌的话，那我估计还得再等。今年我知道要打通的话是以花果山大道东侧这一片为主，为什么呢？因为那个也马上要有那个省运会，就我们那个自己的这个省运会啊，然后在这一片嘛，在我们广电这一片这个体育馆举行的嘛，然后相较来说呢，这一片所有的一些这个断头路啊，一些道路是要做相关的一些这个设计的啊，一些这个打通的，像现在景岳书院啊那一片的路，金鹿苑那片的路，九月府那片的路啊，它都是要做一个通，就是那个道路通车的一个准备的啊，城市面貌是要稍微换一换的。嗯，我们啊，今天广播跟各位聊到这里了啊，抖音直播间的朋友可以稍事停留一下。我们明天11点

0: 师徒四人克难前行，稀有的惊奇正被新时代的速度超越。此刻，一顿有趣的午餐正等你赏味。FM 92.7，为你报时，中午12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长，岁月温度凝练其中，尽显国风雅韵。

0: 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0: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 92.7，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

家装艺术的不懈追求。美妙人生是你对家装品质的专属享受。不一样的家装需求，我们搜罗万象；贴心的家装服务，我们一网打尽。穿梭于都市的摩登世界，装修大师与您一起做品质生活的装修达人。

听众朋友大家好，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装修大师，我是琪姐。家是我们心灵的港湾，也是我们工作学习一天之后休憩的场所。在这里我们会和家人共享温馨舒适的生活，在这里呢也开创了一片属于我们自己的天地。一个温馨舒适的家装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愉悦的生活，同时也给了我们不断前行的动力。关注装修大师节目，关注我们共同的家园。我们欢迎您透过以下的方式方法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您可以透过调频90.2或者是调频92.7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通过下载手机软件我的连云港或者是连云港手机台来收听和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这两个手机软件呢，为朋友们提供了回听的功能，非常的方便。此外呢，我们也欢迎您通过添加抖音账号直播连云港，或者是主持人的抖音账号902琪姐全拼啊，来收看我们的节目。在我们直播过程中，直播室的两路参与热线85453123812123445为您开通，欢迎您随时拨通热线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此外呢，我们也欢迎您透过我们的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来联系我们。那么在这儿呢，如果您在装修的场景当中，或者是在生活中任何的一个消费场景当中遇到问题，需要我们来帮助您来维护您的合法权益的话，记住啊，你也可以通过我们的两路直播热线，或者是通过我们的服务微信号来参与我们的节目的这样的一个消费维权的一个投诉。如果您通过我们的服务微信号来发送您相关的投诉信息的话，记住啊，一定要加了微信之后把您的真实姓名和联系办法发给我们，便于我们第一时间来联系您。此外呢您还要填写我们的投诉调查表格，把您的一些遇到的相关的一些问题证据，相关的证据啊，以及您的诉求填在表格里，这样发送给我们。好，今天要和朋友们来聊的一个话题呢，是最近朋友们非常感兴趣的这样的一个话题啊。这个话题呢是我们在选择家装的时候啊，装修风格和生活的便利如何达到有效的结合。装修这件事儿呢，说到底它就是一场理想和现实之间的拉锯战。一方面呢，我们心里都住着一个设计师，渴望把家打造成杂志封面那样的艺术空间。另一方面呢，日子呢就是柴米油盐堆砌出来的，生活便利才是硬道理。那么问题就来了，装修风格和生活便利到底是鱼与熊掌不可兼得，还是可以美美与共呢？那今天呢，这我们就开聊这个话题啊。我们线上的沟通方式已经为朋友们开放了，您呢可以通过线上的这个方式和我们互动。当然了，我们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呢，是可以通过我们的公屏来发布您的一些观点跟想法的。好，回到我们的装修大师啊，这里和朋友们来聊的这个话题呢，就是看看我们家装的过程中，我们的实用和生活啊，以及艺术如何有效的结合。来看一位朋友跟琪姐发过来的这个微信啊，刚刚这位朋友说了，他说主持人谈的这个话题啊，我觉得是一个常见的一个困惑话题。我们在装修之前呢，基本上都会做一件事，就去跑去看各种各样的效果图，比如说北欧风、日式的原木风、轻法式、现代极简。哎呀，美是真的美，但是看着看着就开始犯嘀咕，这么漂亮的家住进去之后会不会抗造啊？如果不抗造的话，是不是它不实用？那么在这儿呢他也给我们举了一个他自身的一个案例啊。他说他一眼就相中了一套极简风格的样板间，纯白的墙面，无主动设计，开放式的厨房，落地玻璃窗隔断，哎呦，那个通透感啊，简直是让人走不动道。结果呢，装修下来入住不到3个月啊，他就说了一句他心里的大实话，他说我家现在看起来就好像一个展厅
好看呢，但是不敢乱动，为啥呢？白色的墙面稍微蹭一下它就脏了啊。开放式的厨房，一炒菜你就满屋的飘香，油烟味的那种香。无主灯设计，晚上想找个东西还得开好几个开关啊，这个非常的感慨。我们这位听众朋友他说，当初啊光顾着好看了，忘了自己是要在这儿过日子的。其实装修风格和生活便利从来就不是对立的，之所以他觉得矛盾，是因为我们在做决策的时候容易陷入两个极端，要么完全的颜值至上牺牲功能，要么呢就过分的实用主义放弃美感。那真正的设计高手呢，实际上是在这两者之间找到那个最巧妙的平衡点。我们来看啊，不同风格如何兼顾便利。最实用的信息，来看看我们装修大师专家团的专家给过来的一些建议啊。我们首先来按几种主流装饰的风格分别来说一说，怎么在保持风格特色的前提之下，把咱们生活便利性加进来。首先说北欧风吧啊，简约不等于简陋，收纳也可以很美。其实北欧风的核心呢，它是简约自然明亮，但是很多朋友装完之后就发现了，东西一多，简约就变成了凌乱，那怎么破呢？第一招啊，用隐形收纳来保持住清爽感。北欧讲究的是少即是多，但是家里的杂物啊，不会因为你装了北欧风它就自动消失。

这里呢，我们的装修大师们给出来的解决方案呢，是把收纳藏起来。比如在电视墙那里做成整面顶天立地的白色的柜体，没有拉手，没有造型，关上门就是一面干净的墙，打开门就把所有的杂物各归其位。这种墙柜一体化的设计呢，既保持了视觉上的极简，又解决了储物的一个难题。第二招呢，就是开放式的置物架加统一收纳盒。其实我们在这个设计的方案里边啊，很容易就看到北欧风里最常见的开放式的置物架，把书放装饰品，放进这个作为装饰品的确是非常的好看的，但是放杂七杂八的小物件呢，就容易显得特别乱。那么解决的方案是什么呢？我们的设计师给出的建议就是买一套尺寸统一的藤编收纳盒，或者是哑光白色的收纳盒，把零零碎碎的小东西都装进去。盒子上呢，它可以贴标签，这样一来啊，置物架依然是开放的，但是视觉上就看得非常的整洁，非常的有序。接下来我们就说到这个灯光的分层设计，兼顾氛围和功能。北欧风很看重灯光营造的这种氛围感，但是光有落地灯和射灯是不够的，建议呢在厨房操作台上方、书桌上方、衣柜内部增加功能性的照明，比如说橱柜下装一条感应灯带，那么在我们切菜洗碗的时候，视线呢它就会非常的清晰。衣柜里加装人体感应灯，找衣服不用摸黑。那么这些细节呢，它不破坏风格，但是能够极大的提升使用的体验。再回来说一说啊，我们很多年轻人非常喜欢的日式原木风。原木风呢，给我们的感觉是温暖治愈，但是千万别让木质成为负担。日式风格的灵魂呢，其实就是原木留白自然。但是原木家具和浅色系有一个共同的敌人，就是不耐脏，它不好打理。那怎么办呢？这里有一些小的窍门要跟大家说一说啊。一是选对木材，它其实非常的重要。并不是所有的原木它都娇气。白橡木呢，它的硬度高，纹理清晰，耐磨损。樱桃木它的颜色温润，但是记住啊，它偏软，容易磕出痕迹。如果您家有孩子或者是您养宠物的话，建议优先选择考虑橡木、胡桃木这类硬木。另外呢，木蜡油涂装的家具环保，但是它怕水，所以说啊，这里考虑做一层清漆封闭，虽然少了点触感，但是日常打理它咱们就是很省心。再来看我们装修达人给我们提供的一个建议啊，他说地面呢，您可以选择木纹砖来代替实木地板。很多人喜欢日式风格的木地板通铺，但是又特别担心咱实木地板怕水怕刮，木纹砖是一个绝佳的替代品。它有木头的纹理和温暖感，但是却有瓷砖的耐用性，地热的导热它也非常的好，我们就说在地暖的使用情况下，它这个非常的高效，拖地呢也是随便拖，完全不用心疼。那么现在的这个木纹砖的工艺呢，已经非常的成熟了啊，不仔细看呢，其实是很难分辨出它不是真木头啊，就是这个效果是可以达到的。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看啊，落尘区的设计。日式家居经典的就是下沉式的玄关，那虽然受限于层高，它不一定能做，但是落尘区的理念可以借鉴。那么在进门处用地砖或者石材铺一小块区域，与室内的木地板形成材质的区分，换鞋就在这里完成。尘土不往屋里带，那么这个设计呢，既有日式的味道，又解决了清洁的难题。刚刚有位朋友在问啊，能不能说说现代的极简风。现在的极简风呢，是很容易让人误解啊，东西越少越好啊。在这儿呢，我们要拒绝空无一物的伪极简。
真正的极简啊，不是让你扔光所有的东西，而是让每一件留下来的东西都有它的位置。首先啊，看柜子顶天立地，但是内部呢一定要细分化。极简风的大柜子外表一定是干净利落的，内部的设计才是考验功夫的地方。建议啊，我们呢就请设计师根据我们家人的生活动线来规划。玄关柜呢要有挂长衣区、短衣区、放包区、换鞋凳和挂伞的位置。那么衣柜呢要区分分叠放区、挂放区、抽屉区和被褥区。厨房地柜呢最好做成抽屉式的，比开门式的它好用。拉开来，做到一目了然，不用蹲下来认认真真的翻找啊，因为可能很多朋友没注意啊，其实橱柜它深度蛮深的啊。年龄小还可以，如果家里有老人的话，蹲下来真的是不方便，尤其是最下面那一层啊。然后我们再来看看啊，什么叫做藏漏结合。藏漏结合呢，28原则最重要。极简风不是什么都藏起来啊，20%的展示空间放最好看的摆件、书籍和绿植，和80%的封闭收纳。藏物是最佳的比例，完全藏起来呢会显得单调乏味，全部露出来呢又会杂乱无章。这种28开的节奏感是极简风既好看又好用的一个秘诀。第三招呢是减少卫生死角。极简风对于清洁的要求它非常的高啊，如果再留一堆这个不容易清洁的死角，那真是给自己找罪受。所以说一般好的设计师呢都建议家具呢要么就落地不留缝，要么就悬空离地至少15厘米，它方便扫地机器人进进出出。马桶呢选择壁挂式的，地面好拖洗啊，洗手台选台下盆，台面一抹到底。厨房挡水条做成圆弧一体式的，不好发霉啊，它又非常的好擦洗。好，我们接下来再看看轻式复古风啊，浪漫不等于繁琐。轻法式的这种复古风非常喜欢用石膏线条、拱形门洞、黄圆铜的元素啊，这个黄铜的这种元素浪漫经典，但是细节一多啊，那卫生死角也就多。线条最好简化，但是保留它的神韵。法式风格的石膏线条呢确实好看，但是复杂的角花和密集的线条它容易积灰啊。我们可以选择线条简洁的款式，只在墙面上做上下分色或者是局部的点缀啊，既保留法式的韵味，又减少了擦灰的工作量。黄铜元素在低接触区域啊，黄铜的水龙头、拉手、灯具呢，确实它是非常有质感的，但是它很容易氧化变黑，而且水渍非常的明显。所以在这儿呢，建议大家啊，高频接触的水龙头、拉手呢，可以选拉丝不锈钢，或者是咱们选枪黑色，耐磨耐脏。黄铜元素放在灯具、镜框、装饰画这些低频接触的位置，颜值和实用两不耽误。再来看拱形门洞啊，拱形门洞一定要配隐形门套。拱形门洞是非常出片的，但是直角门套配拱形呢就是有点违和了，可以做隐形的门套。门洞内侧呢用护墙板或者艺术漆来收口，外侧不做突出的门套，线条既干净不容易藏灰啊，非常的实用，可以说是集美和生活便利性于一体。好，你有什么好的想法和建议啊，可以和很多朋友一样发在我们的微信上来和琪姐互动。我们的服务微信号呢是 xuqi315902， 徐琪拼315902啊。如果您在装修上有自己独到的见解，或者是您是生活达人，有自己非常
丰富的装修或者是生活经验的话，您都可以通过以上的方式和我们互动，发表您自己的看法。

好，回来继续说我们的设计和实用这个话题。好，我们刚刚说了几种风格，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啊，不论是什么风格，我们的黄金法则其实它都适用。来看看我们专家为朋友们总结的黄金法则。首先，动线优于颜值。什么叫动线呢？就是你在家里走来走去的路线，装修前啊，一定要先想清楚三个核心的动线。家务动线，比如说拿衣服、洗衣服、晾衣服、叠衣服、收衣柜，那这条线呢一定要顺畅，别绕远路。厨房动线呢，就是冰箱取菜、水槽洗菜、台面切菜、台面炒菜啊，灶台炒菜。那么装盘上桌这条线呢，要形成黄金三角区。企业动线，从床到卫生间的路上有没有障碍物，有没有感应夜灯。动线它一旦顺了，住起来呢就舒服。风格呢其实是给别人看的啊，动线呢就是给我们自己用的，这个呢就是实用性。那你看一看我们这个生活达人张先生给我们的一个建议啊，他说收纳呢其实要遵循就近原则，每个空间需要的物品就放在这个空间里，别把客厅的遥控器收到卧室，也别把厨房的保鲜膜放到阳台上。具体来说啊，他的心得体会就是，玄关他收纳什么呢？收纳鞋、伞、包、钥匙、拆快递的小刀。厨房收纳啥呢？调料就要放在您灶台的这个附近，碗盘呢就放在洗碗机附近。卫生间收纳呢，护肤品一定要放在镜柜里，清洁剂就放在马桶的附近啊，不要放远了。这就意味着用完之后随手它就能归位，家里自然就不会显得乱。还有一个，那我们这位生活达人给我们留的也是留言留得非常的好啊，这位女士啊，这位沈女士说，预留可变的空间。她装修的时候千万别把话说死，孩子还小的时候啊，儿童房可以先做一半儿啊，收纳一半儿啊，就可以把它留空。书房呢可以先做书桌墙，另外一面墙它留白，以后可能需要放沙发床或者是婴儿床。那现代人的生活变化呢是非常快的，所以说家记住一定要有成长性啊。我们再来看一看我们专家给我们准备的关于灯光的这样的一个建议。灯光呢要够用，而且一定要好用。其实风格再美，光线不好就是白搭啊。我们专家的几条硬指标，咱们来看一看啊。厨房操作台的照度不能低于300 lux 啊，简单来说它就是要够亮。卫生间的镜前灯要正面灯光，别只装一个顶灯，否则化妆啊干什么呢你基本上看不清。卧室灯光呢要能调光，睡前呢暖黄低亮度，起床呢就是冷白高亮度。衣柜内部、过道、楼梯要加装感应夜灯，晚上呢您就不用摸黑了。好，我们来看一看清洁啊。清洁的难度直接决定了我们的幸福指数。装修的时候咱们多花一点心思在好打扫上面啊，入住就能省下一大半精力。具体的做法呢就是少做开放格、玻璃门，玻璃上有一点水渍呢它就显得特别明显。少用地毯、百叶帘儿，雕花家具，这些都是吸尘器。柜门呢，选平板，不选回字形啊。回字形的这个凹槽容易积灰，踢脚线做成内嵌式的或者极窄款的，不落灰，好擦洗。家具选高脚款，扫地机器人咱们能钻进去。好了，最后一部分呢，咱们装修前啊，必须想清楚的三个问题。在节目的最后呢，我就想请大家在动工之前花时间认真思考三个问题。

做家务的时间有多少？如果您每周只有一两个小时打扫卫生，那么就别选白色的沙发、地毯，放置厨房完全没问题。但是如果你天天煎炒烹炸，还是老老实实的装个推拉门，诚实面对自己的生活习惯，装修才会让您更加轻松，而不是更累。那么最后一个问题，三年之后你还会喜欢这个设计吗？装修它不是买衣服啊，不喜欢了可以换。地板、墙面、柜子这些硬装一用，咱们就是十年八年。过于个性化和潮流化的设计，过两年很可能就非主流了。建议啊，硬装部分尽量中性、简洁、耐看，软装部分呢可以大胆一点，用窗帘、挂画、地毯、抱枕来提亮空间。这样呢，将来你想换风格了，换软装就够了。装修是一场关于家的创作，风格是它的外衣，便利是它的骨骼。只有外衣没有骨骼，家就是虚的；只有骨骼它没有外衣，咱们这个家就是冷的。真正的好装修是你走进门的那一刻觉得哎呀真好看，住了一段时间之后呢觉得啊太好用了。好，由于时间的原因，今天的装修大师节目到这儿呢就要结束了。如果您在装修过程中有任何的疑问，或者是在装修的这个各个环节中有问题需要我们帮忙，或者是做消费维权的话啊，记住啊，我们的服务微信号是 xuqi315902。 好，下期节目呢我们继续来聊啊相关的装修话题，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2: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 FM 92.7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山海港城，健康领航。从合理膳食的三餐烟火，到科学健身的活力飞扬，
4: 开始行走。
1: 健康连云港，伴您一路。用知识呵护身心，让健康成为生活最美底色。
5: 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和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共同开办，播出频率 FM 92.7 交通广播 ，FM 90.2，咨询热线8121-23458545-3123，微信。xuqi315902，播出时间每天12:30至13:00，17:00至17:30，我们和健康准时相约。

0: 听众朋友、粉丝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连云港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联合权威专家共同打造的广播公益科普节目《健康连云港》，我是琪姐。健康是幸福生活的基石，科学是照亮健康的灯塔。那么在这儿呢，我们致力于搭建一座连接专业医学知识和日常生活的桥梁，让健康知识不再高深莫测，而是贴近于我们的生活，服务我们的生活。在每期节目里，我们都会为朋友们请来来自于我们健康科普专家团队的专家走进直播室，为朋友们专业讲解合理膳食、科学运动、心理健康、烟草控制、环境健康这些核心话题。同时呢，也会针对各种常见疾病的预防和治疗，以及不同年龄段人群的健康需求，提供最实用贴心的专业指导。我们希望通过声音的力量，把科学的健康理念送进千家万户，让每一位港城市民都能成为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好，接下来让我们携手同行，用知识守护生命，用行动迎接健康。在这儿呢，我们欢迎您透过以下的方式方法来收听、收看和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收听的方式呢有以下两种，一个是通过我们添加手机软件我的连云港，或者是连云港手机台这两个软件呢为朋友们提供了回听的功能，非常的方便。此外呢，您可以通过我们的调频广播来收听节目调频 90.2 和调频 92.7 也就是我们熟悉的交通广播这两个频率呢，您都可以选择通过它们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收看节目的方式呢非常简单，通过添加抖音蓝微账号直播连云港，或者是抖音主持人账号9027姐全拼可以来收看我们的节目。抖音空间的朋友们，您可以把您需要解答的问题打在我们的公屏上我们的专家会为您解答。今天我们要和朋友们来聊的这个话题呢，是儿童的过敏这个我们朋友们有什么问题需要咨询，记住我们抖音空间的朋友们呢就可以把这个问题打在公屏上。那么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呢，您怎么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呢？可以通过我们直播室的两路热线85453123 812-12345来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或者是在您方便的时候把您的问题通过我们的服务微信号来发送给我们服务微信号是 xuqi315902 徐其拼音315902。好，今天走进我们直播室的专家呢，是来自于咱们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儿科的副主任钱钱也是我们非常熟悉的老朋友了。钱钱呢是医学博士在读，他最擅长的就是儿童呼吸过敏相关疾病的诊治，比如说婴幼儿反复的喘息、儿童支气管哮喘、过敏性鼻炎等等还擅长儿童气管镜灌洗以及异物取出技术这个是非常的好。那首先呢，在节目的开头，咱们欢迎我们钱主任。钱主任你好。
1: 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那主持人好，感谢主持人的介绍，也感谢再次邀请我来到这个直播间，聊一聊关于儿童过敏性疾病的一些问题。实际上，这是我和徐主任第二次合作
0: 对，
1: 之前谈过一次。那么的话，尤其最近的话，其实进到六月份，那么的话，我们发现每年到天气潮闷的时候，反而过敏的孩子其实发的蛮多的。尤其我们最近发现，那个哮喘的孩子首次的发作，或者是烧哮喘的反复比较多，那么跟这种天气潮闷导致的空气中的致敏源的一个增高，尤其是螨虫和霉菌的增高，发现这类体质的孩子会发作。其实在我们平常的工作中会发现，有些家长会觉得我小朋友小的时候还好，但是为什么从到了幼儿园期发现会反复的流鼻打喷嚏，甚至有的孩子反复的夜间咳嗽，有的甚至咳嗽超过一个月，也就是我们所谓的慢性咳嗽，那么他就一直认为是小朋友是不是体质差，总是感冒。那么有些家长反复的给孩子吃感冒药，甚至是消炎药。那么其实在这里面有很大一部分孩子，他其实并不是一个完全是感冒，而是因为过敏在发作，我们没有好好的控制他。那么呢，我们会详细的追问病史，会发现这里面很多小朋友他小时候都有湿疹或者荨麻疹，部分孩子呢还会有食物的过敏，

0: 么所以说，那么有这类孩子的症状的孩子，就是出现反复的咳嗽，家长一定要警惕，那么是不是合并过敏的因素了？那么其实现在过敏大家并不陌生，它也不是个别孩子的问题，其实它是一个全社会高发的一个慢性病。它我们说常常说它是一个全年龄段的疾病，从刚出生的小宝宝他就可能会过敏湿疹啥的哈，然后到学龄期青少年甚至是成人阶段都是备受困扰的。而且过敏它不光是皮肤问题或者鼻子的问题，它可以牵扯到我们的多个系统。那么我们会说它实际上是我们这种刻在基因里的，或者你的过敏体质在你多个器官的一个表现。那么当然儿童的话，我们为什么更重要的关注，因为成年人相对于我们的身心啊，我们的机体都比较健康免疫力好的、
1: 对，
0: 那么虽然也有影响，但是你有这种情绪的自洽能力各方面也好，但是小朋友呢实际上他处于一个非常快的一个生长发育阶段，那么这种过敏的反复的困扰其实会影响到他的心理状态啊、生长发育等等，而且涉及到多个学科，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反复的会去科普儿童过敏这一块的规范的管理，那么需要引起我们家长、医护人员甚至全社会的高度重视。
1: 哎，对，的的确确的啊，这个是我们应该认认真真的去关注这样的一个疾病。你看我们因为之前讲过这个话题、就有很多听众朋友或者粉丝朋友们来跟我们交流这个问题啊，很多朋友讲，你看我的宝宝每次呢都是起这种就是霹雳连扛的话起这个一团一团的，
0: 我们叫风团
1: 啊，对，很痒，一直在挠，或者是起这个湿疹，尤其是男孩反复起反复要擦那个药膏啊，就是很多家长认为这都不是大事啊，我只要给小孩擦点相关的药膏就可以了。还有一些家长说，我的这个孩子我受不了他了，为什么受不了呢？他平常的时候也没有鼻炎的表现，但是一夜睡过来第二天早上就去跑到卫生间要擤很长时间的鼻子，你说他是属于哪种症状呢？他属于鼻炎吧，他又不完全是啊，白天那是正常的，怎么一夜睡过来呢就变成这种状态了，就反复发作啊，就是一直在发生的一个问题啊。这个
0: 实际上有可能它是比如说是一个螨虫的过敏，它被窝里都是螨虫，然后呢我们螨虫它是无处不在的，尤其是在这种它在25度这种湿度相对50-60度以上的时候啊，它就会滋生，然后你进到被窝里它靠吃我们的人的皮脂腺为生，所以涌过来。如果你螨虫过敏，你白天不接触到它的时候，你鼻子没接触到刺激可能还好，但是你一进到被窝睡了一夜，然后刺激早上可能打喷嚏流鼻涕这种症状就出来了。
1: 我不知道我们有些家长有没有注意你的孩子啊？我是注意过我们家的这个大宝了，他是每次睡觉的时候，他一定要拿一个娃娃，而且这个娃娃一定要堵在他这个嘴这个位置上，他就觉得这个很亲切啊。所以说每次发生这种问题的都是他，你二宝从来不抱娃娃睡觉，所以说就不发生这个问题。
0: 是的。
1: 就是这个就是典型的螨虫过敏。
0: 对啊，所以我们说毛绒玩具，然后布艺沙发，还有这种被褥，你要勤的更洗清洗，然后去做主管处理，不然确实对螨虫过敏的孩子他是不友好的。其实呢，家长大多数家长都是很重视的，我每次到学校里有时候也就科普讲课，你会发现结束之后围上你过来问问题的基本上家里都是民保的家长。
1: 对，是的，这个您知道吗？有些小朋友啊，比如说宝宝大了一点，他的这个玩具宝宝啊，他抱着他睡觉的玩具宝宝还可以给你洗。
0: 对，
1: 他很小的时候，1-2岁的时候，你一洗他就哭啊，
0: 是的，
1: 那才有安全感。后来我们总结了一下，就是只要这个孩子从小的时候没有给他足够的安全感，他就一定要通过这些玩具来满足他这种这个安全的心理，对吧？
0: 对。好，那我们刚才就是大家聊了一会儿说这个就是关于过敏这块大家的认知哈，然后实际上有些家长他也不知道说到底什么样什么是过敏，
1: 对吧？是的，
0: 因为家长误认为那我是不是体质差老是生病，实际上过敏呢在我们医学上我们叫变态反应，这是一个很专业化的语言哈，那它就是实际上对老百姓通俗理解就是过敏，那么实际上它并不是我们免疫力差，这类孩子的你看看发现过敏的孩子他不一定经常发烧，他实际上什么呢，他的体质还是可以的，但是呢他好老咳嗽鼻炎发作或者皮肤出问题，实际上我们叫做什么呢，叫做他太敏感了，用一个比较容易理解的词，他的免疫系统太紧张了。我们所谓的过敏就是什么呢，我们对看似无害的东西，比如说我们说吸入性过敏源也好，比如说螨虫霉菌啊，或者食物性的瓜子花生，对不对啊，或者是这种菠萝之类的。

0: 的，或者是那个叫什么，我们也接触的一些包括药物之类的，那么正常人大多数人是不过敏的，但是呢这类过敏体质的孩子他的免疫力会误判，我们的免疫力是排他的，就是外来的东西我肯定是不愿意让它进到我的体内好了、
1: 嗯、
0: 但是对于这种无害的他做了误判，把它当作病毒或者细菌一样，那么机体就启动了一个强烈的免疫反应，那么这种免疫反应会产生一种抗体叫做免疫球蛋白 免疫球蛋白 E， 也就是我们所谓的 IgE， 这实际上是一个警报器，它一旦接触过敏的物质之后产生这种抗体，然后这种抗体它会在体内存在形成记忆，然后再次碰到这种致敏源的时候它会迅速捕捉到它来刺激我们的机体，然后产生大量的炎症物质、
1: 嗯、
0: 从而展现出来各种症状，皮肤上的、鼻子的、呼吸系统的、
1: 嗯、
0: 甚至还有的孩子会出现消化道的，比如说 小婴儿阶段有的孩子会出现这种那个呕吐啊、便血啊之类的、
1: 哦、
0: 那么还有就是严重的过敏反应，其实我们就说我们不管过敏疾病都会提到要警惕严重过敏反应，就会出现什么呢，休克、
1: 嗯、
0: 心跳的一个危险、
1: 哎、很严重、嗯、
0: 所以严重过敏反应是很危险的、
1: 嗯、
0: 所以说总结一句话，过敏呢实际上不是孩子体质差也不是孩子矫情，而是他的免疫系统过度紧张反应过度，那么这种过度呢我们正常人其实对正常的这些物质是不会出现的、
1: 嗯、其实如果说我们免疫力低，就是我们的这个抵抗的身体的这个长程系统出现问题了，对吧？
0: 对，
1: 哎，我们对抗不了外敌，那我们这种过敏是不是我们免疫自稳、自我稳定的这个功能就？
0: 哎，我觉得徐老师理解非常的说的非常的好，就是免疫一个失衡。
1: 嗯，
0: 哎，我们不应该针对这些无害的东西产生这种过强的免疫应答，它出现了。
1: 是这个都是免疫存在问题的一个表现了，对吧？
0: 对
1: 啊。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看啊，现在过敏性疾病呢到底有多普遍。
0: 实际上大家知道过敏性疾病我们可以看到它现在是数据是尤其近些年是不断的在增长的、
1: 嗯、
0: 目前在全球范围内大约有其实有30%-40%的人是正在被一种或者多种过敏性疾病困扰的，其实最常见的比如说我们过敏性鼻炎，
1: 嗯，
0: 那么在全球的话占了近20%人口，在大城市和城市的儿童群体里面甚至都能高达30%-40%或者更高、
1: 嗯、
0: 家长有时候也会感觉到，哎，我家孩子为什么尤其是这种大城市会去医院一看好像就有点鼻炎哈、
1: 哎、
0: 那么这里面鼻炎里面又有很多一部分可能就是一个过敏性的鼻炎哈，那么还有就是大家熟知的哮喘，其实在哮喘全球的话哮喘人群已经突破了3亿多，在中国实际上有的中国目前哮喘的人群大约在5000万，也就是说是一个我们有大14亿人口的话你可能也要在1/30左右，所以说发病率还是高的。
1: 对，
0: 那么儿童哮喘的话发病率在前1990年或者还有1900年和2010年连续的10年做了流调，发现呢在这时间间每10年以50%的发生率在上涨，而且的话哮喘的控制是不好的，这里面的不好、
1: 嗯、
0: 第一个有没有正确的认知，第二的话有家长对药物的这种使用的一个就是担心过早的停药，所以这种种种的不规范导致儿童哮喘的控制的不好。实际上呢我们为什么去控它呢，因为我们知道你到成年人经历过这种长时间的这种各种环境刺激机体的老化，
1: 嗯，
0: 那么确实会出现各种的问题，但是儿童他的脏器各方面是一个非常就是我们相当于出厂很新的一个装置，对不对啊，那么你在儿童期如果控不好的话很快的进展到成人期，那可能未来在你生命的很大部分的一个关键时期会受到困扰，所以为什么要关注到儿童的过敏性疾病？
1: 哎，你看在这儿呢啊，我们一定要加以重视。我们这个疾病是每10年是以50%的这个速度在快速的增长的啊，尤其是哮喘。说到这个哮喘呢，我们还要再问一下我们钱主任啊，就很多家长讲，我也不知道我是不是有这种哮喘，或者孩子有这种哮喘啊，就是它的表现是什么？再就是说，平常有的时候孩子总是说喘不上来气啊，或者自己也没有任何毛病的情况下也是这样的，尤其是咳嗽。我感冒发生的时候，总是这种喘不上来气的这种感觉，这个是哮喘吗？
0: 那实际上我们对哮喘的诊断其实有明确的定义哈。
1: 嗯、
0: 那么首先是有反复喘息的，啊，它就是会，当然有的时候这是典型的，不典型的、
1: 嗯、
0: 像您刚才说的胸闷。或者就是以单纯以咳嗽、
1: 嗯、
0: 这种叫比如胸闷变性或咳嗽变性哮喘也有存在的、
1: 嗯、
0: 那么这些孩子当然前提是呢，第一个首先多说你去追问一下他的病史，他是有过敏体质的、
1: 嗯、
0: 或者小时候是有过敏征象的 啊，我们的刚待会儿我又要讲了一个过敏进程的问题哈。
1: 嗯。
0: 那么有这些的相应的表现，然后你去排查一下它，它的话，比如说在运动之后或者夜间会诱发，因为它是叫什么叫会激发出来。
1: 嗯。
0: 然后同时它又可逆的，它经过休息然后过段时间它能恢复。那这里面又涉及到一些关键的检查，比如说我们的过敏原、我们的肺功能，那么我们的医生的听诊等等，同时要排除其他的问题，做一个综合性的病判定。我之前碰到过几个胸闷病哮喘的病号，那个孩子是什么呢？小朋友就是他一运动过之后，过一阵就开始闷，歇着会缓解。
1: 嗯，
0: 然后呢，我说那你在这边做一个，曾经他做一个简单的激发实验，就跑跑步之后，跑跑之后再去做，说还好。我说你可能那个运动载量不够。然后在我们医院做了一个规范的运动激发，跑在跑步机上跑了6分钟，哎呀，刚跑完之后大汗淋漓就开始闷不行了，然后去做肺功能，肺功能显著的下降啊。那么我们明确诊断之后，他并不喘，他没有喘息的声音，就是闷。
1: 对，
0: 规范吸入之后，这个孩子后来来复诊，他说就很好了，现在状态跑步啥都不受影响。
1: 你看他就是有不同的这个表达的一个状态啊，
0: 是的，
1: 就是这个家长和孩子，尤其是家长要注意啊，我们可能孩子自己没有那么多的认知，但是我们家长还是要引以为注意。我们再来解答一个问题啊，这也是我们上次讲完之后，很多这个听众朋友关注的。我大概看了一下，他这个年龄段从30岁开始一直到70多岁啊，大概有上千位这样的我们的消费者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呛咳，您知道吧？就比如说我这有过敏源了，我的话筒啊，我一吸入之后我就开始不停的这个咳嗽，然后就喘不上来气，就一口气都喘不上来，就感觉我这个肌肉已经不会运动了啊，已经痉挛
0: 的
1: 这种状态。还有一些中老年人呢，是说我比如说吃个辣椒吃个什么，一下子咳完了之后就浑身肌肉疼，就很痛苦，这口气就上不来，这种跟哮喘有关系吗？
0: 我觉得如果你本身没有在呼吸道的感染状态，
1: 嗯，
0: 那么在就在刺激之前你也不咳嗽，然后经过这个刺激忽然剧烈的咳嗽，那我不能说它一定是哮喘，但是它必然存在一个气道高敏，我们叫气道高敏和高反应性。
1: 气道高敏，
0: 对，或者叫气道高反应性。你想想，感染它有个过程，不可能你刚才好好的忽然就一下就一下就是出现这种剧烈的咳嗽，对不对？还有人比如说对这种吸烟、
1: 嗯、
0: 或者是这种厨房的这种焦油味比较敏感，
1: 哎、对，
0: 他一嗅到之后他就开始咳，
1: 哎，
0: 好了，那至少他存在气道的敏感，
1: 哦，叫气道敏感，
0: 哎、叫气道高反应性、哎，我们叫这种、
1: 哦、气道高反应性、
0: 哎。
1: 那这个能治疗吗？
0: 这个的话，我觉得他第一个，他如果频繁的出现，然后不能就是正常的一个恢复，
1: 嗯，
0: 那你必要时候你要去做一做。那么这种高反应是不是持续的存在？
1: 嗯，
0: 是不是需要我们去吸入性糖皮质激素来给它控制？这个是要系统去要去查一下的。
1: 啊，就是、
0: 啊、比如说你偶尔呛一下、哎，我觉得这个不一定有什么特殊的哈。你如果频繁接触到相应的东西，然后出现持续性的呛咳或者持续性的咳嗽，像痉挛性的咳嗽，
1: 嗯，
0: 好了，那可能你确实存在一个叫过敏性咳嗽，或者是那个不喘的话也叫咳嗽病哮喘这种症状的表现，可以查到相应过敏源，那个肺功能啊，必要的时候去吸入性的药物去干预一下。
1: 嗯，
0: 如果像我们有一个朋友，就是他每年到这个季节，到春秋叫秋季的时候，他就会咳嗽一段很长一段时间。
1: 嗯，
0: 那么他去吸入干预之后，他就可以及早的干预，他可能他就是控制，他就不再咳嗽。
1: 但是他不是经常发生，它是偶发的这种情况下，
0: 嗯，
1: 但是很多消费者给我反馈的，
0: 嗯，
1: 他很痛苦，说这种有一种濒死的这种感觉，啊，就是因为我这个气上不来，
0: 嗯，
1: 内心又很紧张，就是很长时间才能把这口气缓过来。说这个时候有没有就是我可以吸点什么或者药物来治疗呢？
0: 就是雾化，我觉得可以尝试雾化吸入，就是糖皮质激素的一个雾化吸入。
1: 哎，那是我们买那种小药吗？我看有一位朋友在线上发过来的，
0: 有那个新必可，就是那种就是吸入的糖皮质激素，里面有一个是有糖皮质激素，还有另外它是一个那个舒张支气管舒张剂合在一起，
1: 嗯，
0: 所以你吸进去的时候，它一个降低你的气道黏膜的敏感性，另外的话它有舒张气道的作用，
1: 嗯，
0: 如果你一吸就能缓解，那从侧面就证实你是一个出现了一个气道高反应性。
1: 哦，
0: 当然我不能说，因为我们儿童和孩子不一样哈，不是说所有的人可能都是这个情况存在，
1: 嗯，
0: 但是这个它因为吸入激素治疗的话它是安全的，所以我们孩子你看都吸叫按照疗程规范吸数个月，
1: 对，
0: 所以说你偶尔去对症处理一下，你可以观察一下你的这个反应和效果。
1: 对，因为我看了一下，它其实是两端的这个消费者的感受是非常痛苦的，一个是孩子，一个是中老年人。这个中年呢，我就看了一下，从40岁开始往上。

0: 是提问这个问题的非常的多啊，那就是这个科我们可以到专科去看一下。
1: 对，这个应该是到比如说老年科，再比如说中老年，他的儿童这个成人的呼吸科
0: 啊，
1: 他因为年龄大之后，他存在有的部分老年人可能存在那个老慢支，
0: 嗯，
1: 或者是肺慢阻肺之类的。实际上这些追溯到前小的时候是不是气道就不好，
0: 哎，
1: 就因为有哮喘这些小毛病，在既往有没有得到很规范的控制？
0: 嗯，
1: 那么成年期区域一段时间的平稳，后面又开始出问题了。其实我们有的孩子，上次一个家长，他之前老是反复的咳嗽甚至喘，之前都没有规范治，后来在我们那边去规范的协助之后，上次那次跟我说今年冬天很好了，半年没犯，甚至流感，学校这么多流感他都没发。我说实际上你孩子免疫力是好的，只是他一直没有控制好他的过敏征象，他就反复的咳。
0: 对，是这样的啊。说到这个问题，还要再提问一个成年人问题啊，这个是问了我们很多次了。他说每一年就因为哮喘要去住院。这个有没有什么很好的办法？尤其是到了冬季，基本上就是属于他的灾难阶段。
1: 他第一个，他平时的因为哮喘的管理，包括我们儿童也是这样，他的管理过敏疾病的管理和控制，其实我认为更重要的是不是在于治疗，而是在于预防。
0: 预防，哎，
1: 而是在于平时缓解期的时候，好好的时候，你有没有持续的去控制它。你治疗一旦发了喘的话，都会将到哪边打，比如说静脉用药、抗感染、抗激素啊，然后舒张气管啊、平喘之类的。但是平时的时候，当你觉得就像我们运动一样，你的平时的积累肯定在平时，你平时有没有好好的控制你的过敏征象，然后在过敏季的时候有没有提前干预起来，有没有好好的去吸入治疗，平时你说都没有做这些，那你出现哮喘的发作是很正常的。
0: 哦，是这样啊，这个是要注意的啊，就这个是真的，我们要听听专家的建议啊，不要说我每一年都要去，一到冬天我就去住院，反复的住院。
1: 有些他的误区是什么呢？他就是我没症状了，我不治疗了，不是，
0: 对，
1: 你只是没有症状，不是气道完全降到正常了。
0: 啊，就是不要没有症状，不代表我们不存在这个问题啊，这个是一定要加以注意的啊。其实这个真的是非常的折磨人。
1: 是的，
0: 你看我们这个通过各种各样的这个反馈啊，就很多这个消费者一说，哎，说我这个濒死的感觉是太痛苦了，基本上咳完了之后就是前后胸骨疼，就肌肉疼痛。
1: 是吗？他是不是有的人真的是敏感很厉害的话，可能会存在这种喉头的痉挛，或者是出现这种整个气道的这种痉挛，就会出现梗阻的现象。
0: 是的，
1: 其实是危险的。
0: 就是满头大汗。
1: 是吧？那属于比较厉害的，
0: 就比较严重。这个是马上要去我们的这个专家门诊去看一下。
1: 对，要就如果真的觉得闷很不舒服的话，你要到急诊去处理。
0: 对，我这样，比如说我一呛咳，我就发生这种很严重，很多这个中老年消费者是这么认为的，是不是我年龄大了，我的肌肉调节能力差了，所以才会引发这样的情况？
1: 我们觉得你年龄大了之后呢，我因为我不是专科的成年了哈，但是我认为它可能更多的存在一个肌肉的松弛会有哈，但是你肌肉的调节能力包括这种差，可能也存在这方面的问题。因为确实我觉得有时候到一定年龄之后，你一些出现一个躯体性的问题，确实比儿童要多。
0: 对，是的，那这个我们就去专业的这个科室哈，我们就这个是呼吸科是吗？
1: 它可以呼吸科，或者是有些成人科室做的不错的，有这种变态反应科啊，或者是
0: 变态反应科啊，去看一下。
1: 一般来说可以先到这两个科室，呼吸科或变态反应科，
0: 去我们去请专家来给我们诊断一下，究竟是什么原因来引发的啊？不要说我自己这么痛苦啊，怎么用药一定要听我们的医生讲啊，不能自己在那儿。我百度一搜，或者是随口一搜，我就开始用药，千万不要这样做啊，会影响到您的这个健康的。好，那接下来咱们再用最后一点的时间聊一聊这个过敏源。
1: 好，过敏源的话，实际上的话，也就是我为什么会导致我们过敏的这个就是。叫应该叫什么？叫罪魁祸首哈。其实过敏源我们有很多类，比如我们分类，我们第一个，比如说我们常见的食物类的，有些人最常见的对坚果过敏，或者是对小麦过敏，其实小麦过敏嘛也比较常见，
0: 非常的
1: 多，而且有时候比较厉害哈。这是食物型的，还有就是呢，比如说牛奶蛋白，最常见的小婴儿期的牛奶蛋白过敏，那早期可能就会出现反复的腹泻、便血之类的哈。那么还有就是呢，我们出现的吸入性过敏源，就是跟我们鼻炎或者哮喘密切相关的，比如说我们的螨虫，刚才说的霉菌啊、花粉之类的。那么还有一些，比如说药物性的，比如说有的人对青霉素、头孢过敏，严重的时候甚至会休克。 哈。
0: 对。
1: 那么这些致敏源，它的话，在我们比如说就是接触的时候，如果你对这个过敏，你就会接触到之后出现相应的靶向器官出现症状。那么出现症状的时候，那么我们要就是要必要的时候，尤其是当出现严重反应的时候，你出现大量的皮疹或者胸闷不舒服，甚至会出现觉得整个人出现这种喉头发紧状态不好的时候，那要紧急就医的啊。因为严重的过敏反应是一直是我们要重点监测的，因为严重过敏反应是危及生命的。
0: 对，这个非常严重的，哎呦，我见过了，只是一顿饭这吃了点我们说的贝壳啊，就嘎了、吃完了之后这个整个嘴就肿了。嘴肿不怕，最怕的是呼吸道水肿。
1: 对，你说的这个
0: 特别
1: 对，嘴肿这是表观的。
0: 哎，
1: 当你出现喉头肿的时候，那就这个叫我们叫呼吸道的大门就关的了，那就很危险了。
0: 那就第一时间 啊记住，一旦发生我们有这个过敏症状的时候，第一时间要赶紧去看急诊啊。
1: 对，
0: 千万不要说我自己用点什么药，不要这样啊，就是危及生命的。说到这儿啊，咱们再来讲讲其他的原因啊，有没有遗传会导致过敏？
1: 其实我们说过敏这一块的话，它跟遗传是密切相关的。比如说我们说父母如果都没有过敏史，那么孩子发生过敏的概率是不高的，甚至不到10%。单方过敏能达到能40%左右，大幅上升。如果父母双方都过敏，那么孩子过敏的概率能到80%以上。所以说过敏我们就会问父母啊或者家族史有没有过敏史。当然还有另外一点，我们这些年发现越来越多，发现后天因素也是有影响的。尤其现在我们这种城市环境过于清洁的一个环境啊，然后也会让发现孩子都接触不到。像我们小时候你会发现老祖宗说这个不干不净吃了没病，实际上这个不干不净不是说让你去吃细菌啥的，而是周围正常的这种我们可以接触的这种就是正常环境有益这个就是而不是这种致病菌的环境，其实免疫系统会得到锻炼的。
0: 好的啊，因为时间的原因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再问一下我们芊芊主任的这样的一个专家门诊时间，在我们妇幼保健院。
1: 好，我正常的话是我们的周五全天是专家门诊，然后周日上午因为小朋友是周末休息嘛，有专门的哮喘门诊。当然我们也有其他的过敏呼吸过敏门诊和慢咳门诊，都可以对相应的专科疾病做出

0: 海州古城的一只温顺的小黄狗，摇着尾巴从巷头跑到巷尾。此刻阁楼里爷爷、孙子和猫咪在一同小憩，让呼啸的穿堂风按下暂停键。 FM 92.7 为你报时，下午一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85123333。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5: 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

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

0: 想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这站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
1: 好的。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

己的角落。近年来，我国关于农村青少年心理健康最全面的调查之一，上百位志愿调查人员去到了全国之区，每个省选择两个经济欠发达县，在这20个县域随机抽取了小学5年级到高中2年级的学生，邀请他们作答，获得了13,992份有效问卷。具体实施这项心理健康调查的是北京成英公益，这家基金会一直在做与乡村教育相关的工作，关注农村教育。成英公益基金会的秘书长涂雪出身陕西农村，曾经是中科院的一位科研人员，常年穿行在大山腹地，从事植物学研究工作。18年前辞职，开始全职做公益，依然在这些地带的教育与孩子。乡村空心化、撤点病校、低龄寄宿、隔代养育、手机沉迷，在谈话中，涂雪谈到了全社会都特别重视心理健康问题，在全国各地也有一些事件发生。

2% 的学生认为家庭经济状况中等， 8.6% 的学生认为家庭经济如赞皇县、平山县、赤城县，这些名字可能很多人没听过，但我们也发现这些地方的学生和支持。还有一点我很吃惊，2024年调查显示 70% 中

爱更懂你，我是董。北京诚英公益基金会的秘书长涂雪介绍说，我们从2005年开始做助学，到今年已经20年，现在在全国30多个县做项目，每个月都在外面走访。从我的经验来看，要让孩子们心理健康，这是普遍来说，孩子的吃饭问题基本都解决了。学校有营养餐，政府每天补贴5块钱，但还有很多方面是可以改善的。这次我感受很深，亟待改善的就是学校厕所。此次调查结果显示，20.3% 的学校厕所卫生一般，5.1% 的学校厕所卫生有点脏，3.4% 的学校厕所卫生非常脏。而数据分析发现，一个中心小学，学校可不小，大概有几百人，外观还建得很好。我们本来工作完要回县城了，因为是自己开车要赶很远的路，就想去个洗手间。到厕所门口遇到一个男孩捂着鼻子正往外跑，一进去就看到那个旱厕里面没有自来水，整个味道很难闻，人都很难走进去。前段时间我们还去了河北张家口一个县，是北京对口帮扶的地方，离我们办公室不过2个小时车程。他们的一所农村初中厕所条件也很差。校长跟我说，你看我们的厕所是旱厕，几百个学生，蹲位又有限，夏天有气味又有蚊虫，非常糟糕，冬天又冷，如果用水冲厕所会冻住。校长说他想改造，但是要花100多万。你说在这样的环境里，孩子们上厕所都很难受，怎么上好课？再比如用水，有一部分孩子一个月才洗一次澡。这次调查发现，7.5% 的学生每个月洗1-2次澡，0.9% 的学生更长时间洗一次澡。13000多名学生参与调查，8.4%，也是1000多个孩子，不是少数。我们走访过的很多学校，甚至是寄宿学校，都不见得有热水。2年前，我去过一次云南巧家县，当时是6月份，山下县城有35度，但是在山上2000多米的乡村学校，气温就只有10几度了，穿一件衬衣都起鸡皮疙瘩。当时正是傍晚时分，我看到几个女生直接打开水龙头，用冷水洗头，看着都冷。那还是夏天，那冬天他们怎么办？还有就是棉衣，这2年还是有很多农村学校向我们申请棉衣。像甘肃通渭县，我有一年11月去那边，零下20多度，很多孩子其实连校服都买不起，因为全套校服加起来也要几百块，对一些家庭来说是很大一笔钱。甚至还包括路灯，你别看现在很多学校占地面积很大，看起来楼建得很好，其实很多寄宿的学生晚上都要去很远的地方上厕所，路上没有灯，所以我们给很多学校捐路灯，这些实际问题都是需要解决的。还有学校的办公条件，最近这些年，其实乡村教师的心理抑郁情况改善了很多。2015年到2020年，乡村教师的工资有了大幅提升，至少在我知道的云南和甘肃，老师们的工资已经有不错的改善，社会地位也有所提高，但办公条件还是有待提升。有的学校没有可使用的打印机，老师没有办公电脑，这都非常影响办公效率。但去了这么多学校，一比较就会发现，无论外部条件怎么样，在一所学校里，微小的

气候都很重要。学校管理做得好不好是看得见的。我印象特别深，2022年在西南地区某省，当地教育局的工作人员给我看了两个视频，都是关于打架和霸凌的，这都发生在一所农村初中。第二天我去了这个学校，在校园里走到那个打群架的男生宿舍门口，哇，味道真是特别大。宿舍是教室改造的，面积不小，上下层大通铺，住了三四十个学生，里面特别脏，污水垃圾，而且学校还是从校外请了保洁的。2019年的暑假我们也去过这个学校，当时看见宿舍也很脏，校长解释说是因为毕业放假了，学生撕书本到处扔，所以很脏。但这一次去，明明学校在上课还是这么乱，这根本不是花钱能解决的，真的跟学校管理关系很大。这个地区也是我们去过的辍学率比较高的地区之一，那里有很多学生从初中就开始抽烟打架喝酒。还有一次我去广西一个学校，看到学生宿舍的玻璃都破了，当天正下着大雨，房间非常潮湿，积水明显，孩子们长期生活在这样的空间很不舒服。去年冬天我们在山东一个学校八人间的宿舍，我看到有一个阳台一米宽，居然有一床被褥在那儿放着，我就问校长，孩子怎么不睡床，睡那个地方？校长说可能孩子觉得那里舒服，或者就是想一个人待着。其实小小一个宿舍能看到非常多的问题，现在很多孩子一年级就开始住校，谁会照顾自己呢？做得好的学校能看到很多细节，首先宿舍肯定很干净，物品摆放比较整齐，有的会给孩子们准备衣柜，让他们有地方放东西，宿舍会比较温馨。只有老师管得好，孩子才能养成好习惯，这都是很重要的细节。前段时间新闻也提到，现在一些孩子有便秘的问题，所以我们首先得把学校厕所蹲位不够、如厕难的问题解决。这些基本的问题解决了，让他们有质量的生活了，再谈他们是不是开心，是不是快乐。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3: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

0: 多精彩。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北京成英公益基金会的秘书长涂雪告诉我们，离婚吵架不理解，家庭环境对正在上学的孩子有着非常明显的影响。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关注欠发达地区孩子的健康成长。这次我们调查的一个重要部分是家庭对孩子产生的影响。我先讲两个我亲身经历的故事。我们在甘肃宁夏开展工作很多年了，有个东乡族女孩我印象很深，她的名字很好听，叫玉珍。10年前我们在当地家访，玉珍当时在读初三，她家人不让她上高中了，要让她早早结婚，她绝食抗争。一个星期之后她父母妥协了，但是和她定了一个赌约，你要读高中可以，必须要考上大学。后来玉珍考上了西北师范大学，是村里第一个考上大学的女孩子。毕业之后在宁夏当地的电视台工作，后来又考编，现在回到自己的母校做老师。她非常坚韧坚毅开朗，下决心一定要改变自己的命运。但是玉珍这样的人是少数，她的很多同学都是很早就结婚了，有些复杂的情况是我们很难改变的。另一个事就发生在最近，前几天在甘肃通渭，我去学校一对一面谈候选拿奖学金的孩子。有个读高中的女孩子，成绩不是很理想，在本科边缘徘徊，但是我没想那么多，说话还挺严厉的，说她需要更努力一些。这孩子看起来很开朗阳光，笑着说自己有些地方确实做得不够好。我以为这么开朗的孩子家庭应该很幸福，至少父母是在的。我们开车一个多小时去他家里，到了才知道他居然是个孤儿。他父亲好几年前去世，母亲也离家出走了，兄妹三个跟着爷爷奶奶生活。他们在县城的一个死角租了个大开间，三个孩子两个老人就住一间房，房子还在漏雨。他爷爷刚做了手术，全家就靠奶奶打工，再加上低保，就这么生活。我们刚进门，奶奶就绷不住哭了。后来我心里挺难受的，这样的孩子面对这么多的问题和压力，能在这样的家庭里生活这么坚强，真是不可想象。我们能给他的支持微乎其微，让人惭愧。总的来说，我们这次的调查发现，在其他变量都不变的情况下，如果家庭有问题，包括留守、家庭困难、父母离婚、经常吵架、犯罪入狱、家中有人残障等等，那么孩子的抑郁和焦虑检出率都会提高，这些孩子在学校被霸凌的概率也会高很多。有一组数据其实很有意思，我们问孩子遇到问题最先找谁，接近一半的孩子最先找妈妈，然后是爸爸，

接着是朋友和同学，最后才是老师。但是我们调查老师，他们却认为孩子遇到问题会最先找他们，这就是一个信息差。所以孩子最依赖的还是家庭，父母要是在家，孩子的学习习惯、情绪，包括受伤、被霸凌的情况都会减少，至少多了一个安全发泄的出口。他们会觉得自己有依靠和支持，也有人告诉他们对错和最起码的规范。但现在农村的情况很复杂，这次调查，学生父母的离婚率在 15% 左右，其中 9.5% 是离婚，剩下的是不知道和其他。这个不知道和其他很真实，现在很多农村夫妻有了矛盾，妈妈就会离家出走，爸爸也不会留在家里，剩下孩子留给爷爷奶奶带。所以孩子该怎么形容父母的婚姻？是离婚吗？好像也不准确。现在很多学校都集中在县城或者城镇周边，农村孩子要去县城上学，交通要钱，住宿要钱，吃饭要钱，这都会增加他们辍学的几率。而且义务教育阶段之后，高中阶段对一些家庭来说是非常昂贵的，一个学生一年要花10000到15000元，其中学费3000元左右，每月生活费700元左右，加上资料费、试卷费，甚至对很多山区的孩子来说，交通费都是很多钱。我知道的最极端的案例是在西南某地，孩子们从县城学校回家乡里以前还有初中，现在只有小学了，坐面包车300多公里，单程要280元一个人。所以我们的调查里有孩子说自己一学期才回一次家，这很真实。你要是经常去农村，可能会知道有的村子里家里房子造得好的基本都是外出打工的，家里看起来特别困难的都是在供几个孩子读书的。10年前我们去广西、湖南很多地方，看到墙上贴的标语都是读完初中再打工。而且父母其实是最精明的经济学家。举个例子，一个家庭里面5个孩子，一般情况下肯定会让男孩子去读书，其次会让成绩最好、最优秀的孩子读书。在他们没有能力的时候，不可能让所有孩子都上学，在今天依然是这样。具体到家庭内部，我们调查的13000多个孩子里，有 96% 的父母知道孩子在上几年级，87%的父母知道孩子的成绩，但只有50%的家庭父母知道孩子遇到了困难。这些数据都来自于孩子的报告，或许可以说明一些问题。我们在这些地方工作这么多年，现在其实有一种很明显的感觉，这群乡村的孩子挫败感是非常强的。你仔细看我们这份报告，学习成绩这部分 40% 左右的孩子成绩在60分及以下，只有不到 10% 的孩子成绩在80分以上。就像林小英老师所说的那样，不及格的这些孩子，他们认为自己是被放弃的。所以我们一开始做公益就想得很清楚，从乡村选孩子，选拔家庭困难、品学兼优的初中毕业生，只要考入高中，每学期给1500元奖学金，助他们跨过初升高的那道坎儿，一直支持到他们高中毕业进入大学。有人会觉得从乡里升到县城高中差别不大，其实完全不是这样。对乡村的孩子们来说，县城就是大城市，从穿着、学习用品到学习习惯、英语等各方面，他们和县城孩子差距是很明显的。怎么适应县城的生活，怎么取得好成绩，他们会遇到很多困难，甚至会有心理问题。从他们身上也会看到不同的走向，有的孩子越做越好，能够进入年级前200名，甚至进入前50名，这已经非常厉害了，考大学基本没问题了。但还有很多孩子高一时300名，

就下滑到500名。如果没人关注他们，不好好调整，考大学就非常困难了。所以我们每年的夏令营一般选高一升高二的孩子，带他们到北京和上海，希望能在这个阶段帮助他们。昨天我还去了北航、国家天文台和中科院踩点，安排今年暑假游学的路线。每年我们带30-50个孩子出来，这当中可能有一半的孩子最后还是考不上大学，但至少他们见过了大城市是什么样子，总比不见好。我们的26个项目线，有的地方高考成绩真的很不理想，比如云南巧家县，它和云南会泽县一山之隔，但是会泽每年本科上线几千人，巧家才100多人，而且就算上了大学，绝大多数人也就读到本科，他们期待的就是几千块工资的工作。包括马上开始填报志愿，很多地区家长会花几千块钱找人帮忙，对家长来说，报志愿也变成了一个消费焦虑，你不找人好像就变成了对不起孩子，所以我们也会在这一方面帮助他们。我们支持过一个新疆的女孩，去年有一天她突然加我微信，告诉我她考到了苏州科技大学，我当时的感受就是她能考出来很厉害。其实很多孩子对外面是有恐惧的，也不知道外面是什么样子。那个女生之前通过我们的项目知道了苏州，她报考的这所大学在苏州当地就业很不错，她的人生就改变了。最近暑期，我还正在帮她联系实习。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除了帮助孩子，我们还有一个方向，就是培训教师。因为只有老师发展了，开拓了视野和眼界，才会更好地帮助孩子，让孩子们有质量的生活。每年我们都组织一批农村老师去北京、苏州、南通等地学习。有一次我们安排了一批乡村老师在首都师范大学附属育新学校跟岗，发生了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我们公众号收到了育新学校学生的建议，希望老师们说话声音小一点，不要在洗手间抽烟。老师们也说北京的学校好安静也干净。我们带老师们去参观 C919 大飞机，看大国重器，去不同的大企业，每人发一张卡坐地铁，认识感受大城市，去国家大剧院看剧。有的老师会开玩笑说，哎呀，我们听不懂。看芭蕾舞的时候，有人会睡着。但我觉得很多老师是第一次，也可能是唯一一次来北京。北京对他们来说太远，成本太高，还是要带他们都看看。他们看过了，知道了社会和行业会怎么发展，需要什么样的人才，这也会帮助到孩子们。参加过培训的老师跟我说，他自己看过了苏州园林，上课再给孩子们讲，感觉完全不一样。不看不知道，看了之后就会有改变。这两年我们也发现一些做得很好的地方，比如湖北省已经在全省推行心理健康课程，从小学一年级到初三，每个年级都有自己的心理健康读本，是华中师范大学编的，而且一直在更新。这样的教材其实完全可以跟其他省份去分享。我们去到安徽，有的农村学校教室里有植物角，每个孩子带一盆花，各种各样的花，写了植物笔记，很温馨。这就是他们在共建自己的空间，这就是校园文化。我们还去了河北张家口的一个县城小学，尽管周围都是平房，但校园布置得很好，操场地面设计成了迷宫的形式，墙上都是孩子们的书法和绘画作品，每面墙都会说话。这就是学校管理者做得好的地方。也有研究表明，校园文化墙和校园布置可以提升孩子们 10% 以上的成绩。至少我们肉眼可见的，孩子们很有礼貌，很开朗。我们也支持了一些地方的校本课程开发，比如在甘肃通渭，有一位老师体育课上得很好，在有限的条件下，用有限的器材把体育课上得很精彩。在云南巧家，有一位美术老师写了一本书，让孩子们了解自己的家乡。在湖南通道县，这是一个侗族自治县，我们支持他们的侗族文化进校园。四川木里县额亚乡是纳西族聚居地，我们就支持纳西族文化进校园，让孩子们至少有一些精神上的滋养，有一些根在这儿。高考对我们的孩子来说本来就是很难的，那些不愿意学习的孩子，其实我们没必要强求。这就谈到了另外一个关注度比较小的群体，我们已经开始在做了，职业中学。在一些省份，50%的孩子上高中，50%的孩子上职校，后者其实是我们更应该关注的。一般情况下，什么样的人去职校呢？要么经济条件差，要么学习能力差，但这些孩子恰恰是最后要留在本地的孩子。即便是出去打工了，他们慢慢也会回流，最后大概率要回老家生活。我们现在也希望为他们做一些事情，首先是在职业中学发放奖学金，另一方面和他们交流，给他们一些帮助和支持。或许有一天他们毕业后要出去打工，但其实打工
也需要帮助，怎么打工，去哪儿打工，打工也有技能，也需要技巧。我们跟很多企业有联系，比如在无锡有一家大型纺织厂，从印染到成衣是全自动化的流程，正常双休包吃住，加班另外计费，6000多元一个月，愿意接受我们乡村的孩子，这其实是一个很好

好的机会。但当我们把信息给到我们在湖南的一个项目线时，他们不相信居然有这么好的事情，我当时就觉得很难理解。他们特别向往广东和深圳，也更愿意相信原来那种找工作的方式，给老乡几百块钱介绍费，去广东的工厂，什么玩具厂、眼镜厂，我去过那些工厂，月薪3000多，几乎没有休息时间，经常加班。所以我觉得这些信息差导致的遮蔽其实挺可惜的。如果最后要总结，基层教育中此刻最需要关注的是什么，我依然最想强调的就是关注那些最偏僻地区的学生，这非常紧迫和现实。那些留在偏僻地区的孩子也是家庭条件最差的孩子，这些学校要么经费不足，要么支持力度不够。从管理的角度来讲，一方面教育部门应该真正尽到职责和义务，另一方面学校校长非常重要，会直接关系到老师的状态。去不同的学校，你能看到校长和老师的关系不一样，有的很融洽，有的却距离很远。在升学应试的大导向之外，关注这些孩子，或许他们不会成为应试竞争中的赢家，无法战胜大城市的孩子，但是也应该让他们在学校里学会生活，学会学习，活得有质量，感受到温暖和被爱，因为他们是最后留下的人，是真正建设自己家乡的人。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本期节目当中，北京成英公益基金会的秘书长涂雪向我们讲述了他眼中的欠发达地区学生生存现状。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海系五大宫调，徐福传说、花果山传说，都是港城人的美丽情节。此刻把玩着连云港的苏北大鼓、麦草画，像是把时间嵌入其中，正是一番好光景。FM 九二点七，为你报时，下午两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

0: 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有人说，旅行就是要选择与你步伐一致的人同行，如果没有，那就一个人。只要心中有远方，即使山一程水一程，也能以梦为马，不日抵达。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孩子有一首诗是这样写的：我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从明天起和每一个亲人通信，告诉他们我的幸福，那幸福的闪电告诉我的，我将告诉每一个人，给每一条河，每一座山取一个温暖的名字，我只愿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小麦想，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一定是许多人心中的美好愿望吧。那么本期节目，小麦就带领大家来到马来西亚，感受一下这里动人的海，还有灿烂的花开。小麦曾经在网上看到一张非常打动人心的照片，一个小男孩在像天空一样清澈碧蓝的海面上划着船，而海底招摇的水草清晰可见。照片显示的地方就是马来西亚的仙本那。也就是在那一刻，小麦决定有生之年一定要去马来西亚走一趟，不为别的，只因为它带给了小麦内心巨大的震撼和感动。如今当小麦终于来到马来西亚，才发现图片能够给予我们的震动远不如身临其境来得深刻。小麦首先到达的城市是马来西亚的亚庇，按耐不住内心的激动，一放下行李，小麦就迫不及待地出门了。小麦到来的时候正是下午，听说这里有一处夕阳景观最壮丽的地方，那就是世界闻名的水上清真寺了。它是马来西亚目前最大的清真寺之一。来到这里，小麦才发现进寺是不能够露出自己的胳膊和腿的，于是小麦也入乡随俗，在清真寺的门口租了一套穆斯林的服装穿进去，然后脱掉自己的鞋子，随意地漫步在里卡士湾的湖畔。远远望去，白色的清真建筑物与蓝天完美地连成一体，这和位于沙特阿拉伯一个著名的清真寺有异曲同工之妙。它就那样庄严地矗立于卡什湾的人造湖上，让人感觉有如浮在水面一般，所以才有了水上清真寺这个美称吧。夕阳渐渐地沉落，金色的光芒铺满天空又洒向水面，让小麦蓦然感受到了这个地方的神圣，长久以来繁杂的心灵也变得纯净起来。从水上清真寺出来，小麦选择散步回去。如此走在异国的街道上，会感觉分外的自由，没有人会留意你，也没有人认识你，你只是你自己。偶尔看到精致的小吃店，小麦就会停下来吃一碗传统的肉骨茶，喝一杯橘子冰，觉得内心安然又舒畅。一碗好眠 第二天飞往斗湖，然后再坐车去仙本那镇。带着愿望马上就要实现的兴奋感，小麦竟然也不觉得此行有多么的奔波。到达之后，入住的度假村四面环水，地面覆盖着透明的玻璃，低头就可以看到各种颜色的小鱼和海星，感觉甚是奇妙。据说仙本那镇拥有许多景色迷人的小岛，比如著名的有施巴丹、卡帕莱岛、马布岛、马达金岛等等，基本上都是世界顶级的潜水圣地。而且这里从来没有台风、地震和海啸，让整个小镇仿佛伊甸园般舒适恬静。看着能见度足有十米、绵延数里的绿松石般清澈的海水，触手可及的绚丽的珊瑚礁，五颜六色的海洋动物，洁白细腻的沙滩，小麦的心也跟着轻舞飞扬起来。朋友告诉小麦说，这里最浪漫的小岛应该算卡帕莱岛了。其实卡帕莱所在的地方呢，并不是一个岛屿，而是坐落在马来西亚沙巴西巴丹岛和马布岛之间的一块绿洲。在经历过大自然严重的侵蚀之后，这块沙洲变成了现在这片躺卧在利基丹珊瑚群顶端的海滩，广泛舒展的顶部毗邻着广阔的西里伯斯海。而卡帕莱就是由几十间别墅小屋组成的海中的童话村。距离仙本那四五十分钟快艇船程的卡帕莱，是世界上众多著名潜水天堂中的一个。于是小麦决定换上潜水装备，在教练的指导下去海下一探这里的美丽神秘。卡帕莱的海面与别处似乎并无二致，可是当小麦潜入海下，才发现这里原来别有洞天。它是壮丽的海洋天堂，虾虎鱼、石头鱼、狮子鱼、巨型蛙鱼、墨鱼、鳗鱼，以及大群的小型伪装生物大海龟，还有大家喜欢的小丑鱼，就那样大摇大摆地从小麦眼前游过，仿佛并不为我们这些外来生物所打扰。他们有他们自己五彩斑斓的世界，有自己自由自在的步调。那一刻，电影《海底动员》中的每一幕景象仿佛都真实地出现在了小麦的眼前。如此精彩的海底世界，怎会让人忍心离去呢？小麦想，至今为止恐怕没有一个地方像卡帕莱这样让小麦感受仿佛置身于另一个世界，完全地抛开了任何的烦恼和压力，只是沉醉在漂浮在这晶莹剔透海水中的绝美天堂里。潜水归来，小麦在连接成片的水上别墅小屋里小憩。无论哪个角度推开窗户，展现在眼前的都是浩瀚壮观、美得令人窒息的西里伯斯海海景。在坚固的木板栈道上行走漫步时，脚下还可以看到正在梭游的五颜六色的海洋小动物。小麦突然就想变成一个孩子，趴在地板上跟这些动物说说悄悄话。走着走着，看到一个花房，里面种植着各种各样的热带植物，各种各样不知名的鲜花正在争奇斗艳，分外漂亮。远远的，小麦看见两个工作人员在房檐上，原来他们正在取鸟窝下来。看到小麦，还热情地叫小麦过去，看看那些可爱的 baby bird。小麦想，他们应该就是屋檐上那只大鸟的宝宝吧。在这一片美丽的地方，人和自然相处得如此和谐有趣，实在是令人羡慕。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马来西亚有着最美丽的珊瑚礁，最沁人心脾的蓝色大海，最温柔的海浪，还有五彩斑斓的动物群。它更让小麦着迷的还有一年四季不变的纯净朴实和自然。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欢迎继续回到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我们继续未完的马来西亚之旅。停留片刻，小麦决定乘快艇去马布岛。仅十几分钟的时间，这个鹅蛋形的小岛就出现在眼前了。据说呢，这里是世界顶级的慢潜地点之一。面对着美丽的希勒比斯海，备受阳光眷恋的马布岛如同一位正值妙龄的少女，眉眼含笑，让人看到的第一眼就觉得欣喜。朋友告诉小麦说，马布岛呢，原来是一个落后的渔村，是因为现在有优质的潜水资源而成了度假村，但是这里的巴沃族原居民却朴实依然，勤劳依旧，因此这个岛也就成了最富有人情味的小岛了。看着他们居住的高脚屋，小麦觉得人类的智慧实在是伟大至极。高脚屋除了悬空屋顶的空间可以饲养家畜，还可以阻隔动物的骚扰，尤其是山区环境常有爬虫类出没，这样的房子就可以让居住者高枕无忧了。洁白的沙滩上，大大小小的孩子正在追逐嬉戏，虽说物质是比较贫缺，可是他们却过着简单快乐的生活。小朋友们看着小麦拿着相机，都露出好奇的眼神和天真可爱的笑容。小麦给一个小男孩拍照，他的眼神里还透着一股小自信和小羞涩，让小麦的心都跟着融化了。他的小妹妹看见了，也跑过来要拍，害羞而又天真的样子十分的惹人喜爱。绿意浓浓的椰林掩映下，有当地的渔民在卖自己做的手工艺品，他们平时打鱼的时候会捞上来许多贝壳，然后就把这些贝壳做成了漂亮精致的装饰品首饰，卖给来这里的游人，以留作日后的纪念。虽然说十分不舍得这里朴实的生活文化气息还有美丽海岸风景，小麦还是要乘船返回了。回到仙本那镇的时候已经接近傍晚，饥肠辘辘的小麦决定一品这里的美食。由于挨着大海，所以这里的海鲜是既新鲜又美味的。有人说来到马来西亚不吃老虎虾那就等于白来一趟。老虎虾因为体型巨大且有斑纹而得名，肉质鲜美有弹性，被称为虾中之王。吃一口奶油老虎虾，甜而不腻，又带着虾肉的清香，顿时觉得生活在海边那真是一件幸福的事儿。这里的炒海螺比我们平时吃的炒田螺个头要大很多，但是味道却更鲜，带着凛冽的海水的气息，让人忍不住食指大动。螃蟹呢是小麦最爱的海鲜之一，蛋白蒸蟹浓郁可口，梭子蟹就没那么可爱了。小麦第一次见到如此巨大的螃蟹，因为体积大的关系，所以呢它被叫做椰子蟹。小麦看着老板试图把它装进笼子里，它却是一副呆呆不动的样子，也是憨厚的紧。 这里还有一道奇怪的菜，叫做石头鱼。顾名思义呢，就是外形很像石头的鱼。这种鱼呢，不仅长相奇怪，而且是有剧毒的。小麦想起在卡帕莱浮潜的时候，工作人员曾经一再强调，潜水的时候不要去触碰任何石头，万一你碰到的是石头鱼，那就很危险了。所以虽然此刻老板一再解释他的这道菜是非常安全美味的，小麦还是有些胆怯，于是只能靠美味可口的冰冻椰子布丁来解解馋了。晚餐的间隙，有度假村的工作人员在餐厅里弹起了吉他，唱着歌，伴随着窗外阵阵的海浪声，让人的心情变得前所未有的安宁。小麦不由得想，在这样的水上房屋里住着，虽然说没有网络，没有空调，没有电视，但是能够彻彻底底地享受几天世外桃源般的生活，给心情好好放一个假，才是让自己休息的最好奖励吧。窗外晶莹剔透的海水来回拍打着洁白的沙滩，茂密的原始森林在风中沙沙地唱起歌，神秘美丽的海底鱼儿是不是已经睡着了呢？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走出了马来西亚，我们本期的节目也要跟大家说。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4: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们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1: 秀
6: 秀
2: 秀
1: 秀，
6: 钟灵毓秀，
2: 眉清目秀，
1: 秀外慧中，
7: 后起之秀，
5: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1: 无敌
6: 无敌
8: 无敌
1: 无敌，不要秀逗哦。
9: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一聊考试的玄学。大家可以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话说得好，预题不决，考试玄学。小时候啊，期末考试那天再匆忙，也要在妈妈殷切的目光注视下吃完两个鸡蛋，再配一根油条，盼望啊可以考到100分。后来开考前，死皮赖脸的借一根写字好的同学用过的笔，坚信自己的字也会变得好看，起码卷面分是有加成的。谁知道好像并没有什么用。曾经呢，我们以为那就是考试玄学的尽头，殊不知在东北啊还可以更绝哦。传说中每个考生家长都要提前准备好一样神器，紫色内裤。虽然我也没搞明白为什么啊，人家是这样说的，只要考试当天穿上一条便会考神附体啊。紫定型这句话呢，东北方言里蕴藏的运气将会助你一臂之力，让你考得全会，蒙得全对。虽然此法出自谐音梗，但考试前呢，这个聊胜于无嘛。毕竟反正你也要穿内裤，但是这内裤啊，可谓是一天一换。心思活络的店家呢，甚至推出了高考专属套餐。第一天你穿个红色，讨个开门鸿运到的彩头；第二天穿紫色，答题指定都对；第三天穿黄色内裤，还会附赠灰色袜子一双，寓意金榜题名走向辉煌。鲜红色的对勾，金色的逢考必过的字样印在内裤上，穿上便能获取气定神闲的自信。那么考试玄学呢，就好比是一个潘多拉的魔盒，一旦打开的你就压根停不下来了。一句贴心东北话成为了全国考生的考试玄学，被抢注商标也就不难理解了。 啊，你通过这个天眼查 APP 显示呢，指定能行的商标是被一家河北企业申请注册，国际分类为服装鞋帽，同时被注册的还有指定能赢的商标。那么当全国上下的考生都在效仿东北孩子穿紫色内裤忐忑地走进考场时，东北人在拿捏高考仪式感这方面呢，已经进化出了高考强大症。他们的玄学早已不局限于紫色内裤了，而是渗透进了生活的方方面面。老话说得好呀，活到老学到老，用来形容感情细腻，还善于从具体事物当中挖掘寓意。比如高考前就餐桌发挥想象力这事儿上，东北人呢就相当擅长，根据实际情况不同呢，还可以私人定制，让身边姓高的买粽子誉为高粽，姓宋的买肘子誉为送走，姓陆的买曲奇誉为录取，姓孟的买榛子誉为梦想成真。但不是什么食物都能上榜的啊，这父母呢会在考前提醒孩子不吃鸡爪，避免考试写字像小鸡爬似的。那么高考期间，考场附近的餐馆呢甚至会停售凉菜，避开凉凉的谐音，同时也保护了考生的肠胃，避免拉肚子。简言之吧，你可以永远相信东北考试玄学，他们直接生猛，但永远不乏人情温度。毕竟呢，提到这个高考啊，算是孩子们一等一的大事儿了，在学校就更不用说了，从黑板角写上高考倒计时开始，连课间歌单都不简单了。常驻选手山丘不仅寓意考生越过山丘，更是因为李宗盛这三个字的谐音注入了灵魂。那么学医的同学呢，就拜这个李时珍，还拜张仲景、孙思邈啊，等等等等，什么白求恩，凡是医学史上能叫上名的，不论中外，一视同仁，被纳入了考试的祈福名单。学文的同学名单就更广泛了，从孔子、老子、鲁迅到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苏格拉底，书本上他们是圣人，考试前他们是锦鲤。这种情况呢，有时会被误解为压力，但大家一起在欢乐的气氛里闹一闹，讨个好彩头，似乎也就没那么紧张了。事实上，每到高考呢，全国各地似乎都会被一种神秘的力量笼罩，学子们痴迷高考玄学的心理有迹可循。在古代呢，作为科举守护神，古代人拜文昌君许愿可以得到高官厚禄，民间渴望高中进士的普通人则拜文曲星，希望日后呢得个清正廉明的好名声。到后来呢，类似的行动也未曾间断过，在河南穿旗袍穿马褂的妈妈爸爸师长成为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在广东呢，送考队人手一根挂着香蕉的甘蔗寓意为今天一切顺利。那么在江苏北，考前吃粽子和云片糕寓意高中的限定美食。四川的小伙伴呢，则会在考试前讨花生，因为妙笔生花。反正吧，不论时空，不论地域，形形色色的助考神器直接让考试带动了 GDP。 数据显示呢，考前一个月寓意旗开得胜的高考励志旗袍在淘宝销售量环比大涨 600%， 高考必胜相关主题商品销售量呢大涨 350%。 此类行动呢，或者可以被称之为一种皮革马利翁效应的日常尝试。教师对学生的殷切希望有时能够戏剧性的收到预期的效果。再者说，总有那么一些人呢，一些事儿会让你考前心理安定，情绪愉悦，精神放松，让你拥有跨越一切困难的勇气。更多时候，所谓玄学或许只是一些关心人用一些方式消除紧张情绪的方式。后来呢，当年经历过那些高中三年长大了的人呢，类似的玄学也随之流传了下来。不论是哪一年的高考，在这里还是祝愿咱们所有的考生们考试顺利，这一回真的自定能行。节目的下半段呢，是我们的无敌秀小剧场，我们一会儿再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聊到的话题呢是考试的玄学，大家可以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接下来就进入到今天的无敌秀小剧场。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小剧场，无敌秀小剧场。
3: 公子，公子，你醒醒，你醒醒。
4: 水。
3: 公子，这里有水，来，我扶你喝口水。
4: 多谢姑娘。
3: 公子，你叫什么名字？从何处来呀？
4: 我叫吴世轩，从青山县来。姑娘怎么称呼啊？
3: 我叫柳云。
4: 柳云姑娘，真是谢谢你啊。
3: 不客气，吴公子。你是到汴梁来找人的吗？为何在我们花满楼前晕倒了呢？
4: 我呀，是来赶考的。盘缠用完了，没钱吃饭，所以就……
3: 吴公子在这里有亲戚投靠吗？
4: 没有。
3: 考试还有一个月，吴公子怎么现在就赶过来了？
4: 没办法，我家穷，没钱坐车马，只能步行。我从来也没有出过远门，不知道要走多久才能到，所以呢，就早点出门了。
3: 吴公子几日没有吃饭了？
4: 哎，我呀出来这半个月就没怎么正经吃过饭。
3: 啊，那你走了半个月怎么充饥呢？
4: 我就摘点野果，拔点野草对付一下。
3: 吴公子真是太可怜了，你跟我去后厨拿点吃的吧。
4: 不用了，谢谢柳云姑娘。
3: 吴公子，你还要等着考试，不吃饭怎么行呢？走，跟我去吧。
4: 那好吧，柳云姑娘真是菩萨心肠啊。
3: 吴公子能坚持走到这里，足以证明你是一个坚韧不拔的人，参加考试一定会金榜题名的。
4: 那就借柳姑娘吉言了。
3: 厨房还剩了些稀饭馒头，吴公子快坐，我再给你拿点咸菜。
4: 谢谢了，谢谢了，已经很丰盛了。
3: 粗茶淡饭而已，吴公子不要嫌弃。
4: 我哪有嫌弃的权利呢？能有一口热饭吃，我已经很幸运了。柳姑娘是在这酒楼工作吗？
3: 是的。
4: 你是厨娘吗？
3: 不是，我是个艺人。
4: 哦，柳姑娘会唱曲喽？
3: 会一些。
4: 那柳姑娘一定唱得很好听。
3: 哪里哪里，就是随便唱唱。吴公子在这里没有亲人，那这段时间准备在哪里安身呢？
4: 天为被，地为床，广阔天地任我翱翔吧。
3: 读书人就是不一样，连睡大街都说得这么雅致。
4: 哎，苦中作乐而已。
3: 吴公子，这后院有个柴房空着，平时没什么人到那里走动，你要是不嫌弃的话可以住在那儿。
4: 我哪有资格嫌弃呢，多谢柳姑娘好意。
3: 吴公子还有什么随身包袱吗？
4: 除了这袋书就没了。柳姑娘，这酒楼里还能不能找到什么活干呢？我堂堂七尺男儿，白吃白住，实在是有失颜面呐。
3: 吴公子，你是读书人，那些粗活你就别干了，你就好好准备考试吧，其他的你就不用管了。
4: 时间过得真快呀，一晃一个月过去了。云儿，今天我就要准备参加考试了，等我中了状元，我一定回来娶你。
3: 世轩，我相信你一定能够金榜题名，来，把这两个鸡蛋还有油条吃了。
4: 这么多呀？
3: 吃了就能考满分，还要穿上红内裤红袜子，这个红手链呢是我昨天晚上编的，你一定要戴上。哦，对了，你还得过来拜一拜。
4: 拜谁啊？
3: 我把神仙都请来了，这是宋子娘娘。
4: 她管考试吗？
3: 这是关公。
4: 关二爷也要拜呀？
3: 这是财神。
4: 财神都请来了？
3: 这是雷公，这是电母，这是阎王爷。
4: 不对，这阎王爷也能拜吗？
3: 天上地下各路神仙都得拜，不然你拜这个不拜那个，得罪了谁都不太好。总之不管怎么样，有他们给你保驾护航，一定能行。
4: 云儿，谢谢你，这段日子要是没有你的陪伴，我肯定坚持不下去了。
3: 世轩，你什么都别说了，我等你回来。
4: 我中榜眼了，虽然不是状元，但也是光宗耀祖了，看来拜这些神仙还是管点用的，我马上就要飞黄腾达了。
3: 听说皇榜都放出来了，为什么考试过去十几天，世轩还没回来找我呢？
4: 如今我已经是宰相的准女婿了，再去花满楼那种地方实在不妥。柳云姑娘虽然待我不错，但毕竟是烟花柳巷出身，哪怕是做妾也有损颜面，我托人送点布匹给他吧。
3: 嗯，谁送我的？

0: 些布匹，还有一封信。啊，是世轩写的，我看看。原来吴世轩也是这样如此凉薄之人。哎，不过是损失一些稀饭馒头罢了。来人，把这些东西都送回去吧，顺便把这封信带给吴世轩。
1: 哎，这些东西怎么又给我搬回来了？还有一封信，是柳云写的。
0: 吴公子，见信好。你去参加考试一去不回，我等来等去，却只等到了你差人送来的布匹。本姑娘不差这些，你还是留着自己用吧。好在本姑娘帮助的人不止你一个，好人有好报。张公子高中状元，李公子中了探花，王公子名列第四，他们可比你大方多了。王公子已经向我提亲了，我没有答应，毕竟后院的柴房和粮仓里还有两位公子要明年参加考试，我可是非状元不嫁的。
2: 啊，原来我不是唯一那个。
0: 你就算回来找我也没用，毕竟你只是个榜眼，我也从来没说过要嫁给你。
2: 真没想到原来柳云姑娘如此博爱，我还是安心做我的宰相女婿吧。
0: 对了，忘了告诉你，宰相是我们这儿的常客，他家女儿看上了张公子，张公子已经去提了亲，宰相也答应了。毕竟你不是状元，还是另觅良缘吧。
2: 什么？我不是已经提过亲了吗？堂堂宰相怎么能够出尔反尔呢？
0: 另外，你的工作安排可能出点问题，如果是我不小心跟老朋友聊天的时候说漏了什么，你可别介意，咱们就相忘于江湖吧。
2: 把我的姻缘和事业都搅黄了，你给我等着。
3: 柳云，你给我出来，你太过分了。
0: 吴世轩，你居然还有胆子来找我。哼，来人呐，好好招呼吴公子。
4: 哎呀哎呀，别打了，我错了，我错了，饶命啊。
5: 对于考试玄学，送给各位一段话：醍醐灌顶，精神灌注大法。子宫操作简单，只需要你打开想复习的那本书，双手像捧着水一般舀起书内的知识，再从天灵盖内灌注下去，此种武功便能让同学们心理上得到更大的自信。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1: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2: 推开窗，感受最好的阳光。此刻，办公室里的热闹八卦，让写字楼也有了忙碌之外的可爱。FM 92.7，为你报时，下午3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3: 加油
4: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之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1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 92.7。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0: 开。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1: 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欢迎你在这个时段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你有没有发现自己越来越挑剔，能够入眼的图片越来越少，能写进心里的句子翻了十页都没找到，让你欣赏的人100个里头也很难挑出来。就好像真的在这世上越久就会越孤独。其实这一切只是因为你该清理一下自己的缓存了。

宁愿做一朵竹篱笆下的野花，不愿做一朵受恩惠的蔷薇。与其讨好别人，不如丰盈自己；与其逃避现实，不如笑对人生；与其听风听雨，不如昂首出击；与其看别人故事，不如出挑自己的人生。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正在陪你度过这个时段的依然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有人问，如果早晚都要死去，为什么还要活着？有人回答，甜甜圈吃几口就没了，为什么还要吃呢？世界上只有一种真正的英雄主义，那就是认清了生活的真相以后，还依然执着地热爱着它。

路遥说，人们宁愿去关心一个蹩脚的电影演员吃喝拉撒和鸡毛蒜皮，而不愿了解一个普通人波涛汹涌的内心。而我们的节目最想听到的是电波那一头你的声音，欢迎留言分享你的独家音乐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这个时段的收听。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5: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湾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FM 九二点七，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梦。

0: 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3: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欢迎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遇见的人多了，你才会明白哪些人值得用生命去珍惜，哪些人只适合绕道而行。人生最大的勇敢之一，就是经历欺骗和伤害之后，还能保持信任和爱的能力。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1: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之感。

年头恐怕已经很少有写在纸上的情书了，但其实最催泪的情书是各种社交工具上的聊天记录。聊天记录是最不能翻的东西，翻开就知道两个人是怎样从无话不说到无话可说的。也许从未放弃过爱你，只是从浓烈变得悄无声息。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将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优雅深藏。

0: 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1: 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2: 港口的集装箱是一道风景，游客朝着大海奔跑的时候，海水开始荡漾，此刻城市依然忙碌，让我们给自己的世界加点甜。 FM92.7 为你报时，下午4点。
3: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4: 加油，
3: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5: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3: FM92.7，畅行连云港927路况导航。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92.7，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9: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10: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11: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12: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和身体一样，我们情绪其实也是会感冒的， 早在20世纪80年代，美国心理学家罗曼·罗森塔尔经过总结，发现人类的精神力和身体状态会受到季节变换、日照时长、温度降低或升高等自然环境的改变而变得消极，尤其是秋冬之交，人们的消极感受会更为强烈，这正是季节性情绪障碍，简称 SAD， 也就是我们常讲的冬季抑郁症。据医疗样本统计，北美约有10%左右的人会罹患 SAD。 地理环境越往北，气温越寒冷，光照时长越短的地方比例会越高，同时女性的患病率要偏高一些。今天的节目里，我们先来聊一聊情绪感冒的话题。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对于到底为什么会发生 SAD， 医学界目前并没有明确的病理结论，但是许多学者们表示，很有可能是由于日照时间减少对于人类生物节律的一种影响。人们伴随着环境变化而产生身心变化是非常正常的，大多数人也能通过自我调整而恢复良好的状态，所以我们把这种抑郁情绪通俗地称为冬季抑郁症，但并非真的等同于抑郁症。那么作为一种冬季常见的情绪感冒，它又有哪些症状表现呢？症状一，一到秋冬出现明显的睡眠障碍。不要只以为睡不着、失眠才是大问题，每个人的睡眠障碍表征都是不尽相同的。如果你在冬季突然变得特别嗜睡，或是晚上睡觉时会醒来两次以上，或者是睡眠浅、做梦多，又或是白天什么都不想干，只觉得犯困想睡觉，那就需要注意了。这些都是情绪感冒导致的明显表征，需要尽快调节自己的睡眠状态。症状二，体力活动减少，总感觉身体很沉重。身体乏力，动不起来是冬季的常见状态。持续的寒冷低温会让人的身体机制自动调节。但如果你平时作息就不太规律，那么就会调节过度，引起气血不足。体现在身上的状态就是少气、懒言、倦怠、乏力。对这些人来说，做每件事情似乎都需要付出更多的力气。症状三，兴趣缺失，同时很难集中注意力。如果你开始感觉对以前喜欢的事情正在失去兴趣，不想去交朋友、参加社会活动等等，同时感觉对他人的排斥感更强，那么 SAD 正在吞噬你的情绪健康。患有 SAD 的人不仅对感兴趣的事儿会失去兴趣，对需要专注做的工作或学习都会难以集中注意力，不加以及时的情绪干预，极易影响正常生活。症状四，无助、悲伤、易怒等消极情绪变多。感兴趣的事儿会失去，随着气温骤降，人的情绪也会发生变化。但如果你频繁地无法控制自己的消极情绪，无缘无故的就想哭，跟人说几句话就暴走，总抑制不住地抱怨、挑剔、责备自己或者是身边的人，这些让自己不再阳光的消极情绪都来自于 SAD。 症状五，食欲不振或暴饮暴食。敏感的肠胃往往最能够直观地感受到我们的情绪状态，当人们出现 SAD 的症状的时候，可能并不会很敏锐地感觉到，但这时肠胃已经接受到信号了，会让你突然变得暴食，又或是没胃口，特别是对甜食和碳水化合物的渴望，极易引起体重的猛增。无论是长期失眠还是情绪的失控， SAD 都在不同的程度上严重影响着我们的工作和生活。目前医疗界对于 SAD 患者已经有了较为系统的治疗方法，从光疗法、谈话疗法到药物疗法，医生会通过对人的具体确诊情况而给出相应的治疗方案。如果以上的五条自我感觉中标超过三条以上，需要及时的前往医院心理科问诊，专业的医疗保健人员来进行 SAD 的评估。其实日常生活中，只要我们做好预防，随时发现自己的情绪、身体情况并及时调节，那么一般来说问题不大。所以呢，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一套方便又有效的 SAD 预防疗法，赶紧学起来吧。 第一，起床，让身体沐浴充足的阳光。中医在大雪这日讲究养生要冬月必藏，适当的晚起能够帮助人体储存更多的能量。同时，早晨起床之后一定要照射到充足的阳光。大量的研究表明，每天早上起床之后，在一万勒克斯的灯箱下照30分钟左右，可以有效的预防缓解冬季抑郁症。第二，上午健步走、太极拳，适当的锻炼身体。天气越冷，越要通过适当的运动来保持身体的活力和热量，但是要注意，冬天不宜做过度激烈的运动，否则会加剧心脑血管、关节等毛病。可以选择健步走、打太极拳、练八段锦等动静结合的运动。运动前应充分热身，避免大汗、阳气外泄。第三，中午少吃甜食，多吃绿色食物。虽说吃甜食会让人感到开心，但是实际上含糖量过高的食物无法真的改善心情。可以多吃富含蛋白质和绿色的食物，有利于影响心情的五羟色胺激素处于平衡状态。第四，晚饭可用核桃、莲子、桂圆等煲粥。一碗热腾腾的粥能够顿时驱走身体和心情的寒气，再加上核桃、莲子、桂圆等滋补类食物，能有效调和补充人体的气血，还能缓解夜间的睡眠状态。第五，睡前用艾叶泡脚20分钟，微微出汗即可。脚距离心脏最远，血液供应慢而少，易受到寒邪侵袭，需要随时的注意保暖。睡前可用艾叶水泡脚，并将鹅卵石置于泡脚桶当中，按摩脚底的涌泉穴，不仅能够补气血、补肾，还能放松心情，改善睡眠。其实和我们的身体一样，寒冷冬天会普遍降低身体的免疫力，尤其年末繁琐增多，越是疲劳越有压力的时候，情绪的免疫力也会下降。想要稳稳地冲刺年末，切记要养好自己的情绪。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3: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4: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3: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5: 你是什么派？
2: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6: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独处时你依靠什么充电？最近不少网友给出了一个亲测有效的建议，去公园。要说这个建议还真不是没有道理，它背后有一个严肃的理论依据，名为公园20分钟效应。意思是说，每天在户外待上一小段时间，能够让人感到更加的快乐。即使不做运动，只是安安静静地待上20分钟，也能够让状态更好。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一起来了解真的很管用的公园20分钟效应。所谓的公园20分钟理论，来源于一篇刊登在国际环境健康研究杂志的文章。该研究指出，每天在户外待上一小段时间能够让人更加的快乐，即便是不做运动，只是每天到公园待上20分钟也能够让状态更好。为什么打工人热衷于公园20分钟呢？归根结底，需要精神快充的原因是内耗过大，累觉不爱。毕竟在职场当中，打工人的辛酸难以诉说，无数上班族表示压力山大，谁还不是在微笑中透露出疲惫，自嘲中暗含着坚强呢？对此，网友发明了一个词，叫做班味儿。一旦上过班，你的气质就变了。看看那些素面朝天、精神涣散、衣着宽松、眼中充满疲惫的人吧，他们就是当代打工人的真实写照。许多数据也印证了这一点。根据一份调查报告，25到30岁的职场人是如今压力最高的群体，其中工作压力是引发53%的人失眠的首要因素。各年龄段普遍因为压力大而睡不好，在26到45岁年龄段最高，这个年龄段就快把打工人一网打尽了。另外呢，有研究发现，工作倦怠对于抑郁风险的影响非常突出。严重工作倦怠的组别当中，抑郁风险检出率超过40%。

可见工作状态与抑郁之间存在着重要关系。打工人的精神状态堪忧，哪有不疯的，只不过硬撑罢了。尽管压力巨大，但是今天搬砖你不狠，明天地位就不稳，打工还是要打工的，只是怎么打是个问题。躺得了初一，躺不过十五，打工人只能开始自救行动。比如有人早 F 晚 E， 早上喊着 fighting， 晚上睡前独自 emo， 把阳光积极献给他人，把黯然神伤留给了自己，仿佛是精神分裂，但也不失为一种努力的自我调节。在上班与上进之间，我选择上香，这并不是传说中的躺平，而更接近于一种精神疗愈。难怪有人说，失业后去寺庙做义工，我被体力活治愈了。你看，这就真的很有效。当然，治愈的方式五花八门，主打的就是一个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这几年来，情绪商品在年轻人当中火起来了，买个爱因斯坦的脑子，让孤寡青蛙陪自己聊聊天，甚至花钱找骂，骂醒恋爱脑产品备受欢迎，只有你想不到，没有你买不到的。点击支付的那一刻，仿佛自己的烦恼也莫名的消失了。至于这个效果能够持续多久，只能说个人体质不同，不要太过较真儿。毕竟人总是要学着长大，而成熟的人都会自己哄骗自己。公元二十分钟的疗效有案例支撑，也有理论依据。心理学研究发现，身处大自然当中，自我关注的想法会减少，对负面事件反复被动的思考也会随之减少，那么人的思维自然而然地开拓了，心态也就随之放松了。作家徐志摩在回忆康桥生活的时候，曾经这样热情讴歌大自然的作用：为医治我们当前生活枯窘，只要不完全遗忘自然，一张清淡的药方，我们的病象就有缓和的希望。在青草里打几个滚儿，到海水里洗几次浴，到高处去看几次朝霞与晚照，你肩背上的负担就会轻松了去了。其实中国人自古以来就依恋自然，屈原想朝饮木兰之坠露兮，西餐秋菊之落英，陶渊明感叹酒在樊笼里，赋得反自然，李白傲娇地认为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史铁生在人迹罕至的地坛度过了精神危机，想象这座古园就是为了等我而历尽沧桑，在那儿等待了400多年。你看，古往今来概莫如此，人们喜爱自然，热爱自然，特别是在人生遭遇挫折或者精神遇到苦闷的时候，总喜欢去自然当中寻找解药。而写下《瓦尔登湖》的梭罗则一针见血地指出，花了一个人的生命中最宝贵的一部分来赚钱，为了在最不宝贵的一部分时间里享受一点可疑的自由。这句话是如此扎心而又如此真实，一下子就把自然从浪漫的审美对象拉回到了打工人的能量补给站的现实中。所以公元二十分钟效应并不是今天才有，而是早已存在，只不过打工人的精神困境更加突出了它存在的价值。此外，现代城市建设也给公元二十分钟以实现的可能。随着城市化进程接近尾声，国内城市建设开始了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城市绿化日益成为人们关注的重点，建设城市公园，打造公园城市，见缝插针的口袋公园让不少人得以毫不费力地与自然亲密接触。没错，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与远方。如果能把诗从远方拉近到眼前，那岂不是善莫大焉？现代城市里大大小小的公园与绿化就提供了这种可能。午休的时候去街心公园发会儿呆，在绿道上走一走，二十分钟之后又能量满满的返回工位，职场人的精神快充名不虚传。但是快充虽好，也不能贪杯，如果只是轻微的疲乏倦怠，那可以靠自我疗愈，但如果职业发展出了问题，或者情绪真的生病了，
那还是得该解决解决，该治疗治疗，毕竟公元二十分钟也不是万应灵药。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本期节目当中我们聊到的是情绪感冒以及当代人所迷恋的公元二十分钟。 今天的365健康派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
1: 晚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些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 九二点七，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水浒传》当中，宋江为什么会选择招安的战略呢？武松是如何打造个人品牌的？晁盖之死是梁山管理升级的必然代价吗？ 从职场的角度对《水浒》英雄人物进行全新解读，你就会发现，混得好的不仅智商优秀，情商也得在线，即便升级成为技术骨干，也得承认选择比努力更能决胜千里。今天为您解读的这本《水浒职场脸谱》，以现代职场视角分析《水浒传》的情节，为您带来与众不同的职场指南。
1: 梁山为列第四，与智多星吴用并列为军师。相比吴用的亲力亲为，公孙胜就显得悠然自得。后来梁山好汉都遭了难，公孙胜是唯一的善终者。书中说他从师学道，侍养老母，以忠天年。从这点看来，公孙胜的谋生之术比吴用还要高。 当年宋江刚上梁山，就把家人也都接了过来。有一次，宋江被官府公差抓捕，躲到了环道村避难，偶遇九天玄女，授予七天书。九天玄女之说自然是子虚乌有。宋江编造这则谎言，就是为了给自己脸上贴金。公孙胜看在眼里，顿时就了然于胸。宋江不甘心只做二把手，他想跟晁盖争老大的位置。 作为梁山的两大军师，吴用在晁盖与宋江的分歧逐渐加剧时，选择积极参与支持宋江。公孙胜选择置身事外，找了个由头下了山。后来斗争落幕，公孙胜才重新回到梁山。在梁山的高管团队当中，公孙胜是个异类，其他人都特色鲜明， 或是声名远播，唯独他没有什么过人的地方。例如公孙胜以往的业绩，他参与过智取生辰纲，在高唐州破了高廉的妖法，又在芒砀山破了樊瑞的妖法，收下樊瑞做小弟。除此之外，他就没有什么突出的功劳了。论功绩，他比不上林冲、花荣，那为什么偏偏是他当上了四把手了呢？ 这正是公孙胜的高明之处。作为谋生高手，他对宋江的意图了然于胸。晁盖、宋江相争时，作为跟晁盖七星聚义的骨干成员，他没有选择与宋江对抗，这就保留了跟宋江合作的余地。晁盖去世后，公孙胜与吴用、林冲等人共同力推宋江为梁山的新首领。 公孙胜知道宋江重要的事只会交给心腹，所以他摆正了自己的位置，从来不碰关键事务，不轻易表态。正因为如此，梁山高管团队才能一片祥和。梁山的高层管理者大体上有三类：第一类是业务高手，善于开疆拓土，比如武松、鲁智深等人；第二类是军师参谋， 可以为领导出谋划策，大力日常事务，比如吴用。第三类是统战人员，在社会上名气很大，可以吸引更多的人来聚集，比如卢俊义和柴进。论谋略，公孙胜可以列入军师之列，但是他从未与宋江建立私人关系，因此宋江是把他当作统战人员那一类。如此，公孙胜也能落得个自在。 在梁山36天罡星宿里，公孙胜名为天闲星，一个闲字道尽了其中的奥妙。

0: 我仅仅做到这些，公孙胜绝对无法在群星璀璨的梁山晋升为高管之列。他对梁山最大的功劳是为宋江操办那场受命于天的法事。这套剧本后人已经很熟悉了，历史上但凡皇帝要证明自己皇权的合法性，便会安排一场类似的演出，体现自己顺应天意，以此巩固政权。这时候第一个站出来拥戴的就是新朝的首位功臣。当年裴寂拥戴唐高祖李渊登基，后来官拜尚书右仆射，道衍和尚拥立朱棣起兵造反，促成朱棣登基，他被封为太子少师。对宋江而言，公孙胜就是他的裴寂道衍。为什么一定得是公孙胜呢？道理很简单，公孙胜这个人有两大特点，一是明事理，靠得住，晁盖去世后他就成了宋江的铁杆支持者。第二，公孙胜在江湖上名气很大，人称入云龙，他的师父罗真人法术通天，名师出高徒，由公孙胜出来做这场法事，能让更多的人信服。后来公孙胜凭借这份拥戴之功稳居高管行列。梁山被招安后，朝廷将其派到战场与辽国作战。由于此战是魏国抵御外敌，梁山好汉们个个士气高涨，很快就大获全胜。不过朝廷还是不放心这群人，与辽国的作战刚结束，朝廷就又派他们去剿灭田虎。田虎是跟宋江齐名的四大贼寇。梁山被招安前，大家各自在自己的地盘做强盗，聚集山林。如今朝廷用昔日之道攻今日之道，目的就是让他们两败俱伤。可惜梁山好汉作战能力太强，成功剿灭了田虎。之后朝廷又派他们踏上征途，镇压王庆。公孙胜一看就看穿了朝廷的心机，第一次攻打辽国算是师出有名，之后接连派梁山好汉剿灭平叛，这就是将梁山置于尴尬的境地了。今日之贼寇，岂非昨日之梁山？派贼寇去打贼寇，其心昭然若揭。从朝廷安排的路线看，第一次是塞北的辽国，第二次是河北的田虎，再然后是淮西王庆。从北往南，接下来必然是江南的方腊。方腊实力强大，梁山即使能平，也要付出巨大代价。既然如此，不如趁早归去。宋江再次挽留不住，仍乃设一宴席，令众兄弟相别。宴上举杯，众皆叹息，人人洒泪，各以金帛相赠。公孙胜离去后，宋江便带领大家踏上了征讨方腊之路。梁山好汉们纷纷陨落江南，逐渐人才凋零。鲁智深作画，武松出家，李俊扬帆出海，燕青流浪天涯。宋江回京时，手下仅剩27名将领。朝廷见目的达到了，就亮出了獠牙，宋江被刺毒，吴用自杀，风光一时的梁山灰飞烟灭。读完整本《水浒传》，方知公孙胜之才。由此观之，梁山两大军师，吴用未必吴用，公孙果然为胜。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一本书道尽梁山好汉的生存奥秘。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水浒职场脸谱》，欢迎继续收听。公孙胜属于梁山中的高层，而在梁山的中层领导中，业务能力最突出的当属浪子燕青。燕青在《水浒传》第60回才出场，书中说他是北京人士，自小父母双亡，被卢俊义收养，长大后能力过人，不仅会吹拉弹唱诗词歌赋，还是个武术奇才，与人比武时从来没有遇到过对手，平时射击弩箭准头更是没话说。最令人叫绝的是，他会模仿各地方言，甚至还会说一些外语。 宋江曾出考题来调侃燕青，说你既然能装作货郎担，且唱个山东的货郎转调歌听听。燕青打着板子以山东口音唱出此曲，与山东人不差分毫。燕青身上最可贵的品德是懂得感恩，他长大后一直念着卢府的恩情，对卢俊义忠诚如一。书中有段情节说，卢俊义去外地避祸，对家人谎称外出做买卖，留燕青看家，只让管家李固陪同。李固怕路上遇到劫匪，便找借口推脱，燕青却主动请缨，要和卢俊义一起上路。后来卢俊义家产被李固夺走，还被其告发关进了大牢，牢里只有咸菜馒头。燕青不忍见主人挨饿，就在城外讨了半罐子饭食，跪着求衙役给送进去。想当年卢员外视李固和燕青为左膀右臂，然而此时两人的作为却有天壤之别，由此更能看出燕青的品行。《水浒传》全书最能见燕青能力的就是梁山的招安工业，燕青在这个过程当中表现出的察言观色和掌控全局的能力远非常人能及。燕青为了梁山找上了京师名妓李师师，李师师虽然是风尘女子，但能够跟精通书画的宋徽宗切磋交流，想来也是有文化功底的。他见到燕青这种人物暗自动了心，几杯酒下肚便要来撩拨。燕青身负使命而来，不敢做出任何出格的举动。临时得知天子要来，燕青决定以李师师兄弟的身份面圣。宋徽宗见燕青一表人才，心中生出几分好感。而后燕青献上才艺，唱了一曲《渔家傲》，这首词引出自己的故事，求得皇上的赦免。随后燕青又将宋江预授招安的意思和盘托出。第二天燕青又去见了太尉素元景，转达宋江之意，请素元景促成招安之事。经过燕青的一番努力，最终宋徽宗下令招安，命素元景到梁山宣召。梁山被招安后，宋江率一众将领征战辽国，大胜而归。回来的路上经过双林镇，在这里燕青遇到了老友许冠中，二人把酒言欢，数杯酒后许冠中叹了口气说道，今奸邪当道，嫉贤妒能，忠良正直的尽被牢笼陷害，小弟的念头久灰，兄长到功成名就之日也得寻个退处，有道是鸟飞尽良弓藏。燕青点头感叹。不久后讨伐方腊，梁山将领一一战死。此时燕青私下找到卢俊义，劝说他辞了官职隐姓埋名。卢俊义对此甚是不满，说老夫正要衣锦还乡，图个风妻印子，怎么能这时撤掉梯子。燕青对局势看得很透彻，他第一次当面否定卢俊义，说主公差矣，只恐主人此去定无结果。可无论他怎么劝，卢俊义都不肯放弃官职。于是燕青道，既然主公不听小乙之言，只怕悔之晚矣。随后他跪地给卢俊义磕了八个响头，当晚便收拾了金银细软，浪迹天涯了。等到卢俊义回到京师遇害，吃下水银玉膳，五脏六腑痛不欲生时，才知道燕青思虑之深远。可惜为时已晚，卢俊义站在船头脚下不稳，最终落入淮河淹死了。施耐庵对燕青的评价很高，写道，他虽是三十六星之末，却机巧心灵，见多识广，了身达命，都强似那三十五个。这本《水浒职场脸谱》从品牌建设到职场智慧，从职场政治学再到职场探秘，走出了读《水浒》的心路，并由此重构了《水浒》的英雄谱系，带领读者走上职场进阶的升级之路。
1: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0: 好，刚刚为您解读的是《水浒职场脸谱》这本书，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没有梦想的梦想家说，《水浒传》当中108将各有各的阶层，各有各的性格和行为方式，形象各不相同，有的光彩照人，有的平庸暗淡。本书并未拘于继承思维，不仅选择了一直站在舞台中央的人物，还选择了蔡福、蔡庆和段景柱这等边缘人物，让人大开眼界。读者雨金说，嬉笑怒骂即文章，世事洞明皆学问。此书从职场角度看水浒，独辟蹊径，有趣有料，亦有经世致用。读者可爱不多说，从书中内容可以看出，作者的涉猎是相当广泛的，对于水浒的人物故事已经了然于胸，再加以职场视角的独到观察和分析，确实不一般。每天3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古代风俗掌故之露马脚，露的为何是马脚？真相败露，俗语叫做露马脚。为什么偏偏露的是马脚，而不是别的动物的脚呢？通常的解释非常可笑，说是朱元璋的老婆马氏出身平民之家，从小就要干活，因此他没有缠足。朱元璋登基之后，马氏为皇后，常常为自己的一双大脚害羞，总是穿上落地的长裙，把两只脚遮盖起来。不料有一次出门，大风吹起了长裙，露出了马氏的一双大脚，一下子轰动全国，成为大明娱乐界最耸人听闻的新闻，因此演化出露马脚这个俗语，意为露出马氏的大脚。关于露马脚的这个说法，纯粹属于望文生义。如果朱元璋的老婆不是姓马，而是姓牛，估计还会编出露牛角之类的说法。事实上，在唐代就有这种说法了。据北宋《太平广记》卷265讲述了初唐四杰之一杨炯的一则轶事。杨炯恃才傲物，谁都看不起，见了当朝官员就把他们叫做麒麟炫。炫是制鞋帽用的模型，称炫子。麒麟炫是唐代演戏时假充麒麟的驴子或马。杨炯为什么会把官员叫做麒麟炫呢？当时的人也都很奇怪。杨炯回答道，当朝穿着朱子服饰的那些大臣都是无德之辈，就像演戏时假充麒麟的驴子或马一样。麒麟是传说当中的人兽，古人用驴或马来假充麒麟，视为假弄麒麟的游戏。因为日常生活当中马更为常见，性格更为温顺，于是弄假麒麟就更多的用马，因此才把这个俗语定型为露马脚，用来比喻徒有其表的人或物。因为徒有其表，所以总有败露的一天，败露的这一天就叫露马脚，真相终于掩饰不住了。
2: 这里是全民阅读，欢迎继续收听。
0: 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好，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乐山，咱们明天再见。
3: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悉的人群，也许正有人路过你的世界。此刻，抛弃身后很多的路，很多的桥，很多的云，只为回家。FM92.7，为你报时，黄昏五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FM92.7，畅行连云港927路况导航。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92.7，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0: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

董小姐跟我互动。在青少年抑郁引起越来越多关注的今天，欠发达地区的农村学生在面临更大的危机。2025年5月，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发布了一份心理健康蓝皮书《中国国民心理健康发展报告2023至2024》。这是一份每年都会更新的报告，但在今年的报告中有一个发现尤其引人注意。在2024年我国欠发达地区农村学生心理健康报告中提到，中国欠发达地区的农村学生抑郁风险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这些欠发达地区的农村孩子比他们的同龄人有更多的心理健康问题，比如抑郁风险更高，学业适应更困难，心理创伤发生率更多，行为问题更显著。这次调查是近年来我国关于农村青少年心理健康最全面的调查之一。上百位志愿调查人员去到了全国东、中、西部的10个省自治区，每个省选择2个经济欠发达县，再在这20个县域随机抽取了小学5年级到高中2年级的学生，邀请他们作答，获得了13,992份有效问卷。具体实施这项心理健康调查的是北京成英公益基金会。从2006年开始，这家基金会一直在做与乡村教育相关的工作，关注农村教育，推动农村发展。青海、甘肃、云南、广西、内蒙古那些偏远的地方都有他们的足迹。成英公益基金会的秘书长涂雪出身陕西农村，曾经是中科院的一位科研人员，常年穿行在大山腹地，从事植物学研究工作。18年前辞职，开始全职做公益，依然在这些地带活动，只不过他关心的变成了教育与孩子。乡村空心化、撤点病校、低龄寄宿、隔代养育、手机沉迷，在谈话中涂雪谈到了他见过的那些乡村学校，那些宿舍有着怎样的光线、气味和湿度。这些经历使他一直在思考如何才能帮助这些孩子们走出心理困局。接下来我们倾听涂雪的讲述。疫情之后，全社会都特别重视心理健康问题，在全国各地也有一些事件发生，我们也很想去做一些工作。我们跟中科院心理研究所一直有合作，刚好2024年他们要做这个调查，我们就参与进来了。我们组织了上百位志愿者，从去年4月底开始，在全国东、中、西部的农村学校调研了1个多月。调研地区所在地也有150多位老师协助参与，这么短的时间拿到这么大的样本量是非常难得的。其实在2009年、2020年我们也做过类似的调查，只不过之前2次样本量在1000人左右，这次有13,000多人，3次使用的都是中科院心理研究所定制的流调中心抑郁量表。3次对比会发现一些很明显的变化。总的来说，农村学生的抑郁率增加了。2009年轻度抑郁和重度抑郁相加的比例是 17.6%， 2009年的数据因为时间久远，受访者这里有的只有二者相加的总和。2020年这两个数据分别为 16.2% 和 3.8%，到了2024年数据增长到了 21.5% 和 8.1%。 我们分析发现，经济状况依然是对孩子心理健康影响最大的因素。只有 4.8% 的学生认为自己家庭经济状况很宽裕，

62.2% 的学生认为家庭经济状况中等，8.6% 的学生认为家庭经济状况比较困难。这些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抑郁和焦虑风险都比家境宽裕的学生高，甚至高出了一倍。这次调查中，我们见到了很多灯下黑，比如在广东，我们去了粤东北、粤西北和粤西南地区，有的农村高中在山区，距离县城都还有1-2个小时车程。午饭时间，我在校园闲逛，有个女生问我，你是领导吗？我给你反映个问题，我们学校宿舍条件特别差，你可以参观一下吗？帮我们改善改善。学生们住的是8人间，宿舍硬件条件并不好，他们图书馆里的书很旧，都泛黄了，而且明显是很多年前买的，不符合时代潮流的书。但课间还是有很多同学去借书。还有河北，我们去的都是全省 GDP 靠后的县，比如赞皇县、平山县、赤城县，这些名字可能很多人没听过。但我们也发现，这些地方的学生其实过得比较艰苦，需要关注和支持。还有一点我很吃惊，2024年调查显示，79.5% 的农村学生父母的学历在初中及以下。这么多父母都没上过高中，那他们的孩子上高中之后怎么办？农村没有辅导班，在学业方面，孩子们也得不到来自家庭的支持。而且这里面还有一个代际传承的问题。这群父母应该都是80后、90后，当年没考上高中，留在了本地。他们的孩子长大了，又有很大比例上不了大学，又会留在本地。他们才是真正建设家乡的那群人，我们的学校教育应该关注到他们。不过这次调查也有比较好的一点，那就是留守儿童的比例下降了。2009年我们调查，父母都外出的比例比较高，但这次的调查只有 7.5% 的家庭，父母二人均外出半年以上。其中河北省父母都在家的比例最高，湖南省父母都在家的比例最低。因为有父母在身边，孩子们的行为习惯、学习表现以及家庭给到的支持都会更好一些。而且大趋势是，孩子年纪越往上，父母回家的比例越高。这也可能和这几年的经济情况有关，在外面挣钱不容易，家乡也慢慢发展好起来了，很多人都回了老家。最后是大家比较关心的手机问题。虽然这份报告里提到，农村孩子对手机的成瘾程度比城市高，10.8%的学生表示，即使没在使用手机时，心里也会想着手机。但据我了解，其实现在手机不能进校园，而且我们所熟悉的这些地区的孩子们，很多其实是没有手机的，他们没有钱买手机。我们这次也做了统计，想知道最让他们开心的事情是什么。高频词汇前10名分别为朋友、一起、成绩、出去、放假、妈妈、家人、同学、过年，最后一个是学习。至于最令他们烦恼的事情，男女学生有不同，困扰男生更多的是作业，更困扰女生的是人际关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北京诚英公益基金会的秘书长涂雪介绍说，我们从2005年开始做助学，到今年已经20年，现在在全国30多个县做项目，每个月都在外面走访。从我的经验来看，要让孩子们心理健康，首先就是让这些生活在偏远地区的孩子生活有保障。好消息是，普遍来说，孩子的吃饭问题基本都解决了，学校有营养餐，政府每天补贴5块钱，但还有很多方面是可以改善的。这次我感受很深，亟待改善的就是学校厕所。此次调查结果显示，20.3%的学校厕所卫生一般，5.1%的学校厕所卫生有点脏，

3.4% 的学校厕所卫生非常脏，而数据分析发现，卫生情况越差的学校，学生的抑郁情绪越高，校园欺凌的发生率越高。学校厕所可以脏到什么程度？就在今年，我们去云南的一个中心小学，学校可不小，大概有几百人，外观还建得很好。我们本来工作完要回县城了，因为是自己开车要赶很远的路，就想去个洗手间。到厕所门口遇到一个男孩捂着鼻子正往外跑，一进去就看到那个旱厕里面没有自来水，整个味道很难闻，人都很难走进去。前段时间我们还去了河北张家口一个县，是北京对口帮扶的地方，离我们办公室不过2个小时车程。他们的一所农村初中厕所条件也很差，校长跟我说，你看我们的厕所是旱厕，几百个学生，蹲位又有限，夏天有气味又有蚊虫，非常糟糕，冬天又冷，如果用水冲厕所会冻住。校长说他想改造，但是要花100多万，你说在这样的环境里，孩子们上厕所都很难受，怎么上好课？再比如用水，有一部分孩子一个月才洗一次澡。这次调查发现，7.5%的学生每个月洗1-2次澡，0.9%的学生更长时间洗一次澡。13000多名学生参与调查，8.4%，也是1000多个孩子，不是少数。我们走访过的很多学校，甚至是寄宿学校，都不见得有热水。2年前，我去过一次云南巧家县，当时是6月份，山下县城有35度，但是在山上2000多米的乡村学校，气温就只有10几度了，穿一件衬衣都起鸡皮疙瘩。当时正是傍晚时分，我看到几个女生直接打开水龙头，用冷水洗头，看着都冷。那还是夏天，那冬天他们怎么办？还有就是棉衣，这2年还是有很多农村学校向我们申请棉衣。像甘肃通渭县，我有一年11月去那边，零下20多度，很多孩子其实连校服都买不起，因为全套校服加起来也要几百块，对一些家庭来说是很大一笔钱，甚至还包括路灯。你别看现在很多学校占地面积很大，看起来楼建得很好，其实很多寄宿的学生晚上都要去很远的地方上厕所，路上没有灯，所以我们给很多学校捐路灯，这些实际问题都是需要解决的。还有学校的办公条件，最近这些年，其实乡村教师的心理抑郁情况改善了很多。2015年到2020年，乡村教师的工资有了大幅提升，至少在我知道的云南和甘肃，老师们的工资已经有不错的改善，社会地位也有所提高，但办公条件还是有待提升。有的学校没有可使用的打印机，老师没有办公电脑，这都非常影响办公效率。但去了这么多学校，一比较就会发现，无论外部条件怎么样，在一所学校里，微小的气候都很重要。学校管理做得好不好是看得见的。我印象特别深，2022年在西南地区某省，当地教育局的工作人员给我看了2个视频，都是关于打架和霸凌的，这都发生在一所农村初中。第二天我去了这个学校，在校园里走到那个打群架的男生宿舍门口，哇，味道真是特别大。宿舍是教室改造的，面积不小，上下层大通铺，住了30-40个学生，里面特别脏，污水垃圾，而且学校还是从校外请了保洁的。2019年的暑假我们也去过这个学校，当时看见宿舍也很脏，校长解释说是因为毕业放假了，学生撕书本到处扔，所以很脏。但这一次去，明明学校在上课还是这么乱，这根本不是花钱能解决的，真的跟学校管理关系很大。这个地区也是我们去过的辍学率比较高的地区之一，那里有很多学生从初中就开始抽烟、打架、喝酒，

有一次，我去广西一个学校，看到学生宿舍的玻璃都破了，当天正下着大雨，房间非常潮湿，积水明显，孩子们长期生活在这样的空间很不舒服。去年冬天，我们在山东一个学校八人间的宿舍，我看到有一个阳台一米宽，居然有一床被褥在那儿放着，我就问校长，孩子怎么不睡床，睡那个地方？校长说，可能孩子觉得那里舒服，或者就是想一个人待着。其实小小一个宿舍能看到非常多的问题，现在很多孩子一年级就开始住校，谁会照顾自己呢？做得好的学校能看到很多细节，首先宿舍肯定很干净，物品摆放比较整齐，有的会给孩子们准备衣柜，让他们有地方放东西，宿舍会比较温馨。只有老师管得好，孩子才能养成好习惯，这都是很重要的细节。前段时间新闻也提到，现在一些孩子有便秘的问题，所以我们首先得把学校厕所蹲位不够、如厕难的问题解决。这些基本的问题解决了，让他们有质量的生活了，再谈他们是不是开心，是不是快乐。

拼尽所有换得普通的剧本，曲折辗转不过谋生。

2026美加墨世界杯震撼开赛，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猜冠军、冠亚军，猜胜平负，猜比分，猜总进球，104场赛事让你过足瘾，安心过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

0: 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 九二点七，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北京成英公益基金会的秘书长涂雪告诉我们，离婚、吵架、不理解，家庭环境对正在上学的孩子有着非常明显的影响。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关注欠发达地区孩子的健康成长。这次我们调查的一个重要部分是家庭对孩子产生的影响。我先讲两个我亲身经历的故事。我们在甘肃宁夏开展工作很多年了，有个东乡族女孩，我印象很深，她的名字很好听。

婷，叫玉珍。十年前我们在当地家访，玉珍当时在读初三，她家人不让她上高中了，要让她早早结婚，她绝食抗争。一个星期之后，她父母妥协了，但是和她定了一个赌约，你要读高中可以，必须要考上大学。后来玉珍考上了西北师范大学，是村里第一个考上大学的女孩子。毕业之后在宁夏当地的电视台工作，后来又考编，现在回到自己的母校做老师。她非常坚韧、坚毅、开朗，下决心一定要改变自己的命运。但是玉珍这样的人是少数，她的很多同学都是很早就结婚了，有些复杂的情况是我们很难改变的。另一个事就发生在最近，前几天在甘肃通渭，我去学校一对一面谈候选拿奖学金的孩子。有个读高中的女孩子，成绩不是很理想，在本科边缘徘徊，但是我没想那么多，说话还挺严厉的，说她需要更努力一些。这孩子看起来很开朗阳光，笑着说自己有些地方确实做得不够好。我以为这么开朗的孩子家庭应该很幸福，至少父母是在的。我们开车一个多小时去他家里，到了才知道他居然是个孤儿。他父亲好几年前去世，母亲也离家出走了，兄妹三个跟着爷爷奶奶生活。他们在县城的一个死角租了个大开间，三个孩子两个老人就住一间房，房子还在漏雨。他爷爷刚做了手术，全家就靠奶奶打工，再加上低保，就这么生活。我们刚进门，奶奶就绷不住哭了。后来我心里挺难受的，这样的孩子面对这么多的问题和压力，能在这样的家庭里生活这么坚强，真是不可想象。我们能给他的支持微乎其微，让人惭愧。总的来说，我们这次的调查发现，在其他变量都不变的情况下，如果家庭有问题，包括留守、家庭困难、父母离婚、经常吵架、犯罪入狱、家中有人残障等等，那么孩子的抑郁和焦虑检出率都会提高，这些孩子在学校被霸凌的概率也会高很多。有一组数据其实很有意思，我们问孩子遇到问题最先找谁，接近一半的孩子最先找妈妈，然后是爸爸，接着是朋友和同学，最后才是老师。但是我们调查老师，他们却认为孩子遇到问题会最先找他们，这就是一个信息差。所以孩子最依赖的还是家庭，父母要是在家，孩子的学习习惯、情绪，包括受伤被霸凌的情况都会减少，至少多了一个安全发泄的出口。他们会觉得自己有依靠和支持，也有人告诉他们对错和最起码的规范。但现在农村的情况很复杂，这次调查，学生父母的离婚率在 15% 左右，其中 9.5% 是离婚，剩下的是不知道和其他。这个不知道和其他很真实，现在很多农村夫妻有了矛盾，妈妈就会离家出走，爸爸也不会留在家里，剩下孩子留给爷爷奶奶带。所以孩子该怎么形容父母的婚姻？是离婚吗？好像也不准确。现在很多学校都集中在县城或者城镇周边，农村孩子要去县城上学，交通要钱，住宿要钱，吃饭要钱，这都会增加他们辍学的几率。而且义务教育阶段之后，高中阶段对一些家庭来说是非常昂贵的，一个学生一年要花10000到15000元，其中学费3000元左右，每月生活费700元左右，加上资料费、试卷费，甚至对很多山区的孩子来说，交通费都是很多钱。我知道的最极端的案例是在西南某地，孩子们从县城学校回家乡里以前还有初中，现在只有小学了，坐面包车300多公里，单程要280元一个人。所以我们的调查里有孩子说自己一学期才回一次家，这很真实。
你要是经常去农

0: 村，可能会知道，有的村子里，家里房子造得好的，基本都是外出打工的。家里看起来特别困难的，都是在供几个孩子读书的。十年前，我们去广西、湖南很多地方，看到墙上贴的标语都是读完初中再打工。而且父母其实是最精明的经济学家。举个例子，一个家庭里面五个孩子，一般情况下肯定会让男孩子去读书，其次会让成绩最好最优秀的孩子读书。在他们没有能力的时候，不可能让所有孩子都上学，在今天依然是这样。具体到家庭内部，我们调查的13000多个孩子里，有96%的父母知道孩子在上几年级，87%的父母知道孩子的成绩，但只有50%的家庭父母知道孩子遇到了困难。这些数据都来自于孩子的报告，或许可以说明一些问题。我们在这些地方工作这么多年，现在其实有一种很明显的感觉，这群乡村的孩子挫败感是非常强的。你仔细看我们这份报告，学习成绩这部分，40%左右的孩子成绩在60分及以下，只有不到10%的孩子成绩在80分以上。就像林小英老师所说的那样，不及格的这些孩子，他们认为自己是被放弃的。所以我们一开始做公益就想得很清楚，从乡村选孩子，选拔家庭困难、品学兼优的初中毕业生，只要考入高中，每学期给1500元奖学金，助他们跨过初升高的那道坎儿，一直支持到他们高中毕业进入大学。有人会觉得从乡里升到县城高中差别不大，其实完全不是这样。对乡村的孩子们来说，县城就是大城市，从穿着、学习用品到学习习惯、英语等各方面，他们和县城孩子差距是很明显的。怎么适应县城的生活，怎么取得好成绩，他们会遇到很多困难，甚至会有心理问题。从他们身上也会看到不同的走向，有的孩子越做越好，能够进入年级前200名，甚至进入前50名，这已经非常厉害了，考大学基本没问题了。但还有很多孩子高一是300名，高二就下滑到500名，如果没人关注他们，不好好调整，考大学就非常困难了。所以我们每年的夏令营一般选高一升高二的孩子，带他们到北京和上海，希望能在这个阶段帮助他们。昨天我还去了北航、国家天文台和中科院踩点，安排今年暑假游学的路线。每年我们带30-50个孩子出来，这当中可能有一半的孩子最后还是考不上大学，但至少他们见过了大城市是什么样子，总比不见好。我们的26个项目线，有的地方高考成绩真的很不理想，比如云南巧家县，它和云南会泽县一山之隔，但是会泽每年本科上线几千人，巧家才100多人，而且就算上了大学，绝大多数人也就读到本科，他们期待的就是几千块工资的工作。包括马上开始填报志愿，很多地区家长会花几千块钱找人帮忙，对家长来说，报志愿也变成了一个消费焦虑，你不找人好像就变成了对不起孩子，所以我们也会在这一方面帮助他们。我们支持过一个新疆的女孩，去年有一天她突然加我微信，告诉我她考到了苏州科技大学，我当时的感受就是她能考出来很厉害。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0: 其实很多孩子对外面是有恐惧的，也不知道外面是什么样子。那个女生之前通过我们的项目

母知道了苏州。他报考的这所大学在苏州当地就业很不错，他的人生就改变了。最近暑期，我还正在帮他联系实习。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董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除了帮助孩子，我们还有一个方向，就是培训教师。因为只有老师发展了，开拓了视野和眼界，才会更好地帮助孩子，让孩子们有质量的生活。每年我们都组织一批农村老师去北京、苏州、南通等地学习。有一次我们安排了一批乡村老师在首都师范大学附属育新学校跟岗，发生了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我们公众号收到了育新学校学生的建议，希望老师们说话声音小一点，不要在洗手间抽烟。老师们也说北京的学校好安静也干净。我们带老师们去参观 C919 大飞机，看大国重器，去不同的大企业，每人发一张卡坐地铁，认识感受大城市。去国家大剧院看剧，有的老师会开玩笑说，哎呀，我们听不懂。看芭蕾舞的时候，有人会睡着。但我觉得很多老师是第一次，也可能是唯一一次来北京。北京对他们来说太远，成本太高，还是要带他们都看看。他们看过了，知道了社会和行业会怎么发展，需要什么样的人才，这也会帮助到孩子们。参加过培训的老师跟我说，他自己看过了苏州园林，上课再给孩子们讲，感觉完全不一样。不看不知道，看了之后就会有改变。这两年我们也发现一些做得很好的地方，比如湖北省已经在全省推行心理健康课程，从小学一年级到初三，每个年级

都有自己的心理健康读本，是华中师范大学编的，而且一直在更新。这样的教材其实完全可以跟其他省份去分享。我们去到安徽，有的农村学校，教室里有植物角，每个孩子带一盆花，各种各样的花，写了植物笔记，很温馨。这就是他们在共建自己的空间，这就是校园文化。我们还去了河北张家口的一个县城小学，尽管周围都是平房，但校园布置得很好，操场地面设计成了迷宫的形式，墙上都是孩子们的书法和绘画作品，每面墙都会说话。这就是学校管理者做得好的地方。也有研究表明，校园文化墙和校园布置可以提升孩子们 10% 以上的成绩。至少我们肉眼可见的，孩子们很有礼貌，很开朗。我们也支持了一些地方的校本课程开发，比如在甘肃通渭，有一位老师体育课上得很好，在有限的条件下，用有限的器材把体育课上得很精彩。在云南巧家，有一位美术老师写了一本书，让孩子们了解自己的家乡。在湖南通道县，这是一个侗族自治县，我们支持他们的侗族文化进校园。四川木里县额亚乡是纳西族聚居地，我们就支持纳西族文化进校园，让孩子们至少有一些精神上的滋养，有一些根在这儿。高考对我们的孩子来说本来就是很难的，那些不愿意学习的孩子，其实我们没必要强求。这就谈到了另外一个关注度比较小的群体，我们已经开始在做了，职业中学。在一些省份，50%的孩子上高中，50%的孩子上职校，后者其实是我们更应该关注的。一般情况下，什么样的人去职校呢？要么经济条件差，要么学习能力差，但这些孩子恰恰是最后要留在本地的孩子。即便是出去打工了，他们慢慢也会回流，最后大概率要回老家生活。我们现在也希望为他们做一些事情，首先是在职业中学发放奖学金，另一方面和他们交流，给他们一些帮助和支持。或许有一天他们毕业后要出去打工，但其实打工也需要帮助，怎么打工，去哪儿打工，打工也有技能，也需要技巧。我们跟很多企业有联系，比如在无锡有一家大型纺织厂，从印染到成衣是全自动化的流程，正常双休包吃住，加班另外计费，6000多元一个月，愿意接受我们乡村的孩子，这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但当我们把信息给到我们在湖南的一个项目县时，他们不相信居然有这么好的事情，我当时就觉得很难理解。他们特别向往广东和深圳，也更愿意相信原来那种找工作的方式，给老乡几百块钱介绍费，去广东的工厂，什么玩具厂、眼镜厂，我去过那些工厂，月薪3000多，几乎没有休息时间，经常加班。所以我觉得这些信息差导致的遮蔽其实挺可惜的。如果最后要总结，基层教育中此刻最需要关注的是什么，我依然最想强调的就是关注那些最偏僻地区的学生，这非常紧迫和现实。那些留在偏僻地区的孩子也是家庭条件最差的孩子，这些学校要么经费不足，要么支持力度不够。从管理的角度来讲，一方面教育部门应该真正尽到职责和义务，另一方面学校校长非常重要，会直接关系到老师的状态。去不同的学校，你能看到校长和老师的关系不一样，有的很融洽，有的却距离很远。在升学应试的大导向之外，关注这些孩子，或许他们不会成为应试竞争中的赢家，无法战胜大城市的孩子，但是也应该让他们在学校里学会生活，学会学习，活得有质量。

感受到温暖和被爱，因为他们是最后留下的人，是真正建设自己家乡的人。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本期节目当中，北京成英公益基金会的秘书长涂雪向我们讲述了他眼中的欠发达地区学生生存现状。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河水间。
1: 哥，你这衣服里搁这线缝子了？啊？磨磨唧唧的。我跟你说啊，外边都满了，把这管子给我整起来，快点。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1: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2: 沙光鱼、九岁螃蟹、虾婆婆是连云港人最深的味蕾眷恋。此刻孩子们在闹，他在笑，这是一天中最甜蜜的小确幸。 FM 92.7 为你报时，黄昏6点。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高考出分了，志愿填报上哪里？我的连云港 APP 携手掌上高考推出高考智能报考，国际本科双功能。高考报考覆盖2800多所高校数据，充稳保推荐，分数卡线，难读优质本科，想优势最大化冲刺名校。掌上高考国际本科，教育部备案项目，学历留服可认证，多项目横向对比，官方老师答疑。高考报考国际本科，上我的连云港 APP。
1: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2: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点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1: 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3: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1: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3: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1: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8: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人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2: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3: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无负所托。
2: 饭后滑着手机，一杯绿茶，一首歌，此刻每一个你终于卸下疲惫，窝在沙发里享受着曼妙的松弛。 FM 92.7 为你报时，晚上7点。
3: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4: 加油
5: 加油，
3: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2: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9: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到底什么样的车才安全呢？普遍有种论调啊，就是车皮越厚越安全。消费者认为欧美系的汽车更安全，日韩系的车皮儿薄不安全。理由就是汽车就是铁包肉，外面的铁一定是越厚越硬越好，才能保护车内的司乘人员。事实果真如此吗？今天我们就跟大家来聊一聊啊，车皮越厚就真的越安全吗？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够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在汽车安全这个话题的讨论当中啊，有的人关心汽车有几个安全气囊，有哪些安全措施，有的呢却关心车皮的厚度。其实车皮的厚度跟汽车安全基本是不搭边的。事实上啊，主流厂商车皮厚度在 0.7 到 0.9 毫米之间，加上油漆的厚度也就是在 0.85 到 1.05 毫米之间。那有人会说了，这中间一毫米的差距也不小啊，但是在高强度的碰撞当中，这样厚度的车皮发挥的作用基本是微乎其微的。假如单靠车皮的话，在碰撞中极易成为一堆碎铁，同时车身位置不同，铁皮厚度也是不一样的。比如车顶处的钢板，设计师就会考虑到天窗积雪等因素，往往会比其他处的车身要厚许多。爱一个人

再来继续，车皮厚薄能不能和安全划等号这个话题啊，为什么人们总是觉得车皮薄就是不精撞呢？大概是因为啊，在人们的直观想象中，一旦车子遭受碰撞，薄的车皮变形大，自然不安全，反之，厚的车皮更安全。事实是这样的，当车子发生碰撞而变形，车子的变形程度取决于车架结构的是否合理，而不是某一块车皮。换句话说，车子所承受的碰撞力的传递路径是车架，而不是车皮。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曲之后，我们接着和您聊车架和安全的关系。车身结构呢，就相当于是房子的横梁以及支柱，而房子的承重墙是不可以拆卸的，不然房子结构那么就会受损。再来打个比方啊，两款质量不同的手机分别从50米高的地方跌落，不管是哪部手机，基本都会摔得稀碎。那车辆也是同样的道理，并非你车皮越厚受到的伤害就越小，车身最外层可不足以你抵抗全部的伤害。假如车身结构十分的稳定，那么你所受到的伤害就会越低。发生碰撞时，真正能保你命的是防撞梁和 ABC 柱，它们的强度和硬度才是被动安全层面的至关重要的因素。一首歌之后，我们接着和您来聊，来听水木年华的《启程》。

其称典型的校园民谣作品，朗朗上口，没有配乐的前奏，而是清唱出前奏的部分，运用和声来进行曲调的渐强，然后带出整首的旋律，并让这旋律更加趋于明亮与节奏感。曲子并没有太复杂，而是在不断的重复中刻画出歌曲的层次，给人一种力量与振奋感。人的一生会有许多次启程，要学会向过去的悲伤说再见，向明天进发。这首歌既是创作者内心的写照，也激励着无数人坚守心中最初的梦想，追求永不止步。刚才我们和您聊了车皮厚薄和安全的话题，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就这个话题和您接着聊。

0: FM 92.7为您报时，现在是19: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有个爱你的人不容易，就像汽车音乐时间，随时等你回来。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再回到我们的话题当中来，车皮厚薄和乘车安全。在碰撞实验当中，某品牌的汽车看起来车皮很薄，但其安全车身却采用了强度高达1480兆帕的超高强度的钢板，不仅降低了车身重量，也撑起了汽车的安全保障。那在测试当中，该车三项实验后，成员舱的结构均保持稳定，车内假人受到的伤害很小，最终以高分获得了5星级的评价。可见啊，车皮的厚薄与安全不成正比。

0: 光是高进作词作曲，叶世荣演唱的歌曲。这是一首向荣耀和岁月致敬的歌曲，记录了一路走来的艰辛与探索，向着梦想启程的执着，是一首正能量满满的励志歌曲。回到我们刚才的话题当中来，虽然车皮厚薄拯救不了我们的安全，但是关键部位却能对我们的安全起到防护作用。强度最高的部分就是离我们驾驶员最近的一块，比如说 A 柱、 B 柱、下门键以及车顶几个横梁，也是高强度钢。它其实呢，就是把人框在了一个笼子里，尽可能保证它不变形，给车内的人员提供一个充足的安全空间。同时呢，在车辆发生碰撞的时候，将产生的动能吸收转换，宁可让车子变形，也要保证人的安全。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真的汉子这首歌尽显洒脱与气度，充满雄性之美。如果评选华语硬汉歌手，我相信大部分人都会把票投给林子祥。眼下歌坛暖男鲜肉盛行之下，像林子祥这样雷霆万钧、气势如虹的男歌手，真希望啊再多来上一打。通过我们刚才的分析，车皮厚薄对车子安全确实起不到决定性作用，车架结构、材料、缓冲吸能等因素才是真的汉子。衡量一款车是否安全，不是车皮越厚越好，更不是越薄越好，应该是软硬结合。在需要碰撞吸能的区域，必须是有软的吸能材料，也有高强度钢材进行抵抗冲击，进而减少撞击对驾乘舱的挤压。当然，车皮也不是越薄越好，太薄像易拉罐，连最基本的日常安全防护都无法做到，那就更别谈安全了。

节目的最后，我们提醒您，如果您看车选车时，别再轻信销售人员把车皮厚薄与安全挂钩的曲解，毕竟车身结构才是汽车安全的重要。

重要考量因素。一般来说，推出年代越久的车型，由于设计水平受限，安全性能往往较低，而车型越新，安全水平也就越高。好了，到了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也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古文学里的文字构筑港城最初风貌，此刻城址未改，一切变新，城市中的人在温柔的夜风中享受夜晚的片刻宁静。 FM 92.7 为你报时，晚上八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0: 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1: 连云港玉州骨科医院每周六周日惠民日来了，功能科、影像科、检验科检查费、检验费直接减免50%，门诊检查专享早8:30到5:30，地址海州区民主路177号，普惠民生，健康相伴。
2: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6: 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欢迎你在这个时段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你有没有发现自己越来越挑剔，能够入眼的图片越来越少，能写进心里的句子翻了10页都没找到，让你欣赏的人100个里头也很难挑出来，就好像真的在这世上越久就会越孤独。其实这一切只是因为你该清理一下自己的缓存了。

宁愿做一朵竹篱笆下的野花，不愿做一朵受恩惠的蔷薇。与其讨好别人，不如丰盈自己；与其逃避现实，不如笑对人生；与其听风听雨，不如昂首出击；与其看别人故事，不如出跳自己的人生。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正在陪你度过这个时段的依然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有人问，如果早晚都要死去，为什么还要活着？有人回答，甜甜圈吃几口就没了，为什么还要吃呢？世界上只有一种真正的英雄主义，那就是认清了生活的真相以后，还依然执着地热爱着它。

路遥说，人们宁愿去关心一个蹩脚的电影演员吃喝拉撒和鸡毛蒜皮，而不愿了解一个普通人波涛汹涌的内心。而我们的节目最想听到的是电波那头你的声音，欢迎留言分享你的独家音乐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这个时段的收听。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20: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

0: 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3: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欢迎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遇见的人多了，你才会明白哪些人值得用生命去珍惜，哪些人只适合绕道而行。人生最大的勇敢之一，就是经历欺骗和伤害之后，还能保持信任和爱的能力。

年头，恐怕已经很少有写在纸上的情书了。但其实最催泪的情书是各种社交工具上的聊天记录。聊天记录是最不能翻的东西，翻开就知道两个人是怎样从无话不说到无话可说的。也许从未放弃过爱你，只是从浓烈变得悄无声息。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

0: 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如果只是友情的话，就不要要求别人太多，能好好做朋友就好好做朋友吧，不要太贪心。爱情这种事儿太极端，往往是没有回头路的，要么一生，要么陌生。

有时候最好的安慰就是无言的陪伴，陪在身边才是拥有，爱到习惯才会长久，爱你的人会挤出时间陪你，因为你比什么都重要。我是小青，感谢收听小青的暖心歌，美丽的文字，暖心的歌曲，都欢迎你留言分享给我们。明天相同时段，我们

0: 地区土生土长的民间文学活力旺盛，传说故事、民歌民谣以及民间谚语层出不穷。此刻徜徉在文字里，是一天结束前最美妙的阅读时间。 FM 92.7 为你报时，晚上9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 九二点七，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水浒传当中，宋江为什么会选择招安的战略呢？武松是如何打造个人品牌的？晁盖之死是梁山管理升级的必然代价吗？从职场的角度对水浒英雄人物进行全新解读，你就会发现，混得好的不仅智商优秀，情商也得在线。即便升级成为技术骨干，也得承认选择比努力更能决胜千里。今天为您解读的这本《水浒职场脸谱》，以现代职场视角分析《水浒传》的情节，为您带来与众不同的职场指南。
3: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4: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3: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4: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3: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2: 陆云龙、公孙胜在水泊梁山位列第四，与智多星、吴用并列为军师。相比吴用的亲力亲为，公孙胜就显得悠然自得。后来梁山好汉都遭了难，公孙胜是唯一的善终者。书中

听说他从师学道，侍养老母，以终天年。从这点看来，公孙胜的谋身之术比吴用还要高。当年宋江刚上梁山，就把家人也都接了过来。有一次，宋江被官府公差抓捕，躲到了环道村避难，偶遇九天玄女，授予其天书。九天玄女之说自然是子虚乌有，宋江编造这则谎言就是为了给自己脸上贴金。公孙胜看在眼里，顿时就了然于胸。宋江不甘心只做二把手，他想跟晁盖争老大的位置。作为梁山的两大军师，吴用在晁盖与宋江的分歧逐渐加剧时，选择积极参与支持宋江。公孙胜选择置身事外，找了个由头下了山。后来斗争落幕，公孙胜才重新回到梁山。在梁山的高管团队当中，公孙胜是个异类，其他人都特色鲜明，或是武力超群，或是声名远播，唯独他没有什么过人的地方。隶属公孙胜以往的业绩，他参与过智取生辰纲，在高唐州破了高廉的妖法，又在芒砀山破了樊瑞的妖法，收下樊瑞做小弟。除此之外，他就没有什么突出的功劳了。论功绩，他比不上林冲、花荣，那为什么偏偏是他当上了四把手了呢？这正是公孙胜的高明之处。作为谋生高手，他对宋江的意图了然于胸。晁盖、宋江相争时，作为跟晁盖七星聚义的骨干成员，他没有选择与宋江对抗，这就保留了跟宋江合作的余地。晁盖去世后，公孙胜与吴用、林冲等人共同力推宋江为梁山的新首领。公孙胜知道宋江重要的事儿只会交给心腹，所以他摆正了自己的位置，从来不碰关键事务，不轻易表态。正因为如此，梁山高管团队才能一片祥和。梁山的高层管理者大体上有三类，第一类是业务高手，善于开疆拓土，比如武松、鲁智深等人。第二类是军师参谋，可以为领导出谋划策，打理日常事务，比如吴用。第三类是统战人员，在社会上名气很大，可以吸引更多的人来聚集，比如卢俊义和柴进。论谋略，公孙胜可以列入军师之列，但是他从未与宋江建立私人关系，因此宋江是把他当作统战人员那一类，如此公孙胜也能落得个自在。在梁山三十六天罡星宿里，公孙胜名为天闲星，一个闲字道尽了其中的奥妙。如果仅仅做到这些，公孙胜绝对无法在群星璀璨的梁山晋升为高管之列。他对梁山最大的功劳是为宋江操办那场受命于天的法事。这套剧本后人已经很熟悉了，历史上但凡皇帝要证明自己皇权的合法性，便会安排一场类似的演出，体现自己顺应天意，以此巩固政权。这时候第一个站出来拥戴的就是新朝的首位功臣。当年裴寂拥戴唐高祖李渊登基，后来官拜尚书右仆射，道衍和尚拥立朱棣起兵造反，促成朱棣登基，他被封为太子少师。对宋江而言，公孙胜就是他的裴寂道衍。为什么一定得是公孙胜呢？道理很简单，公孙胜这个人有两大特点，一是明事理，靠得住，晁盖去世后他就成了宋江的铁杆支持者。第二，公孙胜在江湖上名气很大，人称入云龙，他的师父罗真人法术通天，名师出高徒，由公孙胜出来做这场法事，能让更多的人信服。后来公孙胜凭借这份拥戴之功稳居高管行列。梁山被招安后，朝廷将其派到战场与辽国作战。由于此战是魏国抵御外敌，梁山好汉们个个士气高涨，很快就大获全胜。不过朝廷还是不放心这群人，与辽国的作战刚结束，朝廷就又派他们去剿灭田虎。田虎是跟宋江齐名的四大贼寇。梁山被招安前，

大家各自在自己的地盘做强盗，聚集山林。如今朝廷用昔日之道攻今日之道，目的就是让他们两败俱伤。可惜梁山好汉作战能力太强，成功剿灭了田虎。之后朝廷又派他们踏上征途，镇压王庆。公孙胜一看就看穿了朝廷的心机，第一次攻打辽国算是师出有名，之后接连派梁山好汉剿灭平叛，这就是将梁山置于尴尬的境地了。今日之贼寇，岂非昨日之梁山？派贼寇去打贼寇，其心昭然若揭。从朝廷安排的路线看，第一次是塞北的辽国，第二次是河北的田虎，再然后是淮西王庆。从北往南，接下来必然是江南的方腊。方腊实力强大，梁山即使能平，也要付出巨大代价。既然如此，不如趁早归去。宋江再次挽留不住，仍乃设一宴席，令众兄弟相别。宴上举杯，众皆叹息，人人洒泪，各以金帛相赠。公孙胜离去后，宋江便带领大家踏上了征讨方腊之路。梁山好汉们纷纷陨落江南，逐渐人才凋零。鲁智深作画，武松出家，李俊扬帆出海，燕青流浪天涯。宋江回京时，手下仅剩27名将领。朝廷见目的达到了，就亮出了獠牙，宋江被刺毒，吴用自杀，风光一时的梁山灰飞烟灭。读完整本《水浒传》，方知公孙胜之才。由此观之，梁山两大军师，吴用未必吴用，公孙果然为胜。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一本书道尽梁山好汉的生存奥秘。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水浒职场脸谱》，欢迎继续收听。公孙胜属于梁山中的高层，而在梁山的中层领导中，业务能力最突出的当属浪子燕青。燕青在《水浒传》第60回才出场，书中说他是北京人士，自小父母双亡，被卢俊义收养，长大后能力过人，不仅会吹拉弹唱诗词歌赋，还是个武术奇才，与人比武时从来没有遇到过对手，平时射击弩箭准头更是没话说。最令人叫绝的是，他会模仿各地方言，甚至还会说一些外语。宋江曾出考题来调侃燕青，说你既然能装作货郎担，且唱个山东的货郎转调歌听听。燕青打着板子以山东口音唱出此曲，与山东人不差分毫。燕青身上最可贵的品德是懂得感恩，他长大后一直念着卢府的恩情，对卢俊义忠诚如一。书中有段情节说，卢俊义去外地避祸，对家人谎称外出做买卖，留燕青看家，只让管家李固陪同。李固怕路上遇到劫匪，便找借口推脱，燕青却主动请缨，要和卢俊义一起上路。后来卢俊义家产被李固夺走，还被其告发，关进了大牢，牢里只有咸菜馒头。燕青不忍见主人挨饿，就在城外讨了半罐子饭食，跪着求衙役给送进去。想当年卢员外视李固和燕青为左膀右臂，然而此时两人的作为却有天壤之别，由此更能看出燕青的品行。《水浒传》全书最能见燕青能力的就是梁山的招安工业，燕青在这个过程当中表现出的察言观色和掌控全局的能力远非常人能及。燕青为了梁山找上了京师名妓李师师。李师师虽然是风尘女子，但能够跟精通书画的宋徽宗切磋交流，想来也是有文化功底的。他见到燕青这种人物，暗自动了心，几杯酒下肚便要来撩拨。燕青身负使命而来，不敢做出任何出格的举动。
临时得知天子要来，燕青决定以

0: 师师兄弟的身份面圣。宋徽宗见燕青一表人才，心中生出几分好感。而后燕青献上才艺，唱了一曲《渔家傲》，这首词引出自己的故事，求得皇上的赦免。随后燕青又将宋江欲受招安的意思和盘托出。第二天，燕青又去见了太尉素元景，转达宋江之意，请素元景促成招安之事。经过燕青的一番努力，最终宋徽宗下令招安，命素元景到梁山宣召。梁山被招安后，宋江率一众将领征战辽国，大胜而归。回来的路上经过双林镇，在这里燕青遇到了老友许冠中，二人把酒言欢。数杯酒后，许冠中叹了口气说道：今奸邪当道，嫉贤妒能，忠良正直的尽被牢笼陷害，小弟的念头久灰，兄长到功成名就之日也得寻个退处。有道是鸟飞尽，良弓藏。燕青点头感叹。不久后讨伐方腊，梁山将领一一战死。此时燕青私下找到卢俊义，劝说他辞了官职，隐姓埋名。卢俊义对此甚是不满，说老夫正要衣锦还乡，图个风妻印子，怎么能这时撤掉梯子。燕青对局势看得很透彻，他第一次当面否定卢俊义，说主公差矣，只恐主人此去定无结果。可无论他怎么劝，卢俊义都不肯放弃官职。于是燕青道：既然主公不听小乙之言，只怕悔之晚矣。随后他跪地给卢俊义磕了八个响头，当晚便收拾了金银细软，浪迹天涯了。等到卢俊义回到京师遇害，吃下水银玉膳，五脏六腑痛不欲生时，才知道燕青思虑之深远。可惜为时已晚，卢俊义站在船头，脚下不稳，最终落入淮河淹死了。施耐庵对燕青的评价很高，写道：他虽是三十六星之末，却机巧心灵，见多识广，了身达命，都强似那三十五个。这本《水浒职场脸谱》，从品牌建设到职场智慧，从职场政治学再到职场探秘，走出了读《水浒》的心路，并由此重构了《水浒》的英雄谱系，带领读者走上职场进阶的升级之路。
1: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0: 好，刚刚为您解读的是《水浒职场脸谱》这本书，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没有梦想的梦想家说，《水浒传》当中一百单八将，各有各的阶层，各有各的性格和行为方式，形象各不相同，有的光彩照人，有的平庸暗淡。本书并未拘于继承思维，不仅选择了一直站在舞台中央的人物，还选择了蔡福、蔡庆和段景柱这等边缘人物，让人大开眼界。读者雨金说，嬉笑怒骂即文章，世事洞明皆学问。此书从职场角度看水浒，独辟蹊径，有趣有料，亦有经世致用。读者可爱不多说，从书中内容可以看出，作者的涉猎是相当广泛的，对于水浒的人物故事已经了然于胸，再加以职场视角的独到观察和分析，确实不一般。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古代风俗掌故之露马脚，露的为何是马脚？真相败露，俗语叫做露马脚。为什么偏偏露的是马脚，而不是别的动物的脚呢？通常的解释非常可笑，说是朱元璋的老婆马氏出身平民之家， 从小就要干活，因此他没有缠足。朱元璋登基之后，马氏为皇后，常常为自己的一双大脚害羞，总是穿上落地的长裙，把两只脚遮盖起来。不料有一次出门，大风吹起了长裙，露出了马氏的一双大脚，一下子轰动全国，成为大明娱乐界最耸人听闻的新闻，因此演化出露马脚这个俗语，意为露出马氏的大脚。关于露马脚的这个说法纯粹属于望文生义，如果朱元璋的老婆不是姓马而是姓牛，估计还会编出露牛角之类的说法。事实上在唐代就有这种说法了，据北宋《太平广记》卷265讲述了初唐四杰之一杨炯的一则轶事。杨炯恃才傲物，谁都看不起，见了当朝官员就把他们叫做麒麟炫。炫是制鞋帽用的模型，称炫子。麒麟炫是唐代演戏时假充麒麟的驴子或马。杨炯为什么会把官员叫做麒麟炫呢？当时的人也都很奇怪。杨炯回答道，当朝穿着朱子服饰的那些大臣都是无德之辈，就像演戏时假充麒麟的驴子或马一样。麒麟是传说当中的人兽，古人用驴或马来假充麒麟，视为假弄麒麟的游戏。因为日常生活当中马更为常见，性格更为温顺，于是弄假麒麟就更多的用马，因此才把这个俗语定型为露马脚，用来比喻徒有其表的人或物。因为徒有其表，所以总有败露的一天，败露的这一天就叫露马脚，真相终于掩饰不住了。
2: 这里是全民阅读，欢迎继续收听。
0: 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好，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乐山，咱们明天再见。
3: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FM 92.7为您报时，现在是21: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 FM 92.7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

0: 我更多精彩。
1: 理性生命，感性解读，只因岁月如梭，永不停留，永不回头。
2: 在那样古老的岁月里，也曾有过同样的故事。
1: 亿万光年里的刹那，我们相隔一首诗的距离。
3: 时光
1: 书房，品读爱与光阴，欢迎你的加入。
4: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对很多人来说啊，高考都是一个家庭里举足轻重的大事，它是多年寒窗苦读的重要检验，是青春里迈向未来的关键一步，是承载着两代人的殷殷期盼。学生们紧张，家长们更是如临大敌般。可是这样的紧张和焦虑真的能帮到孩子们吗？今天啊，我们将要分享的是著名学者戴建业老师的一篇散文，别把志向变成了桎梏。他将用通透的人生智慧为我们解读高考与人生的辩证关系，帮家长和同学们卸下包袱，轻松前行。把时间交给知名演播艺术家杨建涛老师。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互动。
5: 大家知道，中国很多人生格言常常自相矛盾，你不知道该信哪一句为好。譬如一边说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一边又说话到嘴边留三分，未可全抛一片心；一边鼓励锲而不舍，一边又反对一条道走到黑。这种相互打架的人生格言，双方说的都有道理，但双方都不能过于绝对，既要看用在什么地方，也要看是什么对象。成语中这种情况更多，一下说做人应当矢志不渝，一下又说为人应当随机应变，到底应该变还是不变呢？有志者事竟成，虽然很励志，可实际情况恰好相反。你们环顾一下自己的身边，立下大志的人很多，成就大业的人极少。一般来说，胸有大志当然是件好事，但特殊情况下它也可能成为坏事。大志有时是激励人的动力，有时又是束缚人的绳索。同学们肯定会说，你这样绕来绕去把人绕糊涂了，到底应该树立人生理想还是应该随遇而安呢？我认为一个年轻人应该树立自己的人生理想，至少应该有一个短期的奋斗目标，这样你才会有努力的方向。没有远期和近期的人生规划，你的精神可能会陷入困惑迷茫，整个人可能会完全松懈疲沓，甚至可能浑浑噩噩地混一生。司马光答陈冲密教书里的一则名言，一直是我的人生座右铭：夫射者必至于地，至于地而不中者有矣，未有不至于地而中者也。这句话既形象又深刻，射箭的人志在射中靶子，可能有竖了靶子而没中靶的，绝对没有未竖靶子却中了靶的。要射箭肯定要竖个靶子，要奋斗肯定要树立目标。我以一个高考过来人的身份和学生及家长们谈几点意见。一，目标要切近实际，不能过于远大。家长对孩子不能要求太高，同学们对自己也不能要求太高。目标过于远大，如一定要考上名校，这是和自己过不去；希望考上名牌大学，也要有勇气接受现实，这样你就没有半点压力，你的高中三年就很潇洒，你高考时也很轻松。目标写得太高，具有双重危害，一方面突然增加许多心理压力，另一方面又减少了许多人生乐趣。假如把高考的目标定在北大，那你考上了

复旦也很沮丧。假如把目标定在考取一本，那你考取任何一所211高校都高兴异常，要是被复旦录取更是乐翻了天。同学们不知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冬天第一次穿毛外套时，突然从口袋里掏出了50元钱，那种感觉比吃涮羊肉还舒服。本来是自己分内的东西，却给了自己意外的惊喜，原因是你根本没想到口袋里还有50元。二，家长不能让孩子去完成自己的心愿。有的父母一直为自己当年没考上名牌大学遗憾，发誓要不惜一切代价让小孩进名牌大学。我想提醒一下家长朋友，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人生，我们不能代替孩子过一生。再说，你当年怎么不考上名牌大学呢？自己做不到的事情却强行要孩子做到，自己完不成的人生任务却强迫孩子来完成，这是让孩子来成就你的人生，真是既不合情也不合理。家长朋友可能有所不知，你自己实现人生目标尚且不易，要别人实现自己的人生目标那就更难。自己奋斗还操之在己，要别人奋斗得求之于人。自己想发奋读书，你可以暗暗刻苦努力，要想让小孩发奋读书，你可能要磨破无数张嘴皮。很多父母要小孩考上名牌大学，表面上看来是在疼爱孩子，骨子里是在疼爱你自己。因为小孩考上名牌大学后，自己在人前人后都扬眉吐气，对孩子过高的期望值，哪怕你不在嘴上说出来，他对孩子也是一种无形的压力。现在很多孩子都是独生子，家中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爸爸妈妈成天六对眼睛指望自己成龙成凤，放在任何人身上都会被压得喘不过气来。从小培养小孩良好的学习习惯，养成他们浓厚的学习兴趣，帮他们树立积极的人生态度，这是家长给孩子最好的礼物，也是家长唯一可做的事情。我们把成功定得过于狭隘，有名有利是人生赢家的标配，其实名也好利也罢，终极目的还是要使我们幸福。而真正的幸福是精神上的充实、从容和潇洒。为了平复家长朋友紧张的心情，劝大家读读晚明陈继儒的《清平乐·闲居叔父儿辈》：有儿士卒，一把毛遮屋，若是薄田耕不熟，添个新生黄犊，闲来也教儿孙，读书不为功名，种竹浇花酿酒，世家庇护先生。我对陈继儒一向不感冒，他在《小庄幽记》里谈醒说情，处处显示了他的人情练达，可总觉得其人其文都有点附庸风雅。早年我也不喜欢这首词，他不那么积极进取也就罢了，还有那么点装超然装恬淡。陈继儒一生都有那么点装，随着脸上的皱纹不断加深，我对人也越来越宽容。对于今天这个浮躁的快要飘起来的社会，对于把名利视为唯一目的的家长，读书不为功名算得上一幅清凉偈。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品读爱与光阴，欢迎留在时光书房，接下来邀请您继续收听。
3: 欢迎继续回到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们一起感受文字的魅力。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欢迎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告诉安然。作为华中师范大学的资深教授，戴老师不仅在古典文学研究领域造诣深厚，更是一位深受学生喜爱的网红老师。他的课堂风趣幽默，总能把深奥的古文讲得生动易懂，而短视频里的他语言质朴又满是智慧，更是圈粉无数。戴老师是一位生活智者，他经历过人生的风雨，也见证过无数学子的青春迷惘与成长蜕变。在节目的上半时段，戴老师已经给了我们两点非常实用的见解。接下来的时间，有请杨建涛老师继续为我们分享戴建业老师的宝贵建议。
4: 三，人的一生偶然性太多，规划永远跟不上变化，很多人生规划最后都成了人生鬼话。我们随便去大街上看看，很多瘪三混混娶到了漂亮太太，很多庸俗丑妻挽着帅气先生，人们常把这叫做福气或运气，实际上它就是人生的偶然性。有野心也有能力的人不一定就能成就大业，既无大志也无大才的人也可能歪打正着，一鸣惊人。后者最好的例子是田中耕一，他在日本东北大学学电气工程，

在大学里学习成绩一直不好，很长时间害怕自己不能顺利毕业，找工作时连吃了几次闭门羹。他学的专业是电气工程与化学和生化绝缘，但荣获的却是诺贝尔化学奖。起因是一次误将甘油倒进了谷里，竟然误闯误撞获得了重大的科技突破，解决了困扰化学家多年的学术难题。有道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获奖时全日本都找不到他的学术信息，他自己开始也以为是恶作剧。柳宗元和刘禹锡则属于前者，他们是那种典型的倒霉鬼。柳刘二人是唐代著名的文学家和政治家，贞元九年，也就是公元793年，他们同榜中进士，柳才21岁，刘也只22岁。他们既有出群的文学才华，也有出色的政治才干，在同辈眼中，他们都是宰辅之气。可他们非但没有成为宰辅，还差点被朝廷给宰了。他们是王叔文集团永贞革新的主将，革新失败后又同为八司马之一。刘贬永州司马，刘贬朗州司马。十年之后，柳再贬为柳州刺史，刘改贬为连州刺史。次年后，柳死于贬所，而刘禹锡四年后因母丧离开连州。刘禹锡丁忧期满，又接着外放夔州、河州刺史，回到洛阳时前后贬了23个年头。返洛阳前，与好友白居易相逢于扬州，为我们留下了两首惆怅的杰作，《醉赠刘28使君》，白居易。为我饮杯添酒饮，与君把住鸡盘歌。诗称国手图维尔，命压人头不奈何。举眼风光长寂寞，满朝官职独蹉跎。一知何备才明哲，23年折太多。而刘禹锡写的是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巴山楚水凄凉地，23年气至深。怀旧空吟闻笛赋，稻香翻似烂柯人。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今日听君歌一曲，暂凭杯酒长精神。柳宗元、刘禹锡创作上都才华过人，科场上都捷足先登，可他们一身的才气和早年的风光换来的却是长期的贬谪流放。23年折太多，刘禹锡因才名折了23年，柳宗元更因才名折了命。家长要引导自己的孩子学习刘禹锡，以一种豁达的态度对待挫折，这样才会像刘禹锡那样笑到最后。刘禹锡贬到朗州后仍然诗情到必消，到60-70岁照样为侠上满天，终于在政坛上熬过了对手。20多年后不无自豪地说，众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有志向才能激发我们的斗志，我们当然应该矢志，确立人生的长远目标，定立自己的短期规划，同时要明白志向只是主观期许，我们的生存境遇随时变化，有时还可能把我们抛入逆境。俗话说，人算不如天算，同学们要是不知道转弯，逆境就会将我们逼到绝境。假如让我再活一次，我的人生态度大概是矢志当然必须，不渝就大可不必。西方人也说，我们改变不了风的方向，但我们可以调整风帆的朝向。条条道路通罗马，我们可以不放弃最终的人生目标，只随时调整实现目标的手段。人生无处不青山，哪里的井水都活人，干嘛一定要跑到罗马呢？也可以调整原来的人生目标，当不成诗人就去做商人，无法科研就想办法。

0: 从政，企业亏本，转做其他经营。同学们不要忘了，一切皆有可能，千万别把早年的志向变成了自己终生的桎梏。只知道一条道走到黑，就只能在一棵树上吊死。同学们，高考前夕要学会给自己减压，高考不是你人生最后的机会，只要永远保持青春的活力，你们面前还有无数的天赐良机。不管你们备考有多忙，北方的同学们切莫冷落了白日地中出，黄河天外来，南方的同学们也不要错过了江流宛转绕芳甸，月照花林皆似霰。每天清晨都要快乐地迎接旭日东升，每天傍晚都要轻松地送走西边的晚霞，把每一天都过得很充实，让每天都活得很从容。用不着我拿青春赌明天，更用不着留一半清醒留一半醉。你们不只是潇洒走一回，我祝愿大家将来潇洒走一生。
1: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人生本来就是一场充满变数的漫长旅程，高考不过是途中的一站风景，它从来不是人生的全部答案。我们可以有自己的人生规划，但也要有接受变化的勇气，可以坚守初心，但不必一条道走到黑。志向就像一盏灯，照亮我们前行的路，而面对变数的从容与灵活，才是让我们走得更远的底气。节目之外，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安然互动交流。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以感知到的都与情绪息息相关，不问曾经来路，也不问未来落在何方，把握此刻，好好和自己待一会儿，和自己的心待在一起吧。 FM 92.7 为你报时，深夜十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 九二点七，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

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在青少年抑郁引起越来越多关注的今天，欠发达地区的农村学生在面临更大的危机。2025年5月，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发布了一份心理健康蓝皮书《中国国民心理健康发展报告 2023-2024》。这是一份每年都会更新的报告，但在今年的报告中，有一个发现尤其引人注意。在2024年，我国欠发达地区农村学生心理健康报告中提到，中国欠发达地区的农村学生抑郁风险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这些欠发达地区的农村孩子比他们的同龄人有更多的心理健康问题，比如抑郁风险更高，学业适应更困难，心理创伤发生率更多，行为问题更显著。这次调查是近年来我国关于农村青少年心理健康最全面的调查之一。上百位志愿调查人员去到了全国东、中、西部的10个省自治区，每个省选择2个经济欠发达县，再在这20个县域随机抽取了小学5年级到高中2年级的学生，邀请他们作答，获得了13,992份有效问卷。具体实施这项心理健康调查的是北京诚英公益基金会。从2006年开始，这家基金会一直在做与乡村教育相关的工作，关注农村教育，推动农村发展。青海、甘肃、云南、广西、内蒙古那些偏远的地方都有他们的足迹。诚英公益基金会的秘书长涂雪出身陕西农村，曾经是中科院的一位科研人员，常年穿行在大山腹地，从事植物学研究工作。18年前辞职，开始全职做公益，依然在这些地带活动，只不过他关心的变成了教育与孩子。乡村空心化、撤点病校、低龄寄宿、隔代养育、手机沉迷，在谈话中，涂雪谈到了他见过的那些乡村学校，那些宿舍有着怎样的光线、气味和湿度。这些经历使他一直在思考，如何才能帮助这些孩子们走出心理困局。接下来，我们倾听涂雪的讲述。疫情之后，全社会都特别重视心理健康问题，在全国各地也有一些事件发生，我们也很想去做一些工作。我们跟中科院心理研究所一直有合作，刚好2024年他们要做这个调查，我们就参与进来了。我们组织了上百位志愿者，从去年4月底开始，在全国东、中、西部的农村学校调研了1个多月。调研地区所在地也有150多位老师协助参与，这么短的时间拿到这么大的样本量是非常难得的。其实在2009年、2020年，我们也做过类似的调查，只不过之前2次样本量在1000人左右，这次有13,000多人，3次使用的都是中科院心理研究所定制的流调中心抑郁量表。3次对比会发现一些很明显的变化。总的来说，农村学生的抑郁率增加了。2009年轻度抑郁和重度抑郁相加的比例是 17.6%， 2009年的数据因为时间久远，受访者这里有的只有二者相加的总和。2020年这两个数据分别为 16.2% 和 3.8%，到了2024年，数据增长到了 21.5% 和 8.1%。 我们分析发现，经济状况
依然是对孩子心理健康影响最大的因素。只有 4.8% 的学生认为自己家庭经济状况很宽裕，62.2% 的学生认为家庭经济状况中等，8.6% 的学生认为家庭经济状况比较困难。这些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抑郁和焦虑风险都比家境宽裕的学生高，甚至高出了一倍。这次调查中，我们见到了很多灯下黑。比如在广东，我们去了粤东北、粤西北和粤西南地区，有的农村高中在山区，距离县城都还有1-2个小时车程。午饭时间，我在校园闲逛，有个女生问我，你是领导吗？我给你反映个问题，我们学校宿舍条件特别差，你可以参观一下吗？帮我们改善改善。学生们住的是8人间，宿舍硬件条件并不好，他们图书馆里的书很旧，都泛黄了，而且明显是很多年前买的，不符合时代潮流的书。但课间还是有很多同学去借书。还有河北，我们去的都是全省 GDP 靠后的县，比如赞皇县、平山县、赤城县，这些名字可能很多人没听过。但我们也发现，这些地方的学生其实过得比较艰苦，需要关注和支持。还有一点我很吃惊，2024年调查显示，79.5%的农村学生父母的学历在初中及以下。这么多父母都没上过高中，那他们的孩子上高中之后怎么办？农村没有辅导班，在学业方面，孩子们也得不到来自家庭的支持。而且这里面还有一个代际传承的问题。这群父母应该都是80后、90后，当年没考上高中，留在了本地。他们的孩子长大了，又有很大比例上不了大学，又会留在本地。他们才是真正建设家乡的那群人，我们的学校教育应该关注到他们。不过这次调查也有比较好的一点，那就是留守儿童的比例下降了。2009年我们调查，父母都外出的比例比较高，但这次的调查只有 7.5% 的家庭，父母二人均外出半年以上。其中河北省父母都在家的比例最高，湖南省父母都在家的比例最低，因为有父母在身边，孩子们的行为习惯、学习表现以及家庭给到的支持都会更好一些。而且大趋势是，孩子年纪越往上，父母回家的比例越高。这也可能和这几年的经济情况有关，在外面挣钱不容易，家乡也慢慢发展好起来了，很多人都回了老家。最后是大家比较关心的手机问题。虽然这份报告里提到，农村孩子对手机的成瘾程度比城市高，10.8%的学生表示，即使没在使用手机时，心里也会想着手机。但据我了解，其实现在手机不能进校园，而且我们所熟悉的这些地区的孩子们，很多其实是没有手机的，他们没有钱买手机。我们这次也做了统计，想知道最让他们开心的事情是什么。高频词汇前10名分别为朋友、一起、成绩、出去、放假、妈妈、家人、同学、过年，最后一个是学习。至于最令他们烦恼的事情，男女学生有不同，困扰男生更多的是作业，更困扰女生的是人际关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北京诚英公益基金会的秘书长涂雪介绍说，我们从2005年开始做助学，到今年已经20年，现在在全国30多个县做项目，每个月都在外面走访。从我的经验来看，要让孩子们心理健康，首先就是让这些生活在偏远地区的孩子生活有保障。好消息是，普遍来说，孩子的吃饭问题基本都解决了，学校有营养餐，政府每天补贴5块钱，但还有很多方面是可以改善的。这次我感受很深，亟待改善的就是学校厕所。此次调查结果显示，20.3%的学校厕所卫生一般，5.1%的学校厕所卫生有点脏，3.4%的学校厕所卫生非常脏。而数据分析发现，卫生情况越差的学校，学生的抑郁情绪越高，校园欺凌的发生率越高。学校厕所可以脏到什么程度？就在今年，我们去云南的一个中心小学，学校可不小，大概有几百人，外观还建得很好。我们本来工作完要回县城了，因为是自己开车要赶很远的路，就想去个洗手间。到厕所门口，遇到一个男孩捂着鼻子正往外跑，一进去就看到那个旱厕里面没有自来水，整个味道很难闻，人都很难走进去。前段时间我们还去了河北张家口一个县，是北京对口帮扶的地方，离我们办公室不过2个小时车程。他们的一所农村初中厕所条件也很差。校长跟我说，你看我们的厕所是旱厕，几百个学生，蹲位又有限，夏天有气味又有蚊虫，非常糟糕，冬天又冷，如果用水冲厕所会冻住。校长说他想改造，但是要花100多万。你说在这样的环境里，孩子们上厕所都很难受，怎么上好课？再比如用水，有一部分孩子一个月才洗一次澡。这次调查发现，7.5%的学生每个月洗1-2次澡，0.9%的学生更长时间洗一次澡。13000多名学生参与调查，8.4%，也是1000多个孩子，不是少数。我们走访过的很多学校，甚至是寄宿学校，都不见得有热水。2年前，我去过一次云南巧家县，当时是6月份，山下县城有35度，但是在山上2000多米的乡村学校，气温就只有10几度了，穿一件衬衣都起鸡皮疙瘩。当时正是傍晚时分，我看到几个女生直接打开水龙头，用冷水洗头，看着都冷。那还是夏天，那冬天他们怎么办？还有就是棉衣，这2年还是有很多农村学校向我们申请棉衣。像甘肃通渭县，我有一年11月去那边，-20多度，很多孩子其实连校服都买不起，因为全套校服加起来也要几百块，对一些家庭来说是很大一笔钱。甚至还包括路灯，你别看现在很多学校占地面积很大，看起来楼建得很好，其实很多寄宿的学生晚上都要去很远的地方上厕所，路上没有灯，所以我们给很多学校捐路灯，这些实际问题都是需要解决的。还有学校的办公条件，最近这些年，其实乡村教师的心理抑郁情况改善了很多。2015年到2020年，乡村教师的工资有了大幅提升，至少在我知道的云南和甘肃，老师们的工资已经有不错的改善，社会地位也有所提高，但办公条件还是有待提升。有的学校没有可使用的打印机，老师没有办公电脑，这都非常影响办公效率。但去了这么多学校，一比较就会发现，无论外部条件怎么样，在一所学校里，微小的气候都很重要。学校管理做得好不好是看得见的。我印象特别深，2022年，在西南地区某省，当地教育局的工作人员
给我看了两个视频，都是关于打架和霸凌的，这都发生在一所农村初中。第二天我去了这个学校，在校园里走到那个打群架的男生宿舍门口，哇，味道真是特别大。宿舍是教室改造的，面积不小，上下层大通铺，住了三四十个学生，里面特别脏，污水垃圾，而且学校还是从校外请了保洁的。2019年的暑假我们也去过这个学校，当时看见宿舍也很脏，校长解释说是因为毕业放假了，学生撕书本到处扔，所以很脏。但这一次去，明明学校在上课还是这么乱，这根本不是花钱能解决的，真的跟学校管理关系很大。这个地区也是我们去过的辍学率比较高的地区之一，那里有很多学生从初中就开始抽烟、打架、喝酒。还有一次，我去广西一个学校，看到学生宿舍的玻璃都破了，当天正下着大雨，房间非常潮湿，积水明显，孩子们长期生活在这样的空间，很不舒服。去年冬天，我们在山东一个学校，八人间的宿舍，我看到有一个阳台一米宽，居然有一床被褥在那儿放着。我就问校长，孩子怎么不睡床，睡那个地方？校长说，可能孩子觉得那里舒服，或者就是想一个人待着。其实小小一个宿舍能看到非常多的问题，现在很多孩子一年级就开始住校，谁会照顾自己呢？做得好的学校能看到很多细节，首先宿舍肯定很干净，物品摆放比较整齐，有的会给孩子们准备衣柜，让他们有地方放东西，宿舍会比较温馨。只有老师管得好，孩子才能养成好习惯，这都是很重要的细节。前段时间新闻也提到，现在一些孩子有便秘的问题，所以我们首先得把学校厕所蹲位不够、如厕难的问题解决。这些基本的问题解决了，让他们有质量的生活了，再谈他们是不是开心，是不是快乐。

0: 索自己的最好证明，在进取中释放所有潜力。 FM92.7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寻觅心底的向往。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

北京成英公益基金会的秘书长涂雪告诉我们，离婚、吵架、不理解，家庭环境对正在上学的孩子有着非常明显的影响。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关注欠发达地区孩子的健康成长。这次我们调查的一个重要部分是家庭对孩子产生的影响。我先讲两个我亲身经历的故事。我们在甘肃临夏开展工作很多年了，有个东乡族女孩我印象很深，她的名字很好听，叫玉珍。10年前我们在当地家访，玉珍当时在读初三，她家人不让她上高中了，要让她早早结婚，她绝食抗争。一个星期之后她父母妥协了，但是和她定了一个赌约，你要读高中可以，必须要考上大学。后来玉珍考上了西北师范大学，是村里第一个考上大学的女孩子。毕业之后在宁夏当地的电视台工作，后来又考编，现在回到自己的母校做老师。她非常坚韧、坚毅、开朗，下决心一定要改变自己的命运。但是玉珍这样的人是少数，她的很多同学都是很早就结婚了，有些复杂的情况是我们很难改变的。另一个事就发生在最近，前几天在甘肃通渭，我去学校一对一面谈候选拿奖学金的孩子。有个读高中的女孩子，成绩不是很理想，在本科边缘徘徊，但是我没想那么多，说话还挺严厉的，说她需要更努力一些。这孩子看起来很开朗阳光，笑着说自己有些地方确实做得不够好。我以为这么开朗的孩子家庭应该很幸福，至少父母是在的。我们开车一个多小时去他家里，到了才知道他居然是个孤儿。他父亲好几年前去世，母亲也离家出走了，兄妹三个跟着爷爷奶奶生活。他们在县城的一个死角租了个大开间，三个孩子两个老人就住一间房，房子还在漏雨。他爷爷刚做了手术，全家就靠奶奶打工，再加上低保，就这么生活。我们刚进门，奶奶就绷不住哭了。后来我心里挺难受的，这样的孩子面对这么多的问题和压力，能在这样的家庭里生活这么坚强，真是不可想象。我们能给他的支持微乎其微，让人惭愧。总的来说，我们这次的调查发现，在其他变量都不变的情况下，如果家庭有问题，包括留守、家庭困难、父母离婚、经常吵架、犯罪入狱、家中有人残障等等，那么孩子的抑郁和焦虑检出率都会提高，这些孩子在学校被霸凌的概率也会高很多。有一组数据其实很有意思，我们问孩子遇到问题最先找谁，接近一半的孩子最先找妈妈，然后是爸爸，接着是朋友和同学，最后才是老师。但是我们调查老师，他们却认为孩子遇到问题会最先找他们，这就是一个信息差。所以孩子最依赖的还是家庭，父母要是在家，孩子的学习习惯、情绪，包括受伤、被霸凌的情况都会减少，至少多了一个安全发泄的出口。他们会觉得自己有依靠和支持，也有人告诉他们对错和最起码的规范。但现在农村的情况很复杂，这次调查，学生父母的离婚率在 15% 左右，其中 9.5% 是离婚，剩下的是不知道和其他。这个不知道和其他很真实，现在很多农村夫妻有了矛盾，妈妈就会离家出走，爸爸也不会留在家里，剩下孩子留给爷爷奶奶带。所以孩子该怎么形容父母的婚姻？是离婚吗？好像也不准确。现在很多学校都集中在县城或者城镇周边，农村孩子要去县城上学，交通要钱，住宿要钱，吃饭要钱，这都会增加他们辍学的几率。

且义务教育阶段之后，高中阶段，对一些家庭来说是非常昂贵的。一个学生一年要花10000到15000元，其中学费3000元左右，每月生活费700元左右，加上资料费、试卷费，甚至对很多山区的孩子来说，交通费都是很多钱。我知道的最极端的案例是在西南某地，孩子们从县城学校回家乡里以前还有初中，现在只有小学了。坐面包车300多公里，单程要280元一个人。所以我们的调查里有孩子说自己一学期才回一次家，这很真实。你要是经常去农村，可能会知道有的村子里家里房子造得好的基本都是外出打工的，家里看起来特别困难的都是在供几个孩子读书的。10年前我们去广西、湖南很多地方，看到墙上贴的标语都是读完初中再打工。而且父母其实是最精明的经济学家。举个例子，一个家庭里面5个孩子，一般情况下肯定会让男孩子去读书，其次会让成绩最好、最优秀的孩子读书。在他们没有能力的时候，不可能让所有孩子都上学，在今天依然是这样。具体到家庭内部，我们调查的13000多个孩子里，有96%的父母知道孩子在上几年级，87%的父母知道孩子的成绩，但只有50%的家庭父母知道孩子遇到了困难。这些数据都来自于孩子的报告，或许可以说明一些问题。我们在这些地方工作这么多年，现在其实有一种很明显的感觉，这群乡村的孩子挫败感是非常强的。你仔细看我们这份报告，学习成绩这部分，40%左右的孩子成绩在60分及以下，只有不到10%的孩子成绩在80分以上。就像林小英老师所说的那样，不及格的这些孩子，他们认为自己是被放弃的。所以我们一开始做公益就想得很清楚，从乡村选孩子，选拔家庭困难、品学兼优的初中毕业生，只要考入高中，每学期给1500元奖学金，助他们跨过初升高的那道坎儿，一直支持到他们高中毕业进入大学。有人会觉得从乡里升到县城高中差别不大，其实完全不是这样。对乡村的孩子们来说，县城就是大城市，从穿着、学习用品到学习习惯、英语等各方面，他们和县城孩子差距是很明显的。怎么适应县城的生活，怎么取得好成绩，他们会遇到很多困难，甚至会有心理问题。从他们身上也会看到不同的走向，有的孩子越做越好，能够进入年级前200名，甚至进入前50名，这已经非常厉害了，考大学基本没问题了。但还有很多孩子高一是300名，高二就下滑到500名，如果没人关注他们，不好好调整，考大学就非常困难了。所以我们每年的夏令营一般选高一升高二的孩子，带他们到北京和上海，希望能在这个阶段帮助他们。昨天我还去了北航、国家天文台和中科院踩点，安排今年暑假游学的路线。每年我们带30-50个孩子出来，这当中可能有一半的孩子最后还是考不上大学，但至少他们见过了大城市是什么样子，总比不见好。我们的26个项目县，有的地方高考成绩真的很不理想，比如云南巧家县，它和云南会泽县一山之隔，但是会泽每年本科上线几千人，巧家才100多人，而且就算上了大学，绝大多数人也就读到本科，他们期待的就是几千块工资的工作。包括马上开始填报志愿，很多地区家长会花几千块钱找人帮忙，对家长来说，报志愿也变成了一个消费焦虑，你不找人好像就变成了对不起孩子，所以我们也会在这一方面帮助他们。
我们支持过一个新疆的女孩，去年有一天她突然加我微信，告诉我她考到了苏州科技大学。我当时的感受就是她能考出来很厉害。其实很多孩子对外面是有恐惧的，也不知道外面是什么样子。那个女生之前通过我们的项目知道了苏州，她报考的这所大学在苏州当地就业很不错，她的人生就改变了。最近暑期，我还正在帮她联系实习。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除了帮助孩子，我们还有一个方向，就是培训教师。因为只有老师发展了，开拓了视野和眼界，才会更好地帮助孩子，让孩子们有质量的生活。每年我们都组织一批农村老师去北京、苏州、南通等地学习。有一次我们安排了一批乡村老师在首都师范大学附属育新学校跟岗，发生了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我们公众号收到了育新学校学生的建议，希望老师们说话声音小一点，不要在洗手间抽烟。老师们也说北京的学校好安静也干净。我们带老师们去参观 C919 大飞机，看大国重器，去不同的大企业，每人发一张卡坐地铁，认识感受大城市。去国家大剧院看剧，有的老师会开玩笑说，哎呀，我们听不懂。看芭蕾舞的时候，有人会睡着。但我觉得很多老师是第一次，也可能是唯一一次来北京。北京对他们来说太远，成本太高，还是要带他们都看看。他们看过了，知道了社会和行业会怎么发展，需要什么样的人才，这也会帮助到孩子们。参加过培训的老师跟我说，他自己看过了苏州园林，上课再给孩子们讲，感觉完全

全不一样。不看不知道，看了之后就会有改变。这两年我们也发现一些做得很好的地方，比如湖北省已经在全省推行心理健康课程，从小学一年级到初三，每个年级都有自己的心理健康读本，是华中师范大学编的，而且一直在更新。这样的教材其实完全可以跟其他省份去分享。我们去到安徽，有的农村学校教室里有植物角，每个孩子带一盆花，各种各样的花，写了植物笔记，很温馨。这就是他们在共建自己的空间，这就是校园文化。我们还去了河北张家口的一个县城小学，尽管周围都是平房，但校园布置得很好，操场地面设计成了迷宫的形式，墙上都是孩子们的书法和绘画作品，每面墙都会说话。这就是学校管理者做得好的地方。也有研究表明，校园文化墙和校园布置可以提升孩子们 10% 以上的成绩，至少我们肉眼可见的孩子们很有礼貌，很开朗。我们也支持了一些地方的校本课程开发，比如在甘肃通渭，有一位老师体育课上得很好，在有限的条件下用有限的器材把体育课上得很精彩。在云南巧家，有一位美术老师写了一本书，让孩子们了解自己的家乡。在湖南通道县，这是一个侗族自治县，我们支持他们的侗族文化进校园。四川木里县额亚乡是纳西族聚居地，我们就支持纳西族文化进校园，让孩子们至少有一些精神上的滋养，有一些根在这儿。高考对我们的孩子来说本来就是很难的，那些不愿意学习的孩子其实我们没必要强求。这就谈到了另外一个关注度比较小的群体，我们已经开始在做了职业中学。在一些省份，50%的孩子上高中，50%的孩子上职校，后者其实是我们更应该关注的。一般情况下，什么样的人去职校呢？要么经济条件差，要么学习能力差，但这些孩子恰恰是最后要留在本地的孩子。即便是出去打工了，他们慢慢也会回流，最后大概率要回老家生活。我们现在也希望为他们做一些事情，首先是在职业中学发放奖学金，另一方面和他们交流，给他们一些帮助和支持。或许有一天他们毕业后要出去打工，但其实打工也需要帮助，怎么打工，去哪儿打工，打工也有技能，也需要技巧。我们跟很多企业有联系，比如在无锡有一家大型纺织厂，从印染到成衣是全自动化的流程，正常双休包吃住，加班另外计费，6000多元一个月，愿意接受我们乡村的孩子，这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但当我们把信息给到我们在湖南的一个项目县时，他们不相信居然有这么好的事情，我当时就觉得很难理解。他们特别向往广东和深圳，也更愿意相信原来那种找工作的方式，给老乡几百块钱介绍费，去广东的工厂，什么玩具厂、眼镜厂，我去过那些工厂，月薪3000多，几乎没有休息时间，经常加班。所以我觉得这些信息差导致的遮蔽其实挺可惜的。如果最后要总结，基层教育中此刻最需要关注的是什么，我依然最想强调的就是关注那些最偏僻地区的学生，这非常紧迫和现实。那些留在偏僻地区的孩子也是家庭条件最差的孩子，这些学校要么经费不足，要么支持力度不够。从管理的角度来讲，一方面教育部门应该真正尽到职责和义务，另一方面学校校长非常重要，会直接关系到老师的状态。去不同的学校，你能看到校长和老师的关系不一样，

有的很融洽，有的却距离很远。在升学应试的大导向之外，关注这些孩子，或许他们不会成为应试竞争中的赢家，无法战胜大城市的孩子，但是也应该让他们在学校里学会生活，学会学习，活得有质量，感受到温暖和被爱，因为他们是最后留下的人，是真正建设自己家乡的人。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本期节目当中，北京成英公益基金会的秘书长涂雪向我们讲述了他眼中的欠发达地区学生生存现状。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晚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听历史，知兴衰；听现实，知生活真谛；听传奇，放飞梦想的翅膀；听情感，你会珍惜身边的那个人。连云港交通广播，现在是小说夜听。

0: 同志们，中央已经批准在上海抢建炼铁厂，年产500万吨生铁，引进2座4000立方米高炉及相应的炼焦、烧结、成套设备，力争1980年建成。
1: 第一炉钢水出炉了，7万人，7个年头，我们的钢铁梦终于实现了，历史应该记住这一天。
2: 中国人了不起，
1: 朝辞燕赵，暮入吴越，真是风驰电掣呀。
3: 是啊，一梦醒来，一到江南，
1: 仍是慢呐。我们的钢铁水平整体还没有赶上，
3: 总有一天
2: 咱们也能赶上，甚至超越发达国家水平。
1: 但愿如此，唯愿如此，可愿如此。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5: 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9: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0: 第十二集，黄锦发的副手设计副总工程师林星也隐忍不住参加了辩论。忽然马承德从主席台上下来，把黄叫到门外，冷着脸说，这是对抗中央，出的事你负责。黄大吃一惊，莫名其妙。作为现场最高领导人，马当时压力最大，他是一个老练的领导人，不管你上面怎么喊下马，我有我的主意，拖着走悄悄干就行了，不要公开对抗。顾问委员会成员可以参加辩论，他们都是名界名流，但宝钢人不要上阵，一旦让人抓住把柄向上告状，让人意识到宝钢是在有组织的进行对抗，事情就更糟了。所以他在会前就对宝钢人规定了一条纪律，可以以个人名义找中央考察组成员私下反映，或向中央写信，但不在会上做公开辩论、公开冲突。没想到还是有人冲了上去。马的政治成熟性可见一斑，马的心理压力也可见一斑。当时马的爱人在中央机关工作，报纸上整天在批评宝钢，他十分担心，把报纸上的文章剪下来寄给他，并写信说别当马谡啊。1981年2月10日，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再次在中南海开会商讨宝钢，马承德和唐克一同乘车，路上唐克反复劝马在会上不要多说话，戴耳朵戴眼睛，不要戴嘴巴。会场的中央是铺着台布的长条桌，国务院的领导围坐在一起，周围各安置4排座位，第一排是部长席。进门后，唐克本来应到最前排的部长席，可他却与工作人员混坐在第4排。余秋里看见了，招手把他叫到前排。会上，某领导人态度十分坚决，说：“宝钢要坚决下，彻底下，毫不动摇的下。”议论纷纷。马承德再也忍不住，在会上进行了简短的发言。他顺着上海论证会上那位教授的思路，冷静地算了一笔账。最后他说，如果国家再拿出15亿的国内投资，把宝钢工程建成， 就可以挽回300亿的损失。国务院领导人看着马承德问，你的意思是再投15亿就可以保住300亿？此时会场上的目光都集中在了马的身上。呵，这个倔强的瘦老头啊，国家要宝钢下马，他却要国家再追加投资。马肯定地说，是的，如果工作做得好，还可以再省2亿，仅用13亿。这次会议决定，除电厂项目和可以作为仓库用厂房等工程外，别的不予考虑。因为电厂建成后可与华东大电网并网，当时全国电力紧张，宝钢工程全面停缓，退合同，修仓库，维修设备。1981年3月21日，唐克在全国冶金工作会议上公开检讨。
11: 仓促上马，片面追求先进技术，全盘引进，耗费巨资，挤了一大片，冲击了国民经济全局，加剧了国家的经济困难。
10: 当年，国家对钢铁工业预算内投资为41.6亿元，比上一年计划减少了10亿，中大型项目也从去年的51项压缩到27项。冶金部直属的33万施工队伍，自找门路可安排17万人，另外16万人窝工。3月28日下午，国务院负责人在国务院第二会议室主持会议，专门听取冶金部全体班子的思想会议。唐克再度做了一番检查后，国务院领导批评说，
2: 冶金部确实有左的影响，对调整的认识思想转得慢，6000万吨钢上宝山，大的引进计划都是左的表现。
10: 当时渤海二号游船翻沉事件正闹得沸沸扬扬，石油部部长被罢免，国务院副总理康士恩也因之受到处分，被公开点名批评，唐克的压力可想而知。马承德在长江边苦苦坚守，国家只拨付建造仓库的资金，已经进行到空中安装阶段的数10处工程如何停下来？7万建设大军人心浮动，怎么安抚？国外听说宝钢工程停缓后，快速按合同把大批设备运送过来，这价值上100亿的精密设备如何保护？一个个难题山一样压着枯瘦的马副部长。从北京开会回来后，为了稳定人心，他没有把会议情况向任何人传达，而是连续几天召开指挥部领导班子会议，封闭性的，任何人不准带笔带本，不做记录，不留痕迹。为什么要这样呢？根据历史教训，如果处置不当，个人是小事，宝钢就保不住了，上100亿投资将付之东流。不留记录是为了让大家畅所欲言，不要有什么顾虑。大家共同的想法是不赞成停缓，偌大的队伍一旦停下来，人心就散了，人群就散了，但如何不停缓呢？国务院在下达缓停命令的同时，也要求宝钢建仓库。针对这个指示，我们不建仓库，把这部分钱用来建厂房，不就可以继续施工了吗？因为现在大部分的施工进展还在厂房系统阶段。此时日本人运送来的设备和材料有50多万吨，几乎全部发完。你们不是下马吗？我们已经按合同运到你们的土地上，下马也要照样付款。这些精密的进口电器、机械设备、仪器仪表，是全国人民节衣缩食的财产，是人类先进技术的结晶，维护不好是对国家犯罪，对人民犯罪呀。而宝钢又地处长江口，梅雨多，盐雾重，锈蚀快，对设备的保养极为不利。如果搁置在仓库里，不出多长时间就将是一堆废铜烂铁。怎么办？就为维护。中央让我们建仓库的目的是维护设备，我们感觉最有效的维护办法就是就位维护， 与其堆放进仓库，不如直接安装到厂房，使其就位，隔一两个月通上电，转动一下，这样不就可以长期保证设备的性能了吗？他们决定冒着极大风险逆风而行，70000施工队伍基本上还是按原计划施工，只是对外的口号变了，以前是为了早日投产，现在是为了维护设备。据当时的20冶生产科科长刘壮飞告诉我，施工安排照样进行，只是嘱咐办公室秘书写材料时不要再提抢建宝钢，早日实现4个现代化之类的词句了。上面来人或来电话询问，就说是坚决执行中央停缓建政策，千方百计把到岸设备保护好。当时对宝钢的指责已是铺天盖地，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一篇名叫《假下马》的漫画，十分形象。一匹奔驰的马，表面看马背上没有人，可骑手却是藏在马的侧面，因为马肚子下面露出了一张调皮的笑脸。不少人指责宝钢是打着下马的旗号继续施工，和党中央对着干，上纲上线，口气十分严厉。可幸中央没有认真追究。后来人们有过种种设想，如果马承德是一个政客投机者，此时正是向上攀附顺风而行的好时机，他完全可以摘下宝钢的牌子向中央邀功。如果那样的话，宝钢会怎样？而这样的人绝不少见，尤其是当时下马派占据明显优势的形势下。再如果他是一个唯命是从的领导者，不从实际出发，完全按照领导意图办事，中央让建起仓库，我坚决执行，盖起仓库，把大量设备堆放进去。如果这样，宝钢会怎样呢？这应该是大部分领导者的选择，照令执行，不负责任，管你宝钢死与活，最多心存惋惜，留个遗憾。历史不可假设，没有如果。其实不少领导人是支持宝钢的，只是无可奈何。1981年春，古牧、方毅等先后到宝钢来，让他们去工地，他们不去，明知道都在干什么，见了怎么说，让停还是不让停，干脆不看也不说。新日铁公司对宝钢只负责到出闸系统，而出闸的产品仍是钢坯，如此大型化现代化的设备只生产半成品绝对不行，日本人不管，我们自己设计自己联系。中国设计人员经过反复论证，在出闸之后又配套设计了140毫米无缝钢管闸机、2050毫米热闸机和2030毫米冷闸机各一套，前者可以解决我国石油工急需的钻杆和石油套管等，后者能够解决当代工业用途最大的各种冷热薄板，分别与德国德马克、西马克公司和日本三菱等外商单独谈判。1979年初开谈，1980年6月签合同，商定3个项目继续开工，51个月建成，到1984年国庆35周年时全部投产。无缝钢管项目最早与德签约，并于1980年7月打桩，两板项目正在进行厂房和设备设计，突然之间下马风刮来了，中央决定两板退货，世界震动。冷轧项目的外方是德国西马克公司，合同资金4.8亿美金，热轧项目的外方是日本三菱重工，合同资金3.4亿美金。这两家都是国际上有名的大型冶金设备制造公司，谈判时又都由双方国家领导人在国旗下庄严签字，现在要毁约，怎么向全世界交代？消息传出后，德、日、美、法、英等国反应强烈，报纸、电台、电视对中国不守信、不见约的做法大加嘲讽，进而对中国的政治、经济大加诋毁，并通过外交途径进行抗议， 一股仇华反华潮流悄悄涌起，日本多家报纸纷纷出号外特刊，不知从哪里搜集了许多偷拍的照片，说宝钢正在拆除设备，中国要回归原来政策。一些仇华分子更是借机粉饰侵华战争，称中华民族是劣等民族。在中国驻日谈判小组的驻地门口，一批日本人高呼口号，打着横标，上面写着中国人无信义。当时在日本参加谈判的王刚义说，日本人一直礼貌有加，可当时真是有些气急败坏了。从东京机场回国时，只派了一个司机送行，而原来都是好几部车的。机场工作人员原来也很友好，帮着搬行李什么的，这时却冷若冰霜，袖手旁观，对我们的提包也查得特别细，好像偷了他们什么东西似的。合同即法律，这么大的合同签而复悔，这在国际贸易中还是没有先例的。国内各相关部门也反应强烈。1981年4月上旬，国务院委托某领导人召集有关部门开一次座谈会，座谈会是在冶金部礼堂召开的，参加人员为各家银行和冶金、纺织、外贸等部门的负责人。这位领导人说，国务院决定退货，听说大家有想法，来听一听，看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没想到在座的人都公开抗议。中国人民银行一位负责人严厉地说，中国人民银行已经出具了一份不可撤销的保证函，宝钢不出钱由银行划转，按国际惯例，除了不可抗拒的天灾战争外，从来还没有不可撤销保证函被撤销的。如果中国开此先例，太有损于中国人民银行的国际信誉，更有损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形象，如此轻率抉择太儿戏了。

0: 往后谁还与中国人发展贸易呢？外贸部一位负责人激动地说。一位纺织部门的老教授言辞更是激烈，中国的纺织品出口额几乎等于钢铁进口额，我们是纺织品出口大国，高档纺织品都出口了，自己只能穿平布粗布，连毛料也穿不上，中国人脱光了衣服，卖光了衣服才换回少量钢铁，我们为什么不能自己多生产些好钢，自己穿得好一点呢？这位老教授说着，竟扯起自己的衣服让大家观看。
1: 我搞了一辈子纺织，快入土了，还没有穿上自己生产的毛料衣服。
0: 语言哽咽，泣不成声。是啊，在座的大家谁没有同感呢？当时市场上没有毛料，只有出国时才可以凭证明到指定的外国人用品商店里去购买一块，然后再去定做衣服。没有钢铁工业，连生活水平都提高不上去，富国强兵更是纸上谈兵，大家都慷慨激昂，反对退货，会议场面难以控制。会期原定两天，没想到当天上午结束时，主持人宣布下午有急事出差，请冶金部副部长叶志强同志出面主持。也更干脆，会议到此结束。日本人认为中国政局不稳，宝钢上马遥遥无期，所以竭力坚持退货。中国人虽然极不情愿，却也没有办法。既然撤销合同由中方首先提出，那么中方必须进行赔偿。日方开价高高，中方压价低低，双方谈判。以中国技术进出口公司为首的谈判小组在日本进行了长达数月的艰苦谈判，最后终于商定由我方赔偿4000万美元了结。1981年8月3日签署退货协议，签字后中方代表客气地说，
2: 相信我们国家调整以后这个项目还会继续合作的。
0: 日本代表就是一个中国通，摇了摇头，叹息着说，
1: 你见过鬼是什么样子的吗？谁也没见过，你们的宝钢就和鬼一样，恐怕永远也看不到了。
0: 双方就此挥别，不约再见。德国德马克公司的副总裁马丁先生是一位中德友好人士，他相信中国政策调整后会很快走向正规，出于对双方利益的考虑，他主力保持执行合同。经过双方多次谈判，1981年5月，经我国政府批准，同意保持合同，推迟进度，设备交货推迟3年，另外仓储2年。中方赔偿对方在此期间因物价上涨等因素带来的损失，后来共赔偿5300万美元。多亏冷轧项目保住了，这是一颗意外保留的种子。想想看，冷轧板的原料是热轧板，既然冷轧保住了，那热轧还会远吗？冷轧保住了，那宝钢工程还有不上马的道理吗？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了。他暗处了宝钢未来辉煌的火种。与日本签完退赔协议的热轧厂负责人杨广颓唐地飞回上海，已是1981年的8月5日了。回来第二天宣布筹建中的热轧厂解散，从300多人减到44人处理后事，从全国各钢厂调来的工作人员要回原单位了，兄弟们分别格外伤感，2年多的情谊一涌而上。杨广拿着大家的通讯录激动地说，
3: 如果有一天热轧厂还能恢复，希望咱们再见面。
0: 大家呜呜痛哭，这个瑰丽的梦他们又储藏了5年。进退维谷，左右两难，偌大的宝钢半死不活地晾晒在长江边，像一盘僵局。国内上百亿的投资，更有国外高达数十亿美元的合同资金，蓝眼睛、黑眼睛、绿眼睛都在盯着中国。11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已走上改革开放之路， 不能不格外考虑国际影响。国内舆论虽然反对者众，但从未来经济发展着眼，中国的大规模建设刚刚起步，每年需要5-6千万吨钢铁，尤其是高质量的钢板带产品，若长期不能自己依靠进口，断非长远之计，必须拥有一家自己的现代化钢铁企业。数字显示，1981年中国钢材进口量为331万吨，支付外汇14.8亿美元，仅仅一年后进口量就猛增为997万吨，1984年更达到了1331万吨，支付外汇45.4亿美元，几乎占国库外汇总储备的1/3。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8: 同志们，中央已经批准在上海抢建炼铁厂，年产500万吨生铁，引进2座4000立方米高炉及相应的炼焦、烧结、成套设备，力争1980年建成。
9: 第一炉钢水出炉了，7万人，7个年头，我们的钢铁梦终于实现了。历史应该记住这一天，
10: 中国人了不起。
9: 朝辞燕赵，暮入吴越，真是风驰电掣呀。
11: 是啊，一梦醒来，一到江南
9: 仍是慢呐。我们的钢铁水平整体还没有赶上，
11: 总有一天咱们也能赶上，甚至超越发达国家水平。
9: 但愿如此，唯愿如此，可愿如此。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12: 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第13集，钢铁是小麦，钢铁是大米，钢铁是工业的主食，而且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加速，钢铁的特殊作用越来越明显。钢铁是当代工业的骨骼，大型设备、高层建筑之结构、大型舰船之甲板， 潜艇的外壳等等，

0: 必须特殊成分的钢铁。钢铁是当代工业的皮肤，汽车工业的发展，家电行业的竞争，无不以其冷轧面板的质量争宠市场。钢铁是当代工业的血管，石油的深层开采，天然气的远程运输，高压锅炉、精密仪器之特殊管道等等，都要借助最新配方的钢铁材质。没有强大的钢铁基础，一个国家定然不可能实现工业化。美国、日本、德国等工业化国家概莫如此。随着政治秩序的调整，现实的需要和观念的更新，在短暂的迷茫之后，宝钢又重新回到决策者的视野。1981年8月4日，国务院总理赵紫阳在国家建委主任韩光呈报的一份关于宝钢情况的报告上批示，
1: 宝钢一期作为续建项目，不要再犹豫了，请纪委早日定下来。
0: 1981年8月7日，国家纪委、建委联合发文，关于宝钢一期工程改列续建项目的通知，把宝钢列为续建项目，准许开工，同时将整个工程分为一二期，即把二号高炉系统和热轧、冷轧、连铸等系统单独出来，作为二期工程，无限期推迟。宝钢只能接受这个来之不易的结局。宝钢起死回生，宝钢终于走过激流漩涡，走向一个漫长却又宽阔的水域。最万幸的是，它保留下来了。保留是因为抢建，是因为热情高涨，是因为先前的一系列超常规动作，在最短的时间内形成了铁的事实。木已成舟，生米熟饭。如果行动迟缓，如果在国家明令下马的时候刚刚上马，尚未成型，那就顺利下去了。恰似一个胎儿，如果早孕就被流产了，如果需要引产那就放生了。一场激情造就了一个奇迹，历史特意安排了一个奇妙的时间差。宝钢实实在在是历史的幸运儿。历史就像一个神出鬼没的老人，往往从偶然的或错误的胡同里走出来，却又出人意料，别开洞天，未成大果。相信事实，相信激情，最主要的是如何引导激情，使之走上润滑的轨道，绽放出最硕大最鲜美的果实，而不是非难它、否定它、扼杀它。就像世上的路，谁都希望它整齐笔直，但事实难为，因为在路的前方有村镇、有高山、有河流，那是岁月的痕迹，那是自然的布局，你能轻易改变吗？所以我们只能以此为基，适当调整，尽量延长它的合理性。如果说宝钢带有冒险的胎记，那也是整个民族情绪的一次本能的涌动，那是面向未来的一次最真情的呼喊。就像一个怀春的姑娘，那是她恋爱季节里第一次最勇敢的初恋。就像一个阳光的男生，那是他青春飞扬中第一个最重大的决定，虽然是冒险的、孤注一掷的，但无疑是最单纯的、最激情的，甚至是最超前的和最卓越的。没有激情就没有奇迹，没有探索就没有宝钢。宝钢是历史馈赠给中华民族的一剂强筋壮骨的良药，一把打开未来之门的钥匙，一张踏上工业化、信息化时代班车的单程车票。宝钢是上苍的先天启示和特意护佑，护佑我炎黄子孙能在21世纪的春汛里乘潮而上，跻身强烈，实现这个世界上最庞大民族的最伟大的复兴梦。宝钢复工了，复工时没有什么仪式，因为它实际上并没有停工。宝钢人也没有特别的兴奋，因为他们从来就没有丧失信心。复工后最要紧的问题就是国家的建设资金何时到位，因为已经是八月份，今年的计划在年初没有列上，

所以在年初规划资金时就已看到了转机，并特意进行了安排。有了这4亿，宝钢工程得以全面上马，也使困守在上海滩的70000建设大军得以提前介入战斗。宝钢工业是用水大户，宝钢建成后，整个设备系统每天需要多少循环水？400万吨，这个用量几乎等于整个上海工业和居民用水的总和。即使采用最先进的净化水处理系统，使水的循环使用率达到95%以上，每天也需补充新水20万吨，这相当于杭州西湖平时的存水量。这20万吨要求的是优质清水，各项指标特别严格，尤其是氯离子，最高不能超过每升200毫克，年平均不能超过每升50毫克，超过这个限度将会影响钢材表面质量和导致设备系统腐蚀的加快，而长江水远远不符合这个标准。由于宝钢处于长江入海口，海水一天两潮，倒灌厉害，特别是每年11月至来年的4月间的枯水季节，海水可达江苏常熟一带。由于江海混流，长江口一带水中氯离子严重超标，长期高于每升1000毫克。1979年2月测量时，竟高达每升3950毫克，比中日双方约定的最高值高出近20倍。靠着长江没水吃怎么办？采取海水淡化技术，该技术投资大，电耗高，制水成本每吨2至3元。当时上海自来水费仅0.12元，而且国际上也没有如此大规模的将海水淡化使用于工业的先例。宝钢开工在即，用水问题刻不容缓，万般无奈，设计人员择优设计了一套方案，在宝钢自备电厂设一台日取水27万吨的水泵，供夏秋用水，把上海市南部的淀山湖定为冬季水源。由于淀山湖与宝钢相距72.5公里，沿途埋设管道，设2个增压泵。淀山湖是黄浦江的上游，处于上海市与江苏省交界，是上海市最大的湖泊，也是上海现存的唯一的清洁水源。上海城市供水不足，水质恶化，早就引起全市人民的关注。生产要发展，供水要增加，市民要生存，水质要改善，希望都寄托在淀山湖。如果宝钢这个用水大户也从这里取水，会给全上海的淡水供应带来什么后果？会给淀山湖下游的生态平衡带来什么影响？从水利学家到生态学家，从市府官员到弄堂老妪，都在谈论宝钢，但又有什么办法呢？上海人只能忍痛割爱。1980年初，投资 1.1 亿的淀山湖引水工程开工了，一切都正在变成铁的事实。这时，国务院决定宝钢工程停缓建，引水工程就此缓了下来。在这个漫长的等待中，宝钢人开始重新凝眸长江，于是历史被悄悄地改写了，下马的意外收获。1981年初，宝钢设计管理处工程师李祥申提出了一个从江苏常熟用明渠和暗渠饮用长江水的设想。紧接着，上海市科协陆柱提出利用化学药剂降低氯离子，从而直取长江水。两个方案再次点燃了长江引水的热话题，各种各样的设计和构思蜂拥而来。长江潮汐变化，水无定制，要得到一个长期稳定的水源是需要万分慎重的。水源是宝钢的命脉，稍有差错，损失无法估量，来不得半点冒险。那些肉眼难辨、无孔不入的氯离子们啊，是缠绕宝钢的一团剪不断理还乱的致命麻烦。一个个方案

0: 案被否决了，但其中两个建议给后来者提供了重要启示。一是宝钢工程师江凤又搜集到一份八年来长江口每小时的氯离子浓度记录，这四万多个数据显示，氯离子的浓淡是随潮汐而有规律的变化的。二是华东电力设计院工程师龚少明，他的理论与江相似，只是建议在长江大堤内侧的江心建筑水库。与此同时，宝钢设计管理处的另一位工程师张元德正在长江边的羊肠小道上进行实地踏访，几乎走遍了吴淞口到浏河口沿江的芦苇丛、烂泥塘，白天观测、记录，找老农民、老渔工作调查，晚上整理、分析资料。四个多月夜以继日的工作，他收集了六万多个确切数据，总结出了江水咸淡的规律。宝钢副总工程师林逸飞走访了吴淞自来水厂，搜集到了一些重要资料。这位早年毕业于同济大学的老科技工作者，开始从淡水经流和咸水潮汐运动之间的关系，从日变化、半月变化、月变化、季变化、年季变化以及纵向分布、横向分布、垂向分布等方面，全面系统地按时间和空间分析氯离子浓度的变化规律。对此悄悄研究的还有冶金部宝钢办副主任老专家王忠正。通过研究，大家逐渐窥探出了大自然的秘密。太阳、地球、月亮之间的关系是恒定的，潮汐的变化也是固定的，氯离子与海潮是相伴相生的，在一天之内、一月之内，随着潮涨潮落和大潮小潮的变化，相应的由高到低，再由低到高，即由咸转淡，再由淡转咸。即使在枯水季节的枯水期间，长江淡水每天也有处于允许值内的时候，只不过时间短暂而已。这是大自然千年不变的规律。一个大胆的想法逐渐形成了，选择适当位置筑建水库，在江水氯离子符合允许值要求时大量抽水进库，当氯离子超过允许值时关闭闸门，这样避咸蓄淡，长江淡水则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长江饮水的主体思路由此形成。但随着研究的深入，他们也认识到，这是一个世界上尚无先例的课题，一切都没有参考，其中许多具体的难题有待于破解，把设想变成现实还差得远呢。这一新奇的想法得到了马承德的赞同，于是林逸飞、王忠正、张元德、李祥申和江凤有五人成立了一个特别小组，开始攻克难题、编制方案，并借助顾问委员会的技术力量召开论证会。1981年8月5日至7日，上海专家聚集宝山，对这一设想进行论证，绝大多数专家支持此方案。论证会闭幕这一天正好是宝钢复工的日子，水源问题更为迫切。鉴于专家论证已经初步通过，指挥部决定原来的淀山湖引水工程立即停止。浑浊的江心水质如何随时掌握？依靠人工化验显然不行，而国内外又没有直毒氯离子的仪器。在亚沙土江水中建造土石堤坝，一旦水从沙底渗漏，将潜工进气，怎么解决？在江心深处中建筑取水泵站，如何浇筑混凝土？海上施工将遇到强台风、大暴雨、高潮位和洪水过境，以及今后百年一遇或千年一遇的重大险情，这些问题应采取什么措施？求助上海市政院专家，并委托他们进行施工设计。由于1981年的14号台风对上海市和宝钢地区沿岸多处造成的巨大险情， 不少人对长江中建造水库疑虑重重。取水淀山湖是中央批准的，想改变决策谈何容易。宝钢工程十万火急，党中央已向全世界宣布1985年9月投产，临时改变水源是否会拖延投产时间？设计人员在技术领域里昼夜行走的同时，另一条战线上也是风雨兼程。1981年底，黄锦发和林亦飞正式向国家经纬基建办公室副主任石启荣汇报了引水新设想。石认真做了笔记，并答应回去和国家经纬冶金部沟通。1982年4月5日，宝钢指挥部领导紧急访问李国豪，李表示全力支持，并当即与陈锦华写信请求面谈。几天后，陈与李进行了一次简短的谈话，取得共识。当月下旬，陈召集宝钢领导班子开会，以组织名义定下引水方案。1982年5月9日，国务院代表韩光召开宝钢工程办公会，原则同意此方案，并向副总理姚依林报告。姚接报告后，又向国务院总理和其他副总理写信。7月，韩光再次召开宝钢工程办公会，正式确定罗京为取水口。9月1日，国家纪委下达设计任务书，引水工程进入工程设计阶段。在此期间，宝钢成立了引水工程办公室，任命指挥部副指挥胡志宏为主任，林亦飞等三人为副主任。指挥部成员马不停蹄先后到钱塘江大坝、新安江大坝等沿江沿海多处土石坝进行考察。长江口虽然是江口，当地老百姓却称之为海棠，风大浪急，惊涛拍岸，而且台风时时光顾，施工难度极大。1983年1月，国家纪委通过施工初步设计，时间越来越紧了。宝钢定于1985年9月投产，而水源工程必须在投产3个月之前完成。要在江水滔滔中违建一个164万平方米水面面积的水库，水坝底宽70米，顶宽8米，坝高8米，坝长 10.5 公里。可想而知，这是一个怎样巨大的工程。专家估计，最短施工时间应为3年半，而现在只有短短的2年半时间了，而且批文还没有拿到。准备接受施工任务的是号称铁军的十九冶特种公司，这是工地上机械化程度最高的一支施工队伍，以善打硬仗闻名。他们已经全部做好了战前准备，但再急也没用，没有国家的正式批文，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港务监督在施工图上划定审批红线，加盖海上施工签章，提前施工就是违法。已是阴历大年29了，经过层层审查的设计书文件终于到达国家经纬，国家机关放假了，要等年后才能上班。宝钢人是真等不及了，他们正在工地的大篷车上包着饺子等待施工命令呢。国家经纬基建办副主任石启荣和处长宋汉军、工程师王伯群等人把宝钢的紧急情况告诉了经纬领导。国家经纬几位领导破例于2月11日大年29晚上召开紧急会议，以1983132号文批准了宝钢引水工程的开工书。第二天正是大年三十，当天上午，石启荣和宋汉军、王伯群三人紧急联系机关打字员，把经纬办公会决议打印成正式文件，加盖公章后，连同图纸一起送到手持飞机票的宝钢人手中。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 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

0: 六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 一路听天下。
2: 没精力看电视，
3: 没人陪看电影，
2: 没时间看小说。
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4: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们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突破自我是探索自己的最好证明，在进取中释放所有潜力。 FM 92.7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寻觅心底的向往。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湾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
5: 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自己。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我们曾以为相聚能到永远，在时光里共享悲喜，却在某个节点迎来无声告别。就像歌中清爽的海风吹散过往的执念，让人在平静中接纳无常。那些深爱的人，难忘的事，不必强求挽留，把爱意留在心底，便是对过往最好的成全。告别从不是结束，而是另一种开始。放下眷恋，不恋过往，前方道路依旧宽广。这场为了告别的聚会，教会我们在聚散中成长，在释然中前行，让每一段相遇都成为生命里珍贵的风景。

这是日复一日的寻常夜晚，却因彼此的陪伴有了温度，怀中的睡意，唇间的余温，化作最踏实的安全感，抚平白日里的忐忑与戾气，不必追赶时间的匆忙，不必纠结工作的惊心，只需在零点十分与爱人共享平淡的安稳。能够稳便要稳，歌词藏着对当下的珍视。零时零分是一天的收尾，也是爱的延续。它让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因这一份相守而闪光，让岁月在温暖中缓缓流淌，成为心底最安稳的归宿。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2: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或许是初见时的心动旋律，或许是相处中的默契共鸣，让你成为我生命里最动听的乐章。那些一起听过的歌，共享的时光，都化作专属的旋律，在回忆里反复回响。这份旋律无关风月，却足以贯穿余生。它是开心时的伴奏，是难过时的慰藉，是岁月里最温暖的印记。无论时光如何流转，无论世事如何变迁，你留下的这段 melody 始终在心底轻轻吟唱，成为我人生路上最珍贵的底色，温暖每一个孤单或迷茫的

曾以为心动便是永恒，正如歌中所言，恋人们总轻易被瞬间触动，却在漫长相处中渐感疲惫。那些膝上依偎的安稳，眷恋心安的时光，终究抵不过岁月里的磨合与迷惘。我们忘了最初相爱的纯粹，让感情在过程中慢慢遗落，最后只能各自流浪。后来的孤单与感伤都源于那句轻易说出口的开始。如果重来一次，或许那句告白会藏在心底，只为留住那份未被辜负的美好。原来有些开始从落笔那一刻起，就注定了余生的遗憾与回望。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

0: 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明知你的眼中温柔不是为我，明知我不过是你用来填补空缺的影子，却还是沉溺在虚假的暖意里无法自拔。记得你爱的颜色，习惯的细节，模仿着那个不存在的人，以为付出就能换来真心。可爱情从不能勉强，替身终究成不了主角。那些小心翼翼的迎合，藏起自我的讨好，终究抵不过你心中挥之不去的旧影。后来才懂，没有人能成为谁的替身，这场自我欺骗的爱恋不过是一场注定落空的荒唐，只留下满心伤痕

眼尾的笑纹，粗粗的手掌，厚厚的肩膀，歌词里的细腻细节都是爱情最真实的模样。没有复杂的誓言，只有抱着你永不放手的笃定，和下半个世纪好好爱你的真心。反复吟唱的 Honey 是亲昵的呼唤，更是满心爱意的流露。这首歌里的爱情像融化的蜜糖，甜进心底，它让我们明白最好的爱恋不过是腻在一起的安稳，是彼此陪伴的温暖，是把每一分每一秒都过成甜蜜的模样，让往后岁月都尽着温柔与欢喜。你在

世人笑我太疯癫，我就去看动画片，管他规矩与偏见，我命不由我不。

前面火东东，定是哪子超雪，待俺赶上前去，杀他国大。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3: 为了靠近你的喜好，翻遍诗集，练出高尚谈吐，幻想用漂流瓶、藏头诗编织琼瑶式爱恋。那些底片相机里的风景，目光中散布的静止，都是想给你的梦幻剧情。可爱情从不是模仿来的文艺模样，但我不是文青，我摘不到星星。直白的坦诚里是最真挚的真心，原来比起遥不可及的浪漫，一颗痴情的心，一份简单平凡的陪伴，才是爱最本真的模样，能抵御岁月漫长，温暖彼此每一个朝夕。

曾以为牵手就能走到最后，却在时光里发现彼此早已错位。那些勉强维系的温情，小心翼翼的迁就，不过是自我欺骗的枷锁。与其在不合适的关系里消耗，不如坦然放手，让彼此回归自由。去吧，不是轻易的放弃，而是痛定思痛后的清醒。放过对方，也放过执着的自己，把过往的美好珍藏心底，把遗憾化作成长的养分。告别错的，才能和对的相逢，松开不属于自己的手，才能拥抱真正属于自己的幸福。原来最温柔的爱是明知不舍，却依然笑着说去吧，让彼此在各自的旅途里遇见更好。

0: 湾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4: 眉目盼兮，巧笑倩兮。
1: 古装剧看多了吧？
5: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1: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4: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1: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丽人榜样。
4: 那你的丽人榜样是？
1: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0: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6: 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人在职场，谁都会犯错误，犯错误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不断的重复错误。真正聪明的人是不会犯同样的错误的。节目上半段的职场魔方，让雨飞和大家共同分享如何面对自己的错误，让自己变得更加强大。朋友芳芳最近刚刚入职了一家公司，上班第一天她对我说，我是新员工，一定要做到完美无缺，不能犯一丁点错。结果呢，因为业务不熟悉，第一天就犯了好几个错误，不是把发票的抬头打错了，就是把报表送错了，最后呢被主管单独叫去说了几句话。芳芳很有挫败感，觉得自己明明已经很小心了，却还是错误不断，担心呢会给老板留下不好的印象，这份情绪压在心底，弄得她很难受，一度想要辞职。我们身边像芳芳这样的人其实有很多，他们都会觉得在职场上犯错误是一件很不能原谅的事情。在他们的眼中，犯错就意味着不专业，自己能力不足，因此呢，他们犯错之后的状态也是大同小异的，内疚、后悔、逃避。其实啊，在工作当中犯错并不可怕。巨人网络董事长史玉柱有这样的一句名言，人这动物啊，每成功一次，智商就下降一截，每失败一次，智商就上升一截。人在职场混，哪有不犯错？我们一直耗费大量的精力来避免自己犯错，却没有看到犯错也有很积极的一面。理智的人都会知道，在职场上，哪怕你再小心翼翼，犯错也总是不可避免的。既然犯错是一件无可避免的事情，为什么那么多人都不能容忍自己犯错呢？原因很简单，很多人总是把工作上的错误等同于自身的错误。一般人工作失误关注的是工作本身，面对老板的责难，他们马上就会问， 我能做点什么来弥补。可有些人工作事务关注的却是自己，马上开始自我否定、自我攻击，说不定眼泪就出来了。对不起老板，我真没用，我这就去辞职。他们不是不能容忍出错，是不能容忍那个不完美的自己。他们会觉得一旦出错了，也就意味着自己能力不够，如果自己认真一点，就能够避免错误的发生。问题是，这个世界上并没有完美无缺的人，更没有一直不犯错的人。工作上出错并不代表你这个人就不行，更不是对你的否定。错误之所以发生，固然有你主观的因素，但是客观因素也是不能忽视的。举个例子，哪怕你能力再强，加入一个新的公司，接受新任务的时候，也难免会犯错误。这个时候一味地强调犯错是因为自己不够好，那就不是谦虚，而是自恋。你真以为自己认真一点就能够改变一切吗？说到底，不允许自己犯错，害怕面对挫折，其实啊，是内心脆弱的表现。他们不知道如何面对出错的时候那个无助的自己，也不知道在出错的时候如何能收拾残局。他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小心翼翼，从来不让自己犯错，遇到事情就提醒自己，这件事很重要，我要认真对待，绝不能犯错。然而，越是这样小心翼翼，就越容易紧张，越容易出现状况之外的错误。这样就会形成一个恶性的循环，过于紧张，犯下错误，心里内疚，遇事紧张。请记住一句话，如果一个人从不犯错，那他一犯错就很可能是大错。雨飞不是鼓励你做事随便，放任自己犯错，而是想让你知道，哪怕你再小心谨慎，自己能力不够，见识不到，该犯的错一个也不会少。牛人之所以是牛人，并不是因为他们不会犯错，而是他们能够坦然地接受自己也会犯错这个事实。一味地逃避自己的错误，竭尽全力让自己不犯错，那只是枉费精力做无用功罢了。更痛苦的就是随之而来的挫败感，因为精神紧绷会特别容易疲劳，明明没有完成什么就觉得很累了，觉得很无能为力。这样的职场状况，哪怕不出错又能做出什么成绩呢？美国职场专家作家凯瑟琳·布鲁克鲁斯说，如果你没有时不时地栽个跟头，那么就证明你没有在尝试新的事物，也就是说你没有拼尽全力。只有处在舒适区里，才会对什么事情都得心应手。一旦你选择离开舒适区，那么就必须时刻面对着失败的风险。大多数的时候，怕犯错的结果只能是全面的平庸。其实啊，只要换个角度想问题，错误就会变得可爱起来。伟大的画家毕加索在画出《格尔尼卡》之前，画了很多的草图，很多草图都是画了一部分就画不下去了。在旁人看来，这是毕加索的失败，但正是这些草图让毕加索找到了最好的构图方式和表现形式，最后画出了伟大的《格尔尼卡》。正如毕加索一样，你并不能确保自己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能够成功，但是你能够确保自己在不断的尝试中越来越接近成功。如果你能够在错误当中学到教训，那犯错对于你而言就不仅仅是一次失败，更是一次提高自己的契机。那么当自己在工作当中犯错的时候应该怎么办呢？马云曾经在湖畔大学的演讲当中分享过四点。第一点是说明直接原因，你必须直接把真相摊开，让大家都了解真相，自己做错了什么，别人又做错了什么，都要一一的讲清楚。这不是推卸责任，而是理清责任，否则你只能一辈子都活在被误会的阴影当中。然后就是主动承认错误，如果是自己负主要责任，只有先端正了自己的态度，你才能够得到别人的原谅。接下来呢，就是给出补救的措施，重要的不是如何解释，而是要给出解决的方案。如果你能够及时地想出补救的措施，领导可能会对你刮目相看，甚至认为你将功补过了。最后是明确自己以后不会再犯如此低级的错误。人都不是完美无缺的，但是只要知错能改，还是可以得到重用的。 要知道，你之所以成为今天的自己，那些错误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如果你能够带着平常的心态去回顾过去的错误，你就能一往无前。但愿我们每个人都能够成为职场当中的聪明人，成为能够勇敢面对错误、接纳错误的人。正确面对自己的错误，你的职场一定大有不同。接下来我们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丽人榜样，下半段稍后精彩继续。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我是于飞，欢迎继续收听丽人榜样。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您还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来关注我们，不仅可以回顾往期的节目，有哪些好的意见和要求也可以随时告诉于飞。朋友是身边那份充实，是忍不住时刻想拨的号码，是深夜常做的那杯清茶。在友谊面前，人与人之间犹如星与星之间，不是彼此妨碍，而是相互照耀。无私无邪，无猜无瑕的友情无价，是买不到的奢华。朋友需要我们用心去经营。那接下来我们进入情感部落格这个小单元，这篇文章呢会告诉我们如何与最亲近的人相处。阿拉伯传说当中有两个朋友在沙漠中旅行，在旅行中他们吵架了，一个给了另一个一记耳光，被打得觉得受辱，一言不语，在沙子上写下：今天我的好朋友打了我一巴掌。他们继续往前走，走到了沃野，他们决定停下。被打巴掌的那位差点淹死，幸好被朋友救来了。被救起之后，他拿了一把小剑，在石头上刻了：今天我的好朋友救我一命。一旁好奇的朋友问道：为什么我打你之后，你要写在沙子上，而现在要刻在石头上呢？另一个笑笑回答说：当被一个朋友伤害时，要写在遗忘的地方，风会负责抹去它。相反的，如果被帮助，我们要把它刻在心灵的深处，任何风都抹不去的。朋友之间相处，伤害往往是无心的，帮助却是真心的。忘记那些无心的伤害，铭记那些对你真心的帮助，你会发现这世上你会有很多真心的朋友。在日常生活中，就算是最好的朋友也会有摩擦，也会因为这些摩擦而产生误会，以至于成为陌路。但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我们仰望星空，总会看到过去的美好回忆。友情的深浅不仅在于朋友对你的才能钦佩到什么程度，更在于他对你的弱点能容忍到什么程度。有时候浓郁的友情看上去反而十分的清淡，真的好像一杯清茶一样，初时浓烈，但随着时间的流逝逐渐的趋于平和，而此时却又是恰到好处。即使相隔多年未曾谋面，一朝相会，两颗心灵也便会立刻的对接上，无需要任何的寒暄与过渡，双方就能够相融为一体。有些时候，最珍贵的友情往往像北极星那样遥远，但是却永恒。友谊就是相互拨动着心灵之弦，从而发出优美的和声与共鸣。友谊是我们哀伤时的缓和剂，激情时的疏解剂，是我们压力时的流泄口，是我们灾难时的避难所，是我们犹豫时的商议者，是我们脑子的清新剂。但最重要的一点是，我们大家都要牢记的，切不可苛求朋友给你同样的回报，宽容一点，对自己也是对朋友。与身边最亲近的人相处，我们要学会做到下面的两点。首先是让步。 一个不懂得为亲人让步、为朋友让步、为爱人让步、为合作伙伴让步的人，是缺乏胸襟的人，是无能和不可交的人。试问，一个连自己人都斤斤计较的人，可交往吗？长不大的人最重要的标志就是跟自己人、跟自己所爱的家人无谓地争长短、论输赢。那些看起来很爱面子的人，其实通常内心充满着不自信的胆怯。那些装成坚强、从来不会懂得认错和让步的人，内心往往都是充满了嫉妒、狭隘，很难让阳光照进他们的心灵。何谓成熟的人呢？对自己人、对家人、对爱人很温柔，温柔的如同孩子，而对外、对困难则是蔑视，毫无惧意，顶天立地，不慌不忙，淡定从容。如果你动不动就是与亲人争执，寸土不让，哪怕口舌上的输赢都要争，可以敢保证你在外面必定没有什么作为。一个懂得爱的人，宁可扮演输家，也不去打败自己的人。打败了他，你想得到什么呢？爱就是要懂得让步。让步在情感中不是退却，也不是从权，而是一种尊重，一种人格，一种胸襟，一种涵养。让步的人是最可爱的人。其次是不争。人活着没必要凡事都得争个明白，水至清则无鱼，人至清则无友。跟家人争，争赢了亲情没了；跟爱人争，争赢了感情淡了；跟朋友争，争赢了情谊没了。争的是理，输的是情，伤的是自己。黑是黑，白是白，让时间去证明。放下自己的固执己见，宽心做人，舍得做事，赢的是整个人生。多一份平和，多一点温暖，生活才会有阳光。人是活给自己的，别奢望人人都懂你，别要求事事都如意。苦累中懂得安慰自己，没人心疼也要坚强，没人鼓掌也要飞翔，没人欣赏也要芬芳。到这里，今天的丽人榜样已经接近尾声了。提醒大家，节目之外呢，您可以搜索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职场经验、情感故事、暖心美文，欢迎你的分享。我是雨飞，明天同一时间和你相约，不见不散。

0: 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历史原生态，天天大头条，

0: 主讲人和你聊聊历史上的今天，天天大头条。
1: 大家好，欢迎收听天天大头条，我是主讲人天天。在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先来快速了解一下七月六号这一天历史上都有哪些事件发生。来，有请出我的搭档 AI 人工智能小朵。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朵，一起来看看七月六日发生过什么事。公元前247年七月六日，秦始皇之父秦庄襄王驾崩。1535年七月六日，欧洲早期空想社会主义学说的奠基人托马斯·莫尔逝世。1624年七月六日，登州海面上发生了历时七个多小时的海市蜃楼。1785年七月六日，美元被选为美国的法定货币。1893年七月六日，法国作家莫泊桑逝世。1931年七月六日，民国日报刊登女子征婚启事。1976年七月六日，滇藏公路建成并正式通车。1976年七月六日，朱德元帅逝世，享年90岁。1982年七月六日，我国首次举行博士论文答辩会。1987年七月六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在北京卢沟桥畔落成。1992年七月六日，水稻栽培学家杨立炯逝世。1994年七月六日，心脏移植存活最长者逝世。1998年七月六日，香港国际机场正式启用。2000年七月六日，中国第一张信用保险卡推出。2005年七月六日，世界著名物理学家黄坤病逝。2008年七月六日，中国福建土楼被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2017年七月六日，世界上首座熊猫外形的光伏电站在山西大同郊外落成。
1: 哎，感谢小朵同学给我们介绍的这么丰富。来吧，让我们把时间锁定在1893年七月六号，当时是农历的5月23，也是历史上的今天，我们熟悉的法国作家莫泊桑逝世了。据伊德·莫泊桑是19世纪法国最杰出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之一，他呢勤勤恳恳地创作了一生，由于过度劳累得了精神错乱病，后来被送进巴黎的一家疯人院。1893年七月六号，距现如今132年，莫泊桑逝世，年仅43岁。那么接下来我们来了解有关于莫泊桑的故事。他呢是在1850年8月5号出生于法国西北部诺曼底省的一个没落的贵族家庭。莫泊桑在诺曼底的乡间和城镇度过了他的童年，只是在1859年到1860年随着父母到巴黎小住，当时是就读于拿破仑中学。后来因为父亲无行，双亲离异，他又随母亲回到诺曼底。这故乡的生活和优美的大自然给莫泊桑的影响很深，成为了他日后文学创作的一个重要源泉。来认识一下莫泊桑的母亲，这对他影响深远。他的母亲名叫孟尔·勒·普阿特文，她呢是一个具有着深厚文学修养的妇女。莫泊桑从小就深受她的熏陶，而孟尔的哥哥在青年时期就曾经是著名的作家福楼拜以及巴拉斯派诗人路易·布耶的同窗好友。这深远的世交使莫泊桑在卢昂城高乃伊中学念书的时候就结识了舅舅的这两位好朋友。这个时候的他早已经是一个喜爱文学并且已经开始诗歌创作的青年。他从这两个前辈那儿听到了简明的教诲，获得对于技巧的深刻认识和不断尝试的力量。可惜的是啊，路易·布耶于1869年去世了。1870年莫泊桑中学毕业之后呢，他就来到巴黎进入了

他们俩是结下了亲如父子的师徒关系。福楼拜呢，决心把自己创作的经验全部都传授给莫泊桑。莫泊桑呢，也非常尊重严师的教诲，每篇习作都要送给福楼拜审阅。福楼拜一丝不苟地为他修改，对于莫泊桑的不少作品表示赞赏，但是劝他不要着急发表。因此呢，在70年代里，莫泊桑的著述很多，但发表的却很少。这是他在文学创作的准备阶段。其实莫泊桑早年间就有神经痛的征兆了，他长期顽强地和病魔斗争，坚持写作，巨大的劳动强度还有未曾收敛的放荡生活让他逐渐病入膏肓，直到1891年他已经不能再进行写作。在遭受疾病残酷的折磨之后，终于在1893年7月6号逝世，享年仅仅43岁。1880年，莫泊桑的成名作《羊脂球》发表了，他使莫泊桑一鸣惊人，读者称他是文坛上的一颗新星。他也从那个时候开始一跃登上了法国文坛。莫泊桑的绝大部分作品是从这个时候到1890年的10年间创作的。在此期间，他大致写了短篇小说有300篇，长篇小说6部，还写了3部游记、1部诗集以及其他杂文。莫泊桑光辉的文学艺术成就对世界文学宝库做出了突出贡献。他写作艺术技巧的成就不仅在法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而且后来的欧洲以及中国作家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枯藤老树昏鸦，空子棒槌麻瓜，历史原生态，天天大头条，千古是非心，一番寻常话。
3: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天天大头条，我是主讲人天天，还有我那搭档不知道什么时候可能就会蹦出来插话的 AI 人工智能小朵。博士这个学位想必大家都很向往，博士呢，这是现代汉语中人类教育体系金字的塔尖儿，是教育机构授予的最高一级学位。哎呦，那顶博士帽让无数的学子科研工作者孜孜以求。1983年2月27号，中国诞生了第一批18名博士，成为划时代意义的标志事件，见证了新中国学位制度从开花到结果的收获和喜悦。1977年，中国恢复高考。1981年呢，我国迎来了第一批本科毕业生。1982年2月6号，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所举办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首次博士论文答辩。1982年3月份，经七位答辩委员会现场进行无记名投票，一致通过了一篇高水平的博士论文。当时任中科院数理学部主任的核物理学家钱三强院士签发了中国第一张博士学位证书，博士证书编号为10001，也被称为是中国001号博士。1983年的5月27号，在一年时间当中，18位博士陆续通过博士论文答辩。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新中国首批博士硕士学位授予大会，中国第一位博士马中奇代表中国第一批博士硕士发言。马中奇博士毕业之后进入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从事理论物理研究，直到2005年退休。18位博士从10708名七八级研究生中诞生，这载入史册的这18个名字分别是，请听好，是马中奇、谢惠民、黄朝商、徐公巧、徐文耀、白志东、赵林成、李尚志、范弘毅、单尊、苏纯、洪家兴、李少宽、张荫南、冯玉林、童玉孙、王建盘、于秀元。除了唯一的工学博士冯玉林在当时是在美国读书没有到场之外，其他的17名博士和他们的老师校长们都在人民大会堂集体参加了学位授予大会。首批博士不配备学位服，而是按照大型会议的惯例，每个人发200块钱的制装费，让博士们自己来决定着装，所以呢，他们就成了没有博士帽的传奇博士。中国博士的第一次学位授予仪式，没有西方舶来的博士服和博士帽，却是有着中国特色的隆重仪式，在雄伟庄严的人民大会堂举行，党和国家领导人向他们颁发了学位证书。人民日报1983年5月27号刊登版面说，新中国培养的首批18位博士，在中国自己培养的这18名土博士当中，有6名来自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6名来自中国科学技术大学，4名来自复旦大学， 另外两名呢，分别来自华东师范大学和山东大学。1980年，我国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徐公巧是这18位博士当中的唯一一位女博士，她是上海人。她一路名校毕业，1965年进入到复旦大学生物遗传学专业，1978年考入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所没事研究生，并且最终获得理学博士学位。现在呢，已经移民加拿大，在多伦多大学教学医院从事巨大分子蛋白质长粘蛋白的研究，目前他已退休。王建盘是首批18位博士当中最年轻也是最有传奇性的一位，他同时参加了1977年的高考和1978年的研究生入学考试，同一年他拿到了本科和研究生的入学通知书。根据记载啊，他当时是这么说的：哎，我在左边第一个，看这个 special group 中我是不是最年轻呢？站我旁边的是当时华东师大校长刘福年先生，校长大人陪我一起在人民大会堂参加仪式呢。虽然我的表现可能略微的有一点点浮夸，但是为了方便大家快速的来辨认他所表达的内容啊，想必各位也都是理解的。那在当时文革爆发的时候呢，王建盘刚刚上完高中，还没来得及参加高考。此后10年中，他当过农民、中学数学老师，还在县剧团当了5年的编剧。1978年，他考取了华东师范大学数学系的研究生。王建盘呢，师从数学系曹希华教授。他硕士论文答辩的时候，前来参加论文答辩的院士、专家们就反映说，这名学生的硕士论文已经达到了博士生的水平。这个时候，国家启动选拔培养中国的第一批博士生的消息，学校推荐王建盘参与申报博士。1982年，他顺利通过了博士论文答辩，成为18勇士之一。也就是说，没有读本科，他用4年的时间拿到了博士文凭。1997年到2006年，王建盘担任华东师范大学校长。现如今呢，他是华东师大数学系教授、博导，也是孟宪成书院的院长。在这18人当中，涌现出了一位中国科学院院士，一位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多位大学校长以及研究所所长，以及中国国家数学奥林匹克代表队的总教练。这里便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天天大头条》，7月6号发生的重要的、有趣的事儿，就先和您分享到这儿。那明天的相同时段，天天、小朵，我们俩继续与您相约，咱们不见不散。

连云港玉州骨科医院每周六周日会年日来了，功能科、影像科、检验科，检查费、检验费直接减免50%，门诊检查专享早8:30到晚5:30，地址海州区民主路177号，普惠民生，健康相伴。

0: 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走遍海州是身体的旅行，访遍老友是心灵的探寻，枕山金海品味文化，与文化相伴，美好触手可及。海州文旅之声，本栏目由海州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特约播出。
2: 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州文旅之声，我是中原。清朝后期到民国初年，海州出了一位实业界名人沈云佩，他是清光绪20年甲午科进士，历任翰林院庶吉士、农工商部右参议转左参议、邮传部右侍郎、尚书、津浦铁路会办大臣、吏部右侍郎等职。后来在海州创办一系列实业，被誉为实业界的江北名流。在他的极力争取下，陇海铁路东段修到了海州红门，通达新浦、大浦，成为海州经济史上一个划时代的大事件。沈云佩当年创办的实业，如今还能寻访到踪迹吗？近日，地方史专家马建尧发表文章，详细讲述了在民主路发现沈云佩清末商业用房的经过。
3: 青砖黛瓦藏起唐宋诗行，霓虹灯影映亮明清月光，踏上石板路，用脚步丈量时光的厚度，海州名街名巷。
2: 新浦因沿而起，早期新浦的东滩盐田属板浦厂，为运盐需要，与西沿河与龙尾河之间开挖前河，即今天的市化路。1862年，清同治元年，在前河岸边设置运盐码头，约在今南极路与市化路交汇处。随着大海东移，盐田荒废，富安、刘、王、李、赵四大姓看准了新浦河流纵横，舟楫繁忙，分至新浦做起农副产品生意，人口逐渐增多，形成村庄。清同治5年，即1866年，当时12岁的沈云佩与同窗学友到新浦游玩，看到因海水退去而废弃的大片盐田，便建议父亲沈观国买下新浦的荒废盐滩。光绪26年，即1900年，沈云佩经过对新浦多年的考察，与管家商议，决定将海州的沈家实业移往新浦。沈云佩在前河北岸建起大片房产，东起现生庆宫茶庄，西至王巷，也就是今天市化路之北，从海州搬来生泉曹房、生态油坊、生茂杂货店、生茂粮行等沈家企业。这一年正是北方义和团兴起之时，海州偏于一隅，没有遭受影响，给沈云佩在新浦兴办实业提供了时机。沈云佩连续几年在前河北岸开发出杨桥巷商业地段，依托前河运输经营粮食、布匹、油料、烧酒及杂货等，使杨桥巷处南极北路前身成为昔日老街的商业中心。随着沈氏商业发展，商铺北侧形成的土路变为后来民主路早期雏形。1905年开始出现新浦镇地名。1910年，清廷试行地方自治，并镇大镇称市，小者为乡。新浦属临洪市，当时已有居民5000余人。2018年3月， 是民俗馆组织地方学者对民主路西段历史建筑进行为期3个月的调查，马建尧受邀参加。调查中发现，前河路5号庄宅院落为清末建筑，该院北临民主中路，南至原前河北岸，东边临南极路，院内东西屋各3间为中式民居，东屋梁架为苏式5架梁，楠木板雕花间壁，青砖墙体保存良好。该建筑檐口为菱角檐，黑木板门，精致的门头砖雕门牙，紧贴木门框的木门套。当时感觉这处建筑可能是清末沈云佩的商业用房，但无史料证实。民主路这遗存的清代建筑是沈云佩当年开发新浦的商业用房吗？为了搞清楚这个疑问，咨询了原房产局工作人员，得知自王巷大众副食品店至南极路口，这片临民主路建筑历史上隶属3家所有，西边为张建书家，中间是庄思道家，最东面是周彦博家。这是1956年对私房改造前的情况统计。经走访知情人了解到，周彦博所住南北2个小院，临民主路有门面房3间，是租用沈仲长的。1918年沈云佩去世，沈氏长子也早逝，家族产业由次子沈仲长负责打理。从原市房产局档案得知，抗战前曾任东海县商会会长的周彦博帮助沈仲长处理过一起商业纠纷。据周彦博孙子诉说，为答谢，沈家允诺将前河路口空地让周彦博盖房，周家在上面盖起2层小楼。日本投降后，两家为产权打起官司，东海县法院判楼上归沈家，楼下属周家。新中国成立后，楼上房屋由锦屏林矿接管，楼下房屋1953年前由民主街借用作为办公使用。南极路经过2次扩修，杨桥巷与周家所住2个小院及前河路口小楼均遭拆除。现在南极路口已是庄自道原房产，也就是前河路5号。大众副食品店是在原张建书家原址上盖的，店后原张家院落已拆除，上面建起居民楼。经走访张建书侄儿，这位1945年出生的老人说，张家有3个院落，院内青石铺地，为张家兄弟3人居住。临民主路有门面5间，开设万新永商号，院内平房23间，青砖灰瓦，北面店铺临街，南面后门进货。当时前河已干涸成沟。2025年，马建尧又寻访到庄自道孙辈多人，其爷爷庄自道兄弟2人，听老人讲过是北洋时期来的新浦，以挑担卖货为生。打奉军那年，庄自道救过一名军官性命，那军官给了许多钱，并在商界联络人脉，庄自道做起大生意。有了钱的庄自道买下民主路这大片房产。庄家孙辈说，在大众食品店至杨桥巷这3处院落中，庄家面积最大，房子最多，也是临民主路开店，南面有门进出。查阅有关史料，北洋时期的新浦为海州镇守使白宝山管辖，打奉军发生在1925年。10月28日，奉军张宗昌部打进海州城，随后占领新浦。11月8日，白宝山在孙传芳帮助下夺回海州，重占新浦。沈云佩在北方闹义和团时开发新浦，沿前河建起大片房产，将海州多个企业迁至新浦。义和团发生在1900年，打奉军发生在1925年，相隔20多年。当年沈家的房产成色仍很新，庄自道相中买下，在情理之中。沈云佩去世后，沈家企业已不如当年，遂将房子卖出。张建书如庄自道一样，买的也是沈云佩当年的商业用房。时间已经过去120多年，当年的前河成为市化路，新浦大街改成民主路。沈云佩开发新浦的商业用房仅存前河路5号庄家东西屋各3间，还有沿民主路店铺房9间，只是民主路不断垫高， 门面房显得那么矮小，门头招牌遮挡，难见当初模样。沈云沛是清末著名实业家，他用实力再造了商业新浦镇。民主路这处沈家商业用房，见证了新浦开埠之初的发展，是重要的历史遗存。
3: 青石巷深，镌刻千年诗赋，沿河浪涌，激荡今朝风流。海州名人录，聆听名人故事，品读海州春秋。
2: 给大家详细介绍一下沈云沛这位堪称传奇的实业家。沈云沛咸丰四年三月生于海州高桥巡检司恒兴号堆房，后居海州城西门内沈氏祖宅。1972年中秀才，第二年中举人，1894年中进士，钦点翰林院庶吉士，授编修，开始步入官宦生涯，先后为海州团练大臣、工部典农司校尉、商部右参议、左参议、农工商部右丞、右侍郎、邮传部右侍郎、左侍郎、署理尚书、资政院帮办大臣、吏部右侍郎、毕德院顾问大臣、金浦铁路帮办大臣。民国后任参政院参政、中华实业协会会长、上海实业协会会长、浦信铁路督办等。沈云沛于1873年中举后，致力于实业救国。当年即在家乡洪门与六里河小围兴建码头，先后购置声茂号火轮三艘，从事贸易业。后又在南京成立运输公司，贸易范围远达新疆喀什、外蒙古、俄国以及东南亚一带，使海州的进出口量为大运河咽喉淮安港的六倍，海州成为全国瞩目的商埠。1893年，沈云沛在海州兴办种植试验场，试种胡桑、蓝靛、铜麻、棉花、花生，开中国农业种植试验之先河。特别是通过试验，打破了海州盐碱地不能种棉花的传统说法，揭开了海州地区的种棉史。他投资16万元，兴办红门果园，引进谷安梨、鸭梨、黄梨、美国葡萄等。1898年起，沈云沛与候补道台、宋志基等采取集资以工代赈等法，在海州云台山兴办茶叶公司，大力种植推广云雾茶，并获用开劝亚会金奖。1899年，沈云沛又追加4万元，拓展其祖父沈寿恩开办的洪门生泉槽房，其生产的玫瑰露酒获世界博览会金奖。1901年，沈云沛为了发展家乡海州的邮政事业，出面与朝廷商部及江苏省斡旋协调，使新浦汉路邮路得以于当年开通。虽邮件尚需从镇江及清江浦转寄，也大大改善了海州地区对外通讯状况。1904年，与人合作开办海州削皮制革总厂，并在河南周口、宜州、天津开办分厂，成为全国规模最大的皮革制造企业，开中国皮革削制业之先河。他还兴办海干垦木公司、榨油厂、织布厂、南京榨绸厂、南京供销运输公司、南北货贸易公司、当铺以及锦屏磷矿等，成为全国排名第二的实业巨子。在他的争取下，1905年8月，光绪皇帝批准海州自开商委，使海州成为中国率先对外开放的商埠之一。他先后15次筹谋陇海铁路，采用以工代赈之法，保证陇海铁路顺利修筑。1925年从徐州通至新浦，1935年通达连云港。沈云沛在朝廷为官，特别是入主农工商部、邮传部后，力主发展农工商业，推行一些新法，帮助光绪皇帝搞维新，成为帝党维新派人士，被光绪皇帝视作前夕无仇之朝中无第二人可比，被朝野誉之人日无双之翘楚，对中国近代资本主义工商业与近代交通产业的发展做出了全局性的贡献。各位朋友， 记忆中的海州是一个温馨的港湾，在一丝温柔中隐藏着一份宁静，不紧不慢，尽显从容。抚今追昔，海州这座千年古城从未停下发展的脚步。或许今天您对海州的无意一瞥，也将成为明天海州记忆中最难忘的一帧。好了，今天的海州文旅之声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家乡，我在这里出生成长。我爱港城的蓝，我爱港城的绿，更爱这里的友爱和文明。我是龚翔宇，我爱连云港。世界冠军，我们拼搏争取；港城文明，你我一起努力。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无负所托。
2: 直播连云港栏目由苏超赞助商连云港爱尔眼科医院冠名播出。做近视激光手术不用去南京上海，连云港爱尔眼科医院是上市公司统一配置，设备与专家都很给力。来本地的连云港爱尔眼科手术摘镜，相同质量更省心，相同服务更具性价比。咨询电话8288222。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震撼开赛，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猜冠军、冠亚军，猜胜平负，猜比分，猜总进球，104场赛事让你过足瘾，安心过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
1: 这里是医院健康时间，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竭诚为全市人民的健康服务。
2: 欢迎收听今天的医院健康时间。近日，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妇科张扬主任医师团队成功地完成了一例高难度达芬奇机器人辅助微创手术，腹腔镜子宫广泛切除术加双侧输卵管切除术加左侧盆腔淋巴结清扫加右侧前哨淋巴结切除加双侧卵巢悬吊术。凭借精准、微创、快速康复的突出优势，团队为早期宫颈癌患者彻底清除病灶，实现肿瘤根治与器官保护双重目标。该项技术的成熟开展，进一步扩大了市医院妇科机器人肿瘤根治技术在我市该领域的技术优势，让港城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国内一流微创医疗服务。手术中，达芬奇机器人系统优势尽显，高清三维视野清晰呈现了组织层次， 4K 荧光精准定位前哨淋巴结，智能机械臂灵活稳定无抖动，可以完成传统器械难以实现的精细操作。在彻底切除病灶、规范清扫淋巴结的同时，精准地避开输尿管、血管与盆腔神经，最大程度保护正常组织与生理功能。手术由张扬主任医师主刀，过程顺利，术中生命体征平稳，无出血、感染、脏器损伤等并发症。患者术后次日即可下床活动，恢复进食，近六天便康复出院。好的，感谢收听今天的医院健康时间，下次节目我们再会。
3: 健康在这里等候，
4: 生命在这里延伸，
3: 二院为您营造健康每一天。
4: 益德之声每天健康在二院栏目由市第二人民医院肿瘤医院与本台联办，
3: 设备先进，专家荟萃，
4: 环境优美，服务优质，
3: 看病就医还是到市二院。
2: 欢迎收听今天的每天健康在二院节目。在医学临床上，有一种沉默的杀手叫先天性心脏病，由于症状隐匿，很多患者将其归咎为体质差或身材肥胖，从而错过了最佳干预时机。近日，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心脏大血管外科团队成功地为一名被误诊为单纯肥胖长达七年的年轻患者实施了高难度微创修补术。22岁的小林稍微运动就气喘吁吁，爬几层楼梯便心跳如雷。检查发现，小林房间隔缺损属于先天性心脏病，而令人揪心的是，缺损面积相当大。为此，心脏大血管外科王亮主任团队决定采取一个折中却精妙的手术方案，胸骨正中微创小切口。整个手术过程行云流水，出血极少，心脏跳动着完成了一切。手术结束后，小林在手术台上就拔除了气管插管，这得益于科室常规推行的心脏麻醉快速通道，精准用药，精细管理，让患者在术后第一时间恢复自主呼吸和意识。接下来的日子里，心脏大血管外科的护理团队为他量身定制了快速康复方案，早期下床，精准镇痛，营养支持，心理疏导。术后一周多，他就笑着走出了病房。对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心脏大血管外科而言，这是一台再普通不过的手术。每年数十例各类先天病矫治，从婴幼儿到成年人，从正中开胸到微创小切口，从超声引导封堵到腔镜辅助修补，技术体系成熟完备。但对这个姑娘来说，这20天改变了一生的轨迹。感谢收听今天的每天健康在二院节目。
5: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7:30。
6: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7: 加油，
8: 加油！
6: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FM 92.7，畅行连云港，927路况导航。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六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苏北往内各条高速以及过江通道通行情况良好，暂时没有缓行路段，不过部分地区受到降雨天气影响，有限速80的情况，雨天路滑，请行驶在相关路段的车友们小心慢行，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收听，我们下一整点再见。
10: 调和身心，滋养生命，传承千年智慧，守护健康生活。欢迎收听中医院健康说，本栏目由连云港市中医院与本台联办。早上翻身起床瞬间突然天旋地转，走路总像脚下踩着棉花，晃晃悠悠站不稳，常年反复头晕，跑遍多个科室检查，做了一大堆却还没找到病根儿。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别慌，如果您或家人正在被以上情况困扰，这条消息一定要收好。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连云院区头晕眩晕专病门诊7月1号开诊，一站式精准诊疗，帮您摆脱眩晕折磨。专病门诊作为脑科病重点亚专科方向，致力于为头晕眩晕患者提供专业化、精准化、个体化的一站式诊疗服务，整合多学科资源，实现头晕患者专属标准化诊疗，无需跨科室转诊，一套检查区分周围性眩晕、中枢性眩晕、精神源性头晕、全身疾病诱发头晕，最大程度规避误诊、漏诊。门诊五大核心服务：精准病因诊断，配备前庭功能检测、纯音测听、头颅 MRI 等设备，快速辨别眩晕类型，揪出根本诱因；规范化对症治疗，耳石症专业手法复位，梅尼埃病、前庭偏头痛、前庭神经炎等标准化药物治疗，配套前庭康复训练改善平衡，特色中医调理，针灸、艾灸、耳穴压豆穴位贴敷，多重外治内治同治，温和缓解头晕不适，专业心理干预，针对失眠、焦虑、抑郁引发的慢性头晕，同步开展心理评估与疏导，高危风险筛查，重点排查小脑、脑干梗死等凶险中枢病变，早发现早干预，守住生命安全底线。
11: 清晨悦动力，
12: 大家好，直播连云港，
11: 话题有热议，
13: 当季的那个韭菜，
11: 港城最头条，
14: 3年前拍下的一张
11: 资讯新鲜报，
14: 来关注网络
11: 记者在现场，
13: 商业模式到底能
11: 热线再追踪，
13: 多做热门线路，
11: 民生早知道。这里是连云港广电集团广播传媒中心早高峰交通出行应急服务新闻资讯节目直播连云港，本节目由 FM 92.7交通广播播出。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1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1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10: 好的，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连云港交通广播为您送上的直播连云港。我们的节目播出时间呢是每天的7:30到8:30，陪伴大家度过繁忙的早高峰。在这儿也提醒各位车友，咱们减速慢行，保持车距，礼让行人。本栏目要感谢连云港之星奔驰和工商银行连云港分行以及南京银行的冠名支持。路上的各位朋友，如果遇到即时路况信息啊，或者参与话题互动，都可以第一时间来到微信公众平台直播连云港进行留言。同时也欢迎大家下载连云港手机台和我的连云港这两款 APP 啊，在线收听或者是回听您错过的精彩内容。那节目开始呢，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啊。气象台今天早上6点发布了最新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呢是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西南到南风4到5级，阵风6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级左右，气温是24度到31度。趋势天气啊，明天7号呢是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南到西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气温是23度到26度。那8号的时候，就是后天啊，小雨渐止转多云，西南风3到4级，气温是26度到32度。那现在呢，这个夏季到来了，这个温度也是一天比一天高，高温来袭之下，这个咱们这个密闭的车辆啊，就变成了小烤箱。在这种高温的环境下，不少日常物品啊都会变成一个安全隐患。你看像什么饮用水啊、食物啊，这个保质期，你把这玩意儿放在这个车里边，太阳底下一晒，也是会保质期大幅缩短，藏有这个安全风险啊。所以我们今天也给咱们这个广大车主们提个醒儿，像一些高危物品，它是绝对不能放在车内的。比方说这个大家都熟知的打火机啊，因为它是液态丁烷作为燃料，这高温下关闭车门10分钟啊，打火机就有可能是这个膨胀爆炸啊。除了这个像打火机，还有像罐装防晒喷雾啊、泡沫清洁剂啊，这个高温都会导致内部压力骤增，发生这个鼓胀啊、爆裂呀、甚至是起火。还有这个香水啊、香薰呐、这类含酒精的物品也很容易发生自燃。另外呢，就是除了这几个大家已经比较熟悉的不能放在车内的东西，还有像什么呢，手机啊，还有充电宝等含锂电池的电子产品，还有像这个装水的矿泉水瓶、老花镜、水晶挂饰这种凹透镜、凸透镜的这类的物品，它会汇聚阳光的热量啊，也可能会引燃车内的一些其他物品，还有像可乐啊等等碳酸饮料，也其实很容易成为安全隐患。我们知道这个碳酸饮料它含气儿啊，你稍微摇晃摇晃瓶子都能膨胀，再加上高温之下这个一晒一烤啊，容易爆炸。另外呢，很多这个车主啊，习惯在车内放点什么常备的药品啊、食品呐、这些东西呢，它是不会爆炸的啊，但是锅内那个车内过高的温度。

0: 像巧克力啊、糖果啊这些甜食会油脂氧化产生异味。那总之啊，大车主啊，随着现在这个夏季气温不断升高，下车的时候咱们还是要检查清理一下车内的物品，避免危险品遗留啊。
1: 无论清晨叫醒你的是闹钟还是梦想，无论你此刻奔赴的是课堂还是考场，我们始终与您同在，用声音镌刻时光，用真诚传递能量。这里是直播连云港。
2: 充实的一天从脚下启程，
3: 打开熟悉的调频，听听老朋友的问候。
4: 清晨的第一声问候从直播连云港开始。
2: 此刻的你摇下车窗，呼吸一口新鲜的空气，唤醒一天全新的自己。
3: 朝阳路上的洒水车依然忙碌，港城大道的车流车水马龙，
2: 每个人都在为拼搏中的自己而加油，这座城市正在焕发新的活力。
3: 港城最头条，用声音记录这座城市的故事。
0: 港城最头条由板谱王树友低促赞助播出。那7月4号，也就是周六的时候啊，是咱们这次省运会开幕倒计时100天啊，侯宝全省巡游快闪活动呢就正式启动了。这第一站呢，奔赴了咱们的邻里之城徐州啊，把大圣故里的省运喜讯和山海港城的城市邀约呢，也送到了徐州彭城啊，全省巡回宣传活动也是正式的拉开了帷幕。抵达徐州之后呢，吉祥物侯宝和西游师徒四人突然现身徐州音乐厅，开展这个趣味快闪互动。这次意外的邂逅啊，让场馆内正在上课的同学们也是惊喜不已。憨态可掬的侯宝和师徒一行人穿行于学生中间，挥手问好，合影留念，生动有趣的互动也给同学们留下了别样的省运记忆。那傍晚时分呢，快闪活动则是在徐州云龙湖畔举行，活动现场也是人头攒动啊，周边的市民啊、游客呀，把场地围得满满当当。吉祥物侯宝、花果山景区西游女团等轮番登台，接连献上潮流串烧节目，古典舞天竺少女舞姿曼妙，原创说唱侯宝驾到活力十足，台下也是掌声不断。这个侯宝和现场的市民啊频频互动，这萌趣的形象也收获了阵阵的喝彩。另外呢，主持人也是向这个现场的徐州市民介绍了这次省运会的举办时间啊，还有竞赛项目以及吉祥物侯宝的情况，同时呢推介了咱们大港城的特色文旅资源，向大家发出了跟着省运游港城的诚挚邀约啊，还有互动环节啊，这个在场的市民也是纷纷踊跃参与答题。那么这个快闪活动现场还专门设置了省运会的文创展位，侯宝主题文创啊、东海水晶省运会联名，还有像汤沟国藏酒等等的特色好物呢，也是吸引了不少市民驻足工作驻足购买。那工作人员呢佩戴的这个侯宝小挂件这个造型也非常的精巧，成为了当天啊最受欢迎的文创单品。那同样是在7月4号，咱们2026连岛音乐节也在连岛景区盛大启幕，一共20000多名乐迷啊齐聚黄海之滨，在沙滩、海风和顶级的摇滚民谣的共振之中啊，拉开了为期2天的夏日狂欢序幕。那么这次音乐节的阵容也是堪称豪华啊，郑钧、许巍、谭维维、安博啊，还有陈楚生、五条人等等知名的音乐人领衔啊，声音玩具、声音碎片、回春丹、麻原诗人啊、刁二百，还有这个梅卡德尔、潘尼西林等20多组这个实力乐队也是倾情献唱，依托咱们大连岛的120米的曲面巨幕和天然的滨海场景，这山海交融的沉浸式体验，也让咱们的乐迷朋友啊都在高呼，这才是夏天该有的样子。关注完连岛音乐节，我们再来看看最近的消费补贴。哎，最近有多重消费补贴啊，这个在咱们连云港全面落地了。不管您是买手机啊、换家电呢、还是购新车啊，都可以直。

直接领取补贴，这个补贴政策叠加起来之后能够省下一大笔钱啊。首先像这个手机常规数码产品，这个呢常规数码产品呢以旧换新补贴呢是一直要到12月31号的啊，像手机平板啊、智能手表啊、智能眼镜啊，单件的售价小于等于6000元就可以享受到按成交价15%的补贴，单件最高500元，这个每人每类产品呢可以享受一次补贴。另外呢还有这个暑期大额数码专项补贴，这个是先到先得，额度用完即止啊，购买6000元以上的高端手机可以按照售价的10%来进行补贴，单件呢最高是1000元，每人限购一台。那像线上大家在京东、淘宝、抖音、苏宁易购等平台下单就可以直接买，线下呢可以通过苏新消费服务平台微信小程序来实现申领的核销啊，咱们可以全程进行的都是数字化的操作啊，非常的方便。另外呢像这个家用电器啊，家电大家可以享受到以旧换新的补贴，基础的6大类，你看像这个空调、冰箱、洗衣机、电视、热水器、电脑啊，同时呢还扩增了这个范围，像洗碗机啊、干衣机、智能马桶、洗地机、净水器等等智能家居产品啊都可以来进行使用。那么主要是按照产品的销售价格的15%来进行补贴，每位消费者每类产品可以补贴一件啊，每件不超过1500元。还有汽车的置换补贴，这个旧车置换和这个补贴报废补贴啊，可以说呢都是非常的有力度的啊。活动也是持续到年底12月31号嘛，这个额度是先到先得。像这个报废补贴，比如这个条件符合旧车，并且购买新能源乘用车的，按新车销售价格这个价税合计的2%能够拿到补贴。补贴的金额啊向上取整，然后呢最高是20000块。对于报废符合条件的燃油乘用车，并且购买2.0升以上，或者及以下的这个排量燃油乘用车的，这个是可以享受到新车10%的补贴，补贴金额最高是1.5万元。另外呢在置换方面啊，如果换购符合条件并且购买新能源乘用车的，按新车销售价格的8%给予补贴，补贴金额最高15000。对换购符合条件的燃油车的啊，按照新车价格的6%给予补贴，最高呢是13000块。总之大家你看这个换手机啦啊，这个咱们装修新家呀，这个旧车置换呀，换家电呢，现在大家都可以享受到政府补贴啊，这实实在在是省下了一大笔开支呢。有购置计划的朋友啊可以尽早申领，避免补贴的额度清零啊。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高考志愿国际本科升学一站式通道上线了，就在我的连云港 APP 掌上高考，全套专业报考指导，院校数据实时更新，官方测算匹配系数，科学规划冲稳保志愿，分数受限，留学信息不对称，帮你打破留学信息差，制定专业升学规划，直通高校招生办，高性价比就读，实现升学弯道超车。本地官方升学服务，志愿填报，国际升学双赛道。打开我的连云港 APP 即刻解锁。王树有滴醋是商务部认定的中华老字号，创牌于康熙1675年，清代著名文学家袁枚在其烹饪名著《随园食单》中称以板谱醋为第一，该醋以优质高粱和传统的固态发酵工艺酿制，味美金香，口感纯正，酸而不涩，是家庭膳食调味馈赠亲友的首选特色。
1: 无论清晨叫醒你的是闹钟还是梦想，无论你此刻奔赴的是课堂还是考场，我们始终与您同在，用声音镌刻时光，用真诚传递能量。这里是直播连云港，
0: 欢迎收听今天的好物推荐。这夏天洗头啊，它是个大难题，洗得太勤掉得多，洗得少啊，这头皮是又痒又油，眼看着发际线是越来越靠后了，这发缝越来越宽，怎么办呢？甭急，今天啊，我们直播连云港给您找来了一款超硬核的养发神器，长发小寨淘米水洗护套装。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是非遗好物，哎，这个含金量不用说啊，不仅能做到头发清洁，更是能从根源啊重建头皮环境。关键这长发小寨三大王牌洗发水加养发乳的大全套啊，官方旗舰店618当天得285元。但是今天我们直播连云港年终回馈专场，四大正装一共148元，前50名下单再送正装同款洗护体验装。这相当于100出头啊，到手足足8件套，这价格这机制啊，别说618了，全年那都是独一份。这头发呢，它一天不洗就油的啊，这个发缝宽、发际线后移的，还有头屑多的朋友啊，一定要试一试。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了。这洗发水千千万，可为啥唯独长发小寨淘米水洗发水能够受到众多人群的追捧呢？答案呢，就俩字儿：硬核。离开茅台镇酿不出茅台酒，咱这是离开长发村就发酵不出这瓶洗发水。长发村的龙身米、龙脊山的山泉水以及瑶寨的非遗工艺，那真是缺一样差一步都不行。更硬核的是啊，它里边还有二裂酵母，这是亚某兰黛小棕瓶的核心成分呢、啊。用高奢级原料养头皮、养头发，你用上一次就知道什么是头皮清爽会呼吸，头发自带高颅顶，发丝一梳到底的感觉。平常1套300已经不算贵了啊，可是今天100出头啊，比超市买瓶普通洗发水还划算的价格呢。您到手的可是非遗养发神器套装，自己用送爸妈当伴手礼都很合适。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100出头带走8件非遗洗护好物。
1: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 FM92.7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2: 这是一块投资创业的热土，
1: 这是一片开放创新的前沿。
2: 开明、开放、开发区，
1: 大智、大气、大舞台，新宇梦千连云港，活力璀璨开发区，
2: 筑梦开发区。本栏目由连云港经济技术开发区组织宣传部与本台联合出品。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维园，这里是筑梦开发区，带您搜寻连云港经济技术开发区的新鲜事新资讯。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连云港经济技术开发区连云区两优一先表彰会议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报告会召开，市开发区连云区第二季度重点项目现场观摩暨招商引资推进会召开，第八届碳纤维复合材料产业创新发展大会开幕，全省唯一连云港片区双向委托试点获批，康源药业又一新药获批上市。来听详细报道。
0: 园区动态。
1: 7月1号，连云港经济技术开发区连云区两优一先表彰会议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报告会召开，市开发区党工委书记、连云区委书记苏卫哲出席并讲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强调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领导基层实践中蕴含的工作方法，以正确政绩观引领高质量发展，为全面加快建设现代化新港城几何中心提供坚强保证。会议宣读了中共连云区委关于表彰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中共连云港经济技术开发区工作委员会关于表彰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并为受表彰代表颁奖。7月2号，市开发区连云区利用一天时间开展第二季度重点项目观摩，并召开招商引资推进会，以家家道形式深入16个重点产业项目现场，总结两区上半年招商引资工作情况，比拼项目建设成效，动员两区上下凝聚共识，真抓实干，为全市发展大局勇挑大梁多做贡献。本次观摩的项目总投资超150亿元，覆盖新医药、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制造、临港物流、海洋文旅、数字经济等领域。观摩过程中，大家详细了解项目建设进度与企业发展诉求，互学互鉴，对标加压，全力推动项目提速见效。现场观摩后，市开发区连云区重点产业项目暨招商引资推进会召开，会议通报了两区上半年招商引资情况，强调要进一步统一思想，凝聚合力，立足区位、产业链等综合优势，持续招大引强，做强核心环节，带动上下游配套集聚，构建特色产业发展生态。近日，第八届碳纤维复合材料产业创新发展大会再联开幕，大会以发展新质生产力，打造碳纤维高地，引领产业新未来为主题，由连云港经济技术开发区联合连云港市科技局、中国复合材料工业协会、中国碳纤维及复合材料产业发展联盟等单位共同主办，吸引近300名行业院士专家、企业代表齐聚一堂，搭建起产学研深度融合、产业链协同共进的高端交流平台。

0: 近日，连云港自贸片区在生物医药全产业链开放创新领域取得重要突破。在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大力支持和自贸片区管委会统筹下，江苏省药监局和连云港检查分局、连云港经开区市场监管局、生命健康管理办公室、自贸片区综合协调局协同发力，成功推动集团型制药企业仓储资源优化利用试点成功落地。本项试点在全省率先实行正向委托与反向委托并行的创新模式，率先为集团制药型企业破解仓储资源错配难题，为全国药品流通一体化改革提供鲜活的地方样本。近日，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药品获批信息，康源药业申报的一罐尖颗粒获得药品注册证书，这是康源药业在2026年取得的获批上市的 3.1 类经典名方中药新药，也标志着康源药业在古代经典名方现代化开发领域再添一项重要成果。听众朋友，每周搜寻开发区的新鲜事、新资讯，给您来自开发区的惊喜与感动。这里是筑梦开发区，感谢收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1: 晨曦的阳光透过薄雾，在灰白墙面上画下清晰的分界线。此刻调整分贝，让跃动的节奏填满车厢。FM92.7 为你报时。早上八点，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3: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汤沟国堂，中国白酒手艺人。
1: 直播连云港栏目由苏超赞助商连云港爱尔眼科医院冠名播出。做近视激光手术不用去南京上海，连云港爱尔眼科医院是上市公司统一配置，设备与专家都很给力。来本地的连云港爱尔眼科手术摘镜，相同质量更省心，相同服务更具性价比。咨询电话8288-2222。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0: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FM92.7畅行连云港，927路况导航。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3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G40沪陕高速往启东方向叠石桥至海门之间，以及苏通纳桥段往苏州方向上桥口至苏通纳桥服务区附近，受到施工栈道以及车流量的影响，都是有缓行的情况，请经过车友们耐心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的话就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0: 星辰悦动力，
4: 大家好，直播连云港，
0: 话题有热议，
5: 当季的这个韭菜，
0: 港城最头条，
6: 3年前拍下的一张
0: 资讯新鲜报，
6: 来关注网络
0: 记者在现场。